0: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

0: 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冬日里的约定。
1: 婆婆，
2: 婆婆，
1: 婆婆，快开门啊！
3: 外面好冷啊！
2: 好冷啊！
4: 早上好啊！好冷啊！天气这么冷，你们怎么不睡懒觉呢？
0: 你忘了吗？昨天说好我们要来看豆豆的呀。
4: 我把豆豆忘在窗台上了。
0: 这就是豆豆呀。
5: 这都结冰了，豆豆不会有事儿吧？好冰啊。
4: 我的豆豆。
0: 婆婆别担心，只要能让豆豆暖和起来，它就没事儿了。免手绢。

0: 我们快呼叫博士吧。
1: 好，呼叫博士。
2: 哦，这天可真冷啊。
0: 博士，喝点热茶吧。
2: 谢谢小优。
1: 博士，婆婆的小乌龟不动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婆婆别担心，博士现在就去。
0: 博士你感冒了，就让小优去看看情况吧。
2: 那就拜托你了，小优。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小优请进。
0: 谢谢琪琪。小优你可算来了。
4: 我把豆豆忘在窗台上了，把它给弄死了。
0: 婆婆别哭，让我来检查一下。 X 光扫描。原来豆豆只是在冬眠了。
4: 冬眠？
0: 很多动物会有冬天睡觉直到春天才醒来的习惯哦，就像豆豆这样。
4: 你是说豆豆只是在睡觉而已吗？
0: 没错。
4: 太好了，我的豆豆还活着。
5: 可是豆豆为什么会睡这么久呢？
0: 那就让我们到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当心冰上很滑哟。
1: 这不是我的小水缸吗？对了，豆豆，哎呦！
0: 琪琪被卡住了，
2: 琪琪要不行了
3: 啊！有人在顶我，
4: 琪琪，
2: 琪琪号安全抵达，
1: 不好意思，琪琪，
5: 琪琪，爸
1: 爸，豆豆。刚才你一动不动的，担心死我了。
5: 可是我感觉好困啊。
0: 因为冬天的温度会让豆豆行动不便，所以他要靠睡觉来保存体力。
1: 豆豆，豆豆，这么久不吃东西，你不会饿吗？
5: 不会的，我在睡觉前吃了很多东西。
0: 豆豆吃下的食物足够让他度过冬天了，大家不用担心。
3: 豆豆准备的可真周到啊。
1: 那你好好睡，等到明年春天我们再一起玩哦。
5: 好的，婆婆。
0: 所以冬眠的目的是帮助小动物们度过寒冷的冬季哦。
1: 既然这样，婆婆也要去冬眠了。
6: 难道婆婆也是小乌龟吗？
7: 你们知道小乌龟为什么要冬眠吗？
0: 我知道，为了减少能耗度过寒冷的冬季。

0: 蜗牛的脚印。
1: 是苹果怪。
2: 西西，你在干什么？
0: 西西，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 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啊，我找到了通往宝藏的路线图。
3: 宝藏？
1: 嘿嘿，只要顺着这条发光的线走，就一定能找到宝藏。嘿，
2: 真的吗？
1: 当然啦，等找到了宝藏，我可以分给你们一起玩。
0: 是琪琪。
1: 糟糕，居然被琪琪先找到了宝藏。我不管，宝藏要分我一半。
4: 小声点，别把小蜗牛吓跑了。
1: 路线图原来是小蜗牛画的吗？
4: 什么路线图？我想这应该是小蜗牛留下的脚印吧。
1: 啊，我还以为能找到宝藏呢。
4: 默默，小蜗牛为什么会留下这些脚印呢？
0: 我也不知道，我们问问博士吧。
5: 呼叫博士。
6: 加入了蜗牛提取液的润滑剂，果然比之前更好用了。
7: 博士，小哥，你们好。
6: 小朋友们好啊。
7: 博士，为什么小蜗牛留下的脚印是一条白线啊？而且还黏糊糊的。
1: 还有，为什么这条线会发光呢？
6: 这些问题让小优去给大家解答吧。
1: 大家等着我哦。小朋友们好。大家知道小蜗牛是怎么走路的吗？
0: 不知道。
1: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世界一探究竟吧。
8: 超级想象力。
1: 我来带头，跟我走。小蜗牛，等一等。地上这些黏黏的东西是什么呀？
0: 这些黏液可以帮助我爬行，还能保护我呢。
4: 可是这些黏液黏糊糊的，你不会被粘住吗？
1: 那大家就亲自试一试吧。这是黏黏球，它可以让我们像小蜗牛一样在地上爬行。
5: 我先来。太有趣了，琪琪，教我一个。

0: 你要不要试一试？
1: 我的肚子和黏黏球一样，又大又软，不用它，我也可以爬得很快。喂，好累啊，在地上爬可真不容易。
2: 波波，你可一步都没有动呢。
1: 我失败了。
0: 波波，你现在知道黏黏有多重要了吧？小蜗牛在地上爬可全靠黏黏的帮助哦。
3: 啊，看呀，小蜗牛的脚在打光呢。
4: 小朋友们，小蜗牛爬过的地方为什么会有黏液呢？
0: 小优知道，因为小蜗牛是靠着腹足爬行的，在爬行时它的腹足足线上不断分泌出黏液，有助于小蜗牛的爬行，还能提高它的爬行速度。
4: 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呢，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0: 奇怪的猎手。哇，是小蜘蛛。
1: 是啊，
0: 婆婆你看，那里是他的家吧？
1: 一定是的，小蜘蛛要回家去呢。
2: 对不起，我太大力了。
0: 西西，你把小蜘蛛的家给毁了。
2: 小蜘蛛，哪来的蜘蛛王？好黏啊！
1: 小蜘蛛不见了。
0: 小蜘蛛的家坏了，它一定很伤心。
2: 琪琪，我们问问博士，看看有什么办法吧。
0: 呼叫博士。
3: 博士好，小鱼好。
4: 小朋友们好。
2: 博士，我们不小心把蜘蛛网弄坏了。
1: 小蜘蛛无家可归了。
5: 原来是这样啊，大家不用担心，小蜘蛛很快就能修好自己的家的。
6: 博士，蜘蛛为什么要织网呢？
2: 还黏糊糊的。
5: 这个呢，就让小优来给大家解答吧。
7: 好的，博士，大家等着我。
0: 还是没有找到小蜘蛛。小优来啦。
7: 小朋友们好。
3: 小优好。
0: 小优，蜘蛛为什么要结那么黏的网呢？
7: 这可是小蜘蛛赖以生存的绝招哦。
3: 绝招？
7: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3: 好啊。

西西了。

0: 好吓人啊！
1: 他刚刚在干什么啊？
2: 小朋友们，蜘蛛结网是用来抓昆虫的，苍蝇、蚊子，这些都是蜘蛛的食物哦。
3: 哦，因为西西不是昆虫，蜘蛛才放了它。对了，小优，那大蜘蛛自己怎么没被粘住呢？
2: 小朋友们回忆一下，刚刚蜘蛛抬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
0: 蜘蛛的家很脏很脏。
3: 我记得它的脚底亮亮的。
2: 其实这是蜘蛛脚底分泌的一种油，有了这个本领，蜘蛛才可以在蛛网上自如地行走哦。小朋友们，这就是蜘蛛不会被粘住的秘密了。大蜘蛛不喜欢被打扰，我们该回去了哟。
1: 蜘蛛不在我家了。
2: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把蛛网清扫掉哦。
4: 不要。
2: 蜘蛛应该生活在野外，那里更适合它们捕猎和生活哦。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蜘蛛为什么要结网了吗？
2: 我知道，蜘蛛结网是捕猎用的，蜘蛛网很黏，这样被粘上的虫子们就飞不走了。蜘蛛的脚上有一层油性物质，它可以让蜘蛛不被蜘蛛网粘住哦。
5: 如果家里有蜘蛛网，小朋友们要记得打扫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蜜蜂舞蹈家。
1: 好漂亮的花呀！
2: 这是博士送我的郁金香。
0: 妮妮、鲁娜，你们怎么了？
2: 花园里有只小蜜蜂。
0: 蜜蜂哎，让我来赶走它吧。快看，琪琪赶走小蜜蜂了。哇，
3: 太酷了，琪琪。
2: 哇，好多蜜蜂。
0: 怎么突然飞来这么多蜜蜂啊？
2: 都浇不了花了呢。
4: 我们去找博士帮忙吧。
0: 不叫博士。
5: 博士好，小蜜好。
6: 大家好啊。
2: 博士，花园里突然来了一群蜜蜂，我们都不敢浇花了。
4: 博士，找小优去看看吧。大家等着我。

0: 蜜蜂真的飞走了，奇怪，蜜蜂又不会说话，是怎么找来同伴的呢？蜜蜂有独特的交流方式哟。不如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好耶！超级想象力。这个桶是干嘛的呀？小朋友们。 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小蜜蜂们，别担心，平时的小蜜蜂还是很乖的哟。小朋友们和小蜜蜂们一起比赛采蜜蜂，采蜜，好耶！比赛开始。露娜，这里有一朵花，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嗯。
1: 采到蜜了，好香啊！我没有偷吃。你有发现别的花吗？花丛，只要把大家带来这里，机器队就赢定了。啊，不好，得赶快通知大家。
2: 哦哦啊！咪咪、露娜、婆婆，快看，
3: 是琪琪！
1: 我发现了花丛，快来呀！
4: 听不清了，
3: 我们还是赶紧去找花吧。嗯。

0: 能靠琪琪的了。
1: 哦，时间到。
0: 哦，哇，琪琪采满了蜜耶！可是小蜜蜂们全部采满了。
1: 蜜蜂队获胜。
0: 小优，蜜蜂是怎么叫来伙伴的？
1: 蜜蜂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们会通过在天上打转的行为来相互交流。
0: 怪不得花园里来了这么多小蜜蜂啊！
2: 小朋友们知道蜜蜂为什么跳舞吗？
1: 小优知道，蜜蜂的舞蹈其实是他们的语言。如果蜜蜂跳圆圈舞，说明它找到了离得很近的蜜源；跳八字舞则说明蜜源很远。
2: 没错。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大家再见。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少爷，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哎，你们听，
2: 少
1: 耗子
2: 啊，
1: 吹炸，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团长调我。哎，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我知道，
1: 连长，别忘了我啊！
2: 忘不了。
1: 班长，班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0: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 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

0: 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乌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2: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0: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2: 哟，
0: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乌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0: 知道了。
1: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歼共军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他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
1: 对对对，
2: 好的好，
3: 好的好。
4: 对了，
0: 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5: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6: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7: 加油！
8: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5: 怎么说的？
9: 卦是怎么说？
8: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9: 哈哈哈！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8: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10: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8: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反正他都是吴江。
11: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5: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8: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10: 这个贵人是谁？
8: 这贵人是蒋介石。
10: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5: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11: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5: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逃了蒋介石的好。
10: 对对。
11: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8: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11: 别忘了我们呐。
5: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12: 电报。
5: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8: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5: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8: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5: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

0: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1: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0: 马上撤回来。
1: 是。
0: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1: 是。
2: 上，快！
3: 看我们可怎么办呢？
4: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哎，我们保驾。
3: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5: 算了吧，命要紧。
3: 哎，还有箱子呢。
5: 哎呀，你得快一点啊，你，快。
6: 你妈！
7: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我求求你，老总！老总，
5: 哎呀，
7: 老总，我
6: 去你！
7: 哎呀，哎呀，
6: 滚开！
7: 哎呀，哎呀！
5: 啊，大爹，大爹，大爹！
8: 看你他妈有多笨，一袋粮食！
5: 不准你打他！不能把他带走！
4: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5: 走
6: 走，
4: 带走
6: 走走，
5: 我去把他带走。
6: 哎，哎呀，滚开吧你！
5: 畜生，我跟你拼了！
8: 上下去把他
6: 逮
8: 着，
3: 逮着他！娘！他娘，他娘，他娘，他
9: 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小心了。
6: 乱晃！
10: 哎呀呀呀！你欺负小钱吗？哎呀，我欺负你！
5: 哎呀，哎呀，哎呀！
11: 别抬我枪了，枪老子拿着了。别老
5: 是买的，老
11: 高哥，他
5: 哪
11: 过
5: 了？
9: 哎呀，跑了一个，快，快，快！

0: 小刘同志，是不是？
1: 有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情急包扎一下。
0: 好，我就去了。团长、政委、
2: 小刘同志，老乡们怎么样？
0: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的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3: 村里有恶霸的种苗，
0: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
3: 跟他们一块跑了。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1: 是，看见陈连长没有？
0: 陈连长吗？到江边去了。
1: 走到江边看看去。

0: 鬼天气。
1: 陈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0: 报告，雾太大，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呀，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3: 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军趁大雾抢渡，再有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
2: 共军打过来了！
3: 共军打过来了！
1: 知道了，打，给我打！

0: 探长，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
1: 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0: 是。
2: 打打哇打！这边，这边。停！停着射击！你停！
3: 停着射击！
1: 怎么回事？
0: 妈的！
4: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4: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住枪毙！
1: 报告杰夫，是。
2: 张一长，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1: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0: 我。

0: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1: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2: 你胡说！啊，胡说！
0: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2: 这个混蛋！拉出去，打20军棍。
3: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口烟消消气。
2: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0: 小六，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1: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他的成分很好，是个老长工。
0: 老长工
1: 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
0: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1: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1: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0: 看看去。
2: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0: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走走走走走。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3: 哦，长官。
1: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3: 政委？
2: 哎，叫对了。
0: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0: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3: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0: 是啊。
3: 那
0: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1: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3: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0: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

0: 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

0: 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

0: 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为了我们的家人，
5: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给我走！

0: 盖。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那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3: 哦，团长，
0: 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3: 哦。爹，孩子，你
0: 怎么？
3: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2: 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3: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3: 他们打的。
4: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
3: 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3: 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0: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快坐下。
3: 哎，政委啊，你坐吧，
1: 坐吧，坐吧，
3: 坐下。团长，你坐坐。
5: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了坏人呢？
1: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了。
3: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走吧，
3: 走吧。走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

0: 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1: 是。
0: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1: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0: 好，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来。

0: 哎，嗯，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扫地工。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2: 是。
0: 哎，来了。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0: 哎，小六，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0: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十二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等一等，等一等，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3: 首长，批准他吧，
4: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5: 批准他吧，
0: 批准吧，首长，
5: 批准吧。
0: 是。

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

0: 报告政委，租筏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
2: 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枪毙了你！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快点！

0: 们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1: 知道了。几枪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共军火力封锁了，死光了也得冲上去。
1: 是，
0: 回来，谁冲上去给谁四连烟筒。哥们儿，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个大烟筒。
2: 冲啊！
0: 孩子，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0: 爹，我去。

0: 撤。
1: 旅长给大家训话，
2: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

0: 24年。
1: 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
2: 站哪位？好，来来来，
1: 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3: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3: 谢谢杰夫。
4: 哎，老张，老张，老张，老张，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一念。
0: 诸位，蒋委员长来电。
5: 蒋委员长来电。
0: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1: 全旅官兵享家三月。
6: 好，
1: 诸位，学院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了。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0: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1: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
0: 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2: 批准了。
0: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2: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3: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2: 好，就交给你们。
0: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1: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张。
2: 黄大爷，谢谢你。
1: 哎，
2: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3: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歇歇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也去？哦，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2: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
2: 大发，去吧，咱们家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
3: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
0: 我的，仔细点。

0: 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1: 哎，
0: 大发
1: 啊，
0: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1: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呀，那差远了。
0: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1: 你们要我吗？
0: 要，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蹲那歇会。哎，你的鞋怎么了？
1: 绳子断了。
0: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1: 行，将就穿吧。
0: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1: 你干什么？
0: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1: 什么差不多？
0: 给，穿吧，
1: 鞋。
0: 不，
1: 还是你穿吧。
0: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穿吧。
1: 这鞋是你买的吗？
0: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1: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0: 我爸爸牺牲了，
1: 让侯家军给杀了。
0: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儿，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侯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1: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啊，
0: 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2: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是，
0: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2: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3: 是，
0: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2: 联络信号是三长两短。
3: 是，
0: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0: 老张，时间到了，
2: 出发吧。
3: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这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了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1: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

0: 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

0: 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

0: 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

0: 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8: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

0: 看手一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5: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哟，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2: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2: 是。

0: 们三班的竹筏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2个，重伤1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抢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司令再三交代，下半夜要特别小心。
1: 是。
0: 那边派了几个哨？
1: 是商哨。
0: 不行，要派班哨，派最得力的班。
1: 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异偷渡的。
1: 请您放心吧。

0: 班长，哟，人到齐了没有？
1: 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
0: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1: 什么啊？不见了。

0: 交在江里了。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1: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
1: 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的。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3: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4: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2: 英良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夜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0: 警长，一定是。多危险呢！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2: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3: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2: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4: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5: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5: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3: 哟，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0: 我看看去。
3: 连长，
2: 连长，
0: 做好准备。

0: 爸，
1: 大爸，
0: 哎呀，
1: 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
0: 同志们，
1: 连长，
0: 连长，
1: 连长，
0: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2: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
2: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3: 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刚才施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哦。
0: 施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
2: 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1: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了，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强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公民连架桥的问题。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老钱，首长派炮兵营来支援我们来了。

团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

0: 哎，是我呀，你是谁？
1: 什么？发现了公爵的租房子，
0: 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公爵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租房子？
2: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2: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0: 把提吊子。是。目标，等前方，低调跑。
1: 哎，
0: 预备。
2: 班长，停止射击。怎么回事？
0: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没记录可以到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我们俩，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后路去。是。
1: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2: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追跑！
1: 老方，准备，
2: 目标正前方，第三兵
1: 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
2: 距离360，预备。
3: 敌人退路，查断！

0: 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江就难保了。
1: 是，
0: 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抢救增援，越快越好。
2: 报告，共军又侧翼又回占领山头了。
0: 啊？
3: 什么？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
4: 同志们，出发！

0: 被包围了。
1: 投降呗！

0: 不用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你干得非常好。
1: 小郭，
2: 团长，
3: 团长，
4: 什么喇叭同志？
1: 团长，
2: 小队长，
5: 团长，小队长，
6: 小队长，
7: 连长，
8: 好，
9: 团长，
10: 连长，
11: 上去，报告，
12: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陈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13: 是。
14: 报告，
15: 回来了
16: ，
17: 回来了，
18: 都在这儿
19: 来
20: 了。
21: 王大爷，
22: 哎，爹，
23: 孩子，
24: 王家
25: 欢迎
26: 爹妈了，看后军了，
27: 后军，后军，后军。
0: 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28: 我也去。我也去。
29: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0: 爹，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29: 哎，大发，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30: 走，
31: 一块去。
32: 我也去。
0: 把枪发给他们。
33: 是。
0: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
34: 什么枪？
0: 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
34: 真好，
0: 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0: 王大爷，
1: 下次
0: 再见了，
1: 再见
2: 了，再见
3: 了，再见了，
4: 再见了。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0: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

0: 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0: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

0: 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0: 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上次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按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1: 嗯，

0: 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掉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的。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弹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1: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1: 嗯，是大了点。
3: 醒三，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1: 好，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
6: 大娘，
1: 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

0: 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啊，
3: 炸药搁哪了？
1: 啊，我放在瓜里了。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交给我吧。给小马。
4: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4: 是。

0: 小戴叫我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8车弹要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4: 是。
2: 王翻译官，
5: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征集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哎。

0: 哥，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2: 舅舅，
3: 舅舅，
2: 哎呀，
3: 是你们呢！
2: 快，快，快进屋去吧！
3: 哎。
4: 礼物吧，
2: 哎，
4: 大刘啊，
2: 啊，
4: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4: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4: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4: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4: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
4: 嗯，
0: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4: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4: 好，
0: 这里是炸药，
4: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我来拿。
4: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5: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5: 是。

0: 燕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2: 没认错人。
1: 没错。
2: 给，去吧。
1: 哎，
0: 周哥，买鸡啊。
1: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3: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1: 来了。
3: 嗯。哎，这个活

0: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在警备队后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3: 蝎子，买的柴火吗？
0: 去你妈！
1: 走。
0: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0: 便宜啊。
1: 这个胖家伙是警部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2: 好，
3: 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本
4: 啊！还物价怎么样？
3: 先生，您再给添俩，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1: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3: 大大，
1: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1: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袋好柴。李师傅，你要啊，先让你一袋，
1: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1: 哎，这多少钱呢？
5: 哎，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1: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3: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3: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1: 站住！干什么呢？
2: 送柴火的，
1: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1: 啊。好，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2: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2: 哎哎，
3: 黄队长，
1: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真他妈狗拿号！
7: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什么劲？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这里有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3: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爷下了班。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后面有皇宫，我爸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天地队，
0: 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死！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0: 是。
9: 小队长，
10: 嗨，
9: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0: 嗨，
9: 刁队长。
11: 喂，好，
6: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9: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0: 是，
9: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2: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0: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0: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你何不与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景元，我的好兄弟，快下来跟我们一起共享人世繁华吧。
2: 是啊。

0: 本小姐亲手准备的烛光晚餐，算你小子有福气。
1: 可这亥时都已经到了，锦渊这小子怎么还不来？真不怪。
0: 今日亥时，我在东花园望春亭等你。锦大人，今日是你20岁的生日。在我的时代，20岁本是热血的年纪，不怕困难，大胆追梦，不问结局，只问真心。可你在这深宫中历经苦楚，封心所爱，我真替你觉得不值。
2: 丫头又胡说什么呢？
0: 哎呀，不行，我不能有嘲讽的意思。我真的很心疼你的身世。哎呀，这说到底不都是我造成的吗？不行不行，怎么办？但是你不要害怕，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因为你是我的男主，你的结局只能由我来写。Yes, 就这样。

0: 大人，这里有我，你们都退下吧。是。
1: 人心为微，道心为微。微风徐来，气氛正好。
2: 为情为意，蕴之聚众。
1: 本小姐亲手准备的生日礼物，冰山今夜一定会融化吧。
2: 道心为意，道心。
3: 说下就下了，难道这是对我的惩罚吗？

出来！我不是已经知道错了吗？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个机会啊？

0: 哎呦，许愿，吹蜡烛。
1: 许愿。
0: 你闭上眼睛，默许一个愿望，说给自己听，然后把蜡烛吹灭。

0: 愿望想好了吗？想好了。吹蜡烛吧。
1: 我今天本来在望春亭都给你准备了烛光晚餐，还给你亲手做了生日蛋糕，可是这破雨，我跟你说，这是我第一次做生日蛋糕，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做蛋糕，第一次亲手做。
2: 我都知道。
1: 你在望春亭点了许多蜡烛，还好没有走水，不然又该闯祸了。 不过你做的这些，都在我心里。

0: 都在你心里。
1: 啊，那个。
0: 真的？
1: 你刚刚唱的生日快乐很好听，很 OK。
0: 你居然记得这是很好的意思，聪明。
1: OK
0: OK。
1: 这首歌那么好听，是否只是在民间流传？为何我没有听过？
0: 这叫生日快乐歌，在我家那边，北京朝阳区，人人过生日都要唱的。
1: 北京朝阳区，
0: 我家那是一个落地窗，大平层，还有我那

0: 我虽然听不懂，但能感受出来你应该很想嫁。既然想嫁，为何要来到宫中？家中贫苦。
1: 瞎说！我可是年少成名，我12岁就开始拍广告，红过，被黑过，但就是没穷过。拍广告时。
0: 就是演话本子给别人看。你是不知道，我在我的家乡可红了。我可是演过女将军、厨师，我还演过仙女。
1: 那这讲的都是什么样的故事？都是谈恋爱的故事。
0: 哎，不是说的是女将军、厨子和神仙吗？是啊。 将军，那跟敌人谈恋爱，那厨子自然是跟食客谈恋爱，那仙女嘛，跟妖精谈恋爱。不过，这演来演去都是一个套，无趣，无聊。 这既然无趣，你为何又要演，自讨苦吃呢？
1: 因为演戏是我的梦想。我小的时候，每年夏天，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看一出戏。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对结拜姐妹，姐姐是流落民间的真公主，妹妹是浪迹天涯的小混混。 他们俩互为彼此最好的朋友，一路扶持，互相依靠。这是我可望不可及的。我那时候就想，如果可以，我要躲在角色的背后，去成为各种各样的。
0: 千百种感伤，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那你长大以后，这出戏还在演吗？演啊。
1: 正在演，一直在演。好，希望今后有一天能看到你的戏。
0: 怎么了？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道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5: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7: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9: 亮睁
1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八强出炉，精彩比赛带火桌球运动，引来大量球迷。英格兰名将威尔逊打卡太原，点赞山西。省运会竞技体育类田径比赛开赛，首日共产生16枚金牌。我省全力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引发的强降水过程。
0: 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13号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结束最后两场16进8的争夺。
2: 13号下午的比赛中，英格兰名将斯图亚特·宾汉姆以6-0战胜伊朗选手侯赛因·瓦菲晋级八强。本场前两局，宾汉姆均以微弱优势险胜。从第三局开始，他逐渐找回手感，最终零封对手。13号下午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中国小将资家辉遭遇劲敌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开局双方各胜一局，半场结束，罗伯逊以3-1领先。资家辉虽然在第6局扳回一城，但失误增多，最终以2-6遗憾落败。13号晚上，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对战凯伦·威尔逊。塞尔比首局便打出单杆65分，第2局上手后轰出单杆138分青台，将比分扩大至2-0。随后塞尔比凭借深厚的防守功力，以超1分逆转拿下第3局，上半场结束以4-0领先威尔逊。中场休息过后，威尔逊逐渐找回进攻手感，第5局打出单杆99分扳回一城，但塞尔比没有给对手更多机会，2局轰下单杆79分和69分，最终以6-1锁定胜局。13号晚上的另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安达对阵英格兰选手克里斯·韦克林。上半场，张安达凭借单杆72分、118分和79分的表现，以3-1领先韦克林。中场休息后，韦克林连胜2局，将比分追平。此后，张安达打出单杆95分，以5-4率先拿到赛点，并获得最后一个八强席位。目前本届赛事八强已全部产生，在今天进行的1/4决赛中，塞尔比将迎战罗伯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英格兰选手大卫·吉尔伯特，泰国黑马诺彭桑卡姆对阵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英格兰名将斯图尔特·宾汉姆将对阵张安达，本台将及时送上最新战况。
0: 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落地太原，也点燃了全省台球爱好者的热情。这几天，作为比赛主场地的太原，从赛事场馆到街头球房，从非遗市集到文旅景区，正以一杆斯诺克为支点，撬动体育、文旅与消费。
3: 在太原市新华街附近的一家台球俱乐部，连日来关于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讨论几乎成了球友们的必修课。
4: 斯诺克是对抗性高，特别考验心理素质。像以前的话，这种级别的比赛只能在电视上看转播，现在家门口就能看现场。
5: 太原现在整个的台球氛围挺好的，台球爱好者不仅数量多，水平也在逐年的提升。这次这么高水平的赛事落户太原，说明太原的台球土壤已经被世界看见。
3: 在赛场周边的特色文化街区、非遗文创、老字号美食、地方特产展销，让参赛球员和观众在比赛和观赛之余逛大集、品三晋文化。

0: 组委会还推出观赛文旅大礼包，凭一张斯诺克门票即可免费游览多个景区。
1: 我们文创基本上涵盖了有衣服、帽子、穿戴型的，还有一些这个纪念品型的，包括这个冰箱贴，还有一些毛绒玩具，还有这个帆布袋，水杯等等，基本上品类还是比较全的。
2: 我选这个小黑球，因为它是还有带领结，然后带小皇冠的，因为它也得分最高嘛，然后有一点小装饰。
3: 去打卡一下像湘西博物院、晋祠这些有名的名胜古迹，来领略一下湘西深厚的文化底蕴。
0: 赛事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周密细致的安保工作与贴心暖心的志愿服务。赛事期间，安全保障青年志愿者团队全程护航，维护赛场秩序，服务观赛群众。
4: 此次安保一共是派驻了150名左右的保安，分别在赛场内和球员的酒店交接处都做了一些安保的措施，完全是按照世界台协和中台协的要求严格执行。
5: 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正在太原火热进行中，全球顶尖斯诺克选手齐聚赛场。英格兰名将凯伦·威尔逊因为他的八字眉被喜爱他的中国球迷亲切地称为“囧哥”。在参赛间隙，凯伦·威尔逊还走进了山西博物院。
6: 13号，凯伦·威尔逊走进山西博物院，在众多陶器、石器、青铜器当中，感受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
7: 有两件文物让我印象最深，第一件是远古先民使用的生产工具，简单打磨出尖端的石器，古人的智慧让我十分震撼。第二件是那件价值极高的九里器，器物一半造型是大象，特别了不起。给威尔逊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止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还有特色面食。面食我百吃不厌，我很喜欢这里的面，很合我口味。这是威尔逊第一次到访山西，比赛之余的点滴体验串联起他对太原乃至山西的整体感受。我是第一次来太原，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这座城市充满活力。我们之前还去了古典园林晋祠，景致美不胜收。我很喜欢当地人尊崇传统文化的氛围，所有人都深深为华夏悠久的历史引以为傲。
5: 昨天，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类田径比赛开赛。田径赛事赛程为期5天，将决出80枚金牌，是省运会金牌数量最多的项目。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田径比赛的开赛现场。今天，来自全省11个市的464名田径运动员齐聚于此，开启各组别的奖牌角逐。
6: 竞赛赛道上，短跑、跨栏选手在毫秒之间比拼速度与爆发力，中长跑选手凭借坚韧毅力耐力驰骋赛场。田赛赛区同样精彩纷呈，竞争激烈，跳高选手一次次奋力奔跑，挑战极限高度，铅球、标枪选手奋力投掷，展开力量与技巧的比拼。赛场上，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选手们奋力拼搏，尽情诠释着田径运动热烈昂扬的独特魅力。
9: 就是特别感谢教练，今天的这1500的这块金牌，有一半属于教练。
10: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好，未来我们向省输送更多优秀的运动员，在全国赛事上取得更高的、更好的成绩。
11: 要想取得好成绩，还是要往前拼搏，往前前。
6: 田径赛事设立甲组、乙组、混合组3个年龄组别，开赛首日共决出16枚金牌。太原、大同、临汾分列田径赛事首日金牌榜和奖牌榜前3名。
12: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项目田径比赛代表了我省青少年的最高水平。本次比赛共派出了田径裁判151名，其中国际级7名，国家级20余名。田径是运动之母，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对青少年的跑、跳、投综合的身体素质是一个很好的检验。
5: 12:3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8月11号以来，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全省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应对

0: 各项工作。
1: 从12号凌晨3点开始，阳泉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时启动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

0: 在加大路面巡查力度的同时，阳泉公路分局路网运行监测中心也开启了全天候轮巡。在路网运行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局536公里公路沿线的监控画面。
1: 我们将加密巡查看护，及时消除道路隐患，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安全平稳运行。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与西风槽东移共同影响，晋中和顺县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针对当地山区占比高、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的特点，和顺县水利局组织专项工作组对县域内水库、淤地坝、灵山河道等重点防汛点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通过广播、微信群、入户等方式发布预警，确保防汛信息全覆盖。
2: 重点对17条主要河流、5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保障河道畅通，确保水库安全渡汛。
0: 在朔州，为防范大范围持续性降雨造成的城市积水内涝隐患，朔城区市容市貌事务中心及时启动防汛前置巡查机制，对市区的多个防汛点位进行第一时间排查。由于下川涵洞地势偏低，每逢强降雨，积水来得快，退水慢，这也是城市防汛防守的重点区域。一大早，工作人员就来到各个防汛值守点巡查，全天候紧盯水位变化，随时做好疏导管控和应急处置准备，同时管理维护排水基础设施，提前疏通管网，备足应急物资，从源头减轻路面积水压力。
1: 目前我们配备移动抽水泵11台，水带1500余米，救生衣、警示装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针对每一处积水点位建立台帐，做到点位有人盯，险情有人处，尽最大努力降低内涝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0: 受台风影响，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临汾市安泽县地质条件复杂，汛期易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当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设置预警发布与险情报警等7个预设场景，检验转移避险、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和队伍协同作战水平。山西台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我省多地特色产业相继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越来越多的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4: 在大同市天镇县玉泉镇辣椒种植基地的设施大棚里，清脆油亮的绿辣椒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收打包。
5: 天镇的昼夜温差大，做出来的辣椒深受北京、广东、广西、山东等地区老板的喜爱，收购上源源不断而来。
6: 本地做着辣椒的皮色好，品相好，耐挤压、耐运输，长途运输后依然品相完好，品质远超普通产区。
4: 作为全国果蔬批发市场的优选货源，天镇县持续完善农业产销服务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落实逐批抽检、全程溯源、持证上市制度，从源头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6: 质检严格，每一批货都是经过专业监测，持证上市，品质安全稳定，消费者认可度高，市场畅销路特别好，我们常年定点在这儿收购。
4: 这几天，晋中市太谷区北光乡景神村的1500亩仙桃也陆续成熟上市，当地仙桃年产量约800万斤，年销售超过1500万元。
7: 这里的桃子果心均匀，品质好，市场认可度很高，现在线上直播销得快，优质货源市况抢手，我们赶早来收购。
4: 当地还依托乡村一镇平台为种植户们开展直播带货培训，越来越多果农开始自己运营短视频直播账号，从过去主要依靠批发收购，逐步转向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
8: 这几天呢，家里每天能卖出700-800斤仙桃，咱们大果中果是分级销售的，价格也特别稳定。这两年呢，电商的销路也越来越通畅，一场直播呢就能卖出100-200单。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仙桃特色品牌，完善仙桃采摘、田园观光等乡村文旅项目，让仙桃子真正做成大产业。
3: 近日，阳泉市盂县一男子独自进山时不慎迷路坠井，被

0: 被困废弃深井中，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出动，人力排查与科技设备协同作战，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救出。10号凌晨1:53，
1: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盂县牛村镇小岩沟村附近山林，迅速开展地毯式搜寻。无人机同步升空，利用红外热成像功能对山林盲区、低洼地段、废弃井坑进行全方位扫描排查。凌晨4点，救援队确认男子被困在一处约20米深的废弃井道内。
2: 师傅，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在经过喊话沟通，摸清现场环境与被困人员初步状况后，救援队迅速清理碎石、杂草等障碍物，搭建起稳固的绳索救援支点，规范有序开启深井垂直救援作业。救援人员带着救援器材缓缓降到井底，并为被困男子固定好防护装备。
3: 2、5、1、2、2、1。
1: 凌晨5点，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提拉至地面。在对他进行身体状况排查、伤口简单清创处理之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将男子转移至安全地带，顺利移交120急救人员做进一步身体检查和专业治疗。根据记者最新了解到的情况，这名男子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
0: 本以为是日结百元、注册 APP 领钱的轻松兼职，却掉入了个人信息被倒卖的陷阱。近日，京城城区警方抓获一名潜逃境外3年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核心嫌疑人，全链条摧毁一个 APP 充场黑灰产团伙。
4: 2023年6月，晋城城区警方捣毁一处非法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充场工作室，抓获犯罪嫌疑人孙某、李某，核心成员程某在收网前连夜潜逃出境。3年来，警方持续追踪，近日通过大数据锁定，将核心人员成功抓获。
5: 2023年6月，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互联网兼职平台上面发布大量为充场工作室招募兼职人员的广告。凭借多年办案经验，我们感觉为充场工作室招募兼职人员，这其中可能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嫌疑。
4: 警方经深入研判与实地侦查，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及作案手法、人员身份等信息。
5: 这个充场工作室名义上是招募兼职人员做 APP 的拉新，实际上是利用兼职人员的个人信息进行一些网络账号的注册和代实名。兼职人员到了这个充场工作室以后，会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引导他们，让这些兼职人员用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注册账号。
4: 经查，该团�伙在8个月间非法获利25万多元，目前追赃工作正有序推进。民警介绍，当前犯罪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手段不断翻新，而这些信息也多用于电诈、薅羊毛、刷量控评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侵害群众利益。
5: 警方提示广大群众要强化防范意识和保密意识，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要妥善保管，对于不了解、不知情的 APP 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另外，大家还要提高反电信网络诈骗意识，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来电，即使对方能够说出你的个人信息，也要坚持做到不转账、不汇款，谨防电信诈骗。
0: 下面来看午报快讯。
6: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量超587亿度，同比增长约60%。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全省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各项工作。全省为防范白海豚影响，共转移避险群众8178户、15485人，疏散游客20206人。受高空槽和低层扰动影响，预计今明两天我省还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部门将继续监测天气形势演变，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2026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评卷、成绩统计和等级划分工作已于近日完成，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查询成绩。
0: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那么在今明两天，山西呢还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阵性降水天气。14号的下午到夜间，天气呢将会由多云逐步的转为阴天，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呢会出现阵性降水，北中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到了15号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性降水，个别地方呢还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那么累积前期的降水，还是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5: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29到16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雷阵雨27到17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9到1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雷阵雨28到1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9到16度，兴许葡萄酒展览馆雷阵雨32到20度，新州雁门关雷阵雨28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4到15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雷阵雨24到14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小雨33到20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雷阵雨32到20度，神泉古酒旧文化之乡汾阳雷阵雨31到2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了？
2: 我这都看出来了，
1: 怎么没看出来呀？
0: 立冬最近老是熬夜
1: 啊。
0: 哎，立冬，你这不会是熬夜熬出什么问题了吧？啊，
2: 那倒不至于。
1: 嗯，
2: 不过啊，说心里话，确实是不该熬夜的。我前两天吧，我是辅导孩子做功课，那不会呀，真是啊，这睡觉睡得也晚。昨天睡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醒了之后呢，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你听还有点鼻音，
1: 嗯，
2: 有点小感冒。
1: 立冬，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呢有点下降，
2: 睡得晚。
1: 我教你一个妙招，对你的感冒有帮助。
2: 有妙招啊？
1: 啊，
2: 那您得跟我说呀。
1: 嗯，
2: 我可不想这个感冒哈，这家里边还有小孩呢，别传染他们。
1: 嗯，行。
2: 嗯，
1: 那你就多补点那个维生素 C 呀。这个维生素 C 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你感冒的小问题就会好转呢。
0: 哎，立冬，我看你今天带了很多橙子啊，橙子里面不就富含维生素 C 吗？那平时多吃点橙子不就完了吗？
2: 不是，这都让你看见了
0: 啊！
2: 我那俩孩子哈，这两天天天吵着要吃橙子。今儿早上路过那个水果店，我看那个橙子挺好，正好就买了几个，想着晚上回去呢，带给孩子吃。
0: 哎呦，这买了橙子、哎、
1: 是
0: 就给孩子吃啊？
1: 对，有没有我们俩的份儿啊？
0: 见面分一半儿啊？
1: 对，分一半。
2: 阮老师，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哈，准备了，能不给你买吗？
0: 放哪儿了？
2: 也有阮老师的，那、啊、在那儿呢，那工作人员给帮我递一下。
1: 不好意思了，吃你的橙子。
0: 哎呀，别说这橙子不错呀，
1: 啊，
0: 这品相
1: 是
0: 啊，劲儿不小啊。
1: 嗯，
2: 这哪能没有两位的份儿啊？
1: 也是，
2: 对。但是您说这个橙子里头它有这个维生素 C，
1: 对呀。
2: 它真的能对我那小感冒有很大的帮助吗？
1: 哎呀，我说了他还不信。我告诉你
2: 啊，
1: 这个橙子里是有维生素。

0: 素 C， 而维生素 C 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关键的营养素，能让咱们免疫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能吞噬病菌，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生成抗体，同时呢它能抗氧化，减少自由基对咱们免疫细胞的伤害，帮我们的身体呢筑牢防御屏障，从而呢提高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哇，你如果是想补点维 C 的话，橙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好今天呢有立冬带带来的橙子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咱们证明这个橙子里含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行不行？
1: 行啊，那我得好好观摩观摩呀。
2: 我这感冒我也不想它太难受哈，那咱赶紧开始吧。
0: 你就干点活呗，把我那边的做试验的工具都给我拿过来。
2: OK。
3: 来，阮老师，这都啥呀？
0: 这都啥呀？那个，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试管里就是水，两个试管都是水啊。这有点工具，这两个橙子。首先，我在这两个试管里呢，我给它放点干淀粉。差不多吧，
1: 等量哈，
0: 等量，
1: 差不多。
0: 放进去以后呢，碘酒试剂，看好了啊。一滴，两滴，三滴，一滴，两滴，三滴，看看它们能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1: 变紫嘞？变紫了。
0: 变紫了吗？
2: 这颜色有变化了。
1: 你看，变紫了。
2: 对。
1: 都变紫了。
0: 是不是啊？
1: 我觉得这颜色可以。
0: 这个小碟子。放在旁边，然后橙子我把它去个头。好，看看能挤出多少橙汁来啊。
1: 我觉得可以了吧，够了，阮老师。
0: 看着啊。橙汁这么多。
1: 新鲜的啊。
0: 随便哪一管里吧。

0: 哦，真够神奇的啊！看看看，这跟这一对比，啊，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这个在化学原理上应该是叫还原反应。
2: 没错，这个原理啊，就是维生素 C 具有强还原性，能够跟碘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那个颜色褪得很快呀，
1: 对，而且明显不一样哈，
2: 是明显不一样的。
1: 对，
2: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它就说明了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很高的。
1: 就是还原性越强 ，VC 的含量就越高。
2: 是啊，
1: 那看来是我这橙子买对了啊！行了，回去啊，我得多吃点。争取让这个感冒呢，早点好。
0: 那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想补充维 C 啊，就找橙子。这个橙子可以说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王牌食材啊。说到这个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免疫力特别低，老是爱感冒。不光是感冒哈，这个牙龈吧还总爱出血。当时邻居啊正好是一个医生，他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吃个橙子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但那个时候的橙子多贵呀，平时馋的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呀。不过只要这牙龈一出血，橙子自然来。
2: 这话说回来，这橙子里边的维 C 的含量真的比别的水果都高不少，那么它在免疫力提升方面呢，也比别的水果的效果也更加好。你就说这橙子吧，它每百克橙子里边含维生素 C 是49毫克，那么这个49毫克大家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讲，它是香蕉的8倍，是鸭梨的10倍，是苹果的16倍左右。
1: 这么高啊？
2: 是啊，所以他买对了呢。每天吃一个橙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一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 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呀。
0: 所以说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C 呀，一定要补充到位，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的营养

0: 素，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人的身体啊，免疫力下降
1: 啊，
0: 身体各方面都容易出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更应该补充这维生素 C 了吧？
2: 哎，阮老师，我在网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1: 他说来听听，
2: 就说有很多的朋友哈，都会把这个橙子买错
1: 啊，
2: 他买成那个橘子或者是柑子。
1: 啊，
2: 就是好像是这三个食材长得太像了哈。
1: 嗯，
2: 要不您跟大家说一说，
1: 嗯，
2: 具体它怎么去区分，
1: 嗯，
2: 就别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错了。
1: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啊，还真的像李东说的，买橙子的时候呢，经常跟别的水果呢会搞混。首先我们说啊，无论是橙子也好，那橘子也好啊，还是我们说广柑、柑子，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这个橘子呢，就算是柑橘属里的最最普通的品种，就一掰一半，一掰一半。
0: 嗯，
1: 而且呢，橘子往往它的个头比较小，大概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比较扁圆形的，那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较宽松，包起来很好包，里边的海绵层也很薄。那么柑子呢，是属于橘子跟橙子的杂交品种
0: 哦。
1: 这下子给你们普及知识了。
0: 嗯，
1: 它这个果实就比较大，嗯，有点像个球形，你看比较圆，它不扁。
0: 嗯，
1: 那橙子呢，它就属于橘子跟柚子的杂交品种
0: 哦。
1: 这个果实呢，它是呈那种有点长圆形，你看，
0: 嗯，
1: 它就好像就有点长圆形这样的啊。这个表皮你摸上去非常光滑，而且你要扒这个皮真的是有点费劲儿，
0: 有费劲的。
1: 所以我们平常呢到水果店买水果，你主要看看它的外形，基本上呢您就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
0: 哎，说到这个橙子啊，我们东北一到冬天了，就能在大街上看到橙子糖葫芦。
1: 这橙子其实说实话怎么吃都好吃，哈娘子你们有没有吃过？
0: 啥呀，都没听懂。
1: 哈娘子啊，
0: 啊，
1: 就是现酿橙。
0: 哎呦，真没吃过。
1: 这算是一道国宴菜了，就把这个蟹肉跟这个橙子搁在一起，锅里炒着吃。
2: 哎，
1: 看什么呀？看什么气呀？
2: 您两位哈
1: 啊，
2: 都是那个生活条件好的，
1: 啊，
2: 对吧？说这橙子，
1: 啊，
2: 不是说糖葫芦，就是什么国宴菜。好家伙，我小的时候那橙子那是金贵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吧，你要说这个谁能吃到一个橙子
1: 啊，
2: 那就了不得了。
1: 嗯，
2: 我就记得有一回哈，
1: 啊，
2: 我一亲戚来看我奶奶，
1: 啊，
2: 带了那么几颗橙子过来，我手捧着这橙子哈，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皮剥开一小半儿。
1: 嗯，
2: 然后是轻轻地含在嘴里，舍不得咬啊，就放在嘴里边，拿那个舌头一点一点的那么抿，然后还得提防着我妹妹呢，我怕她来抢我的呀。
0: 哎呦，
2: 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心累呀，心累。但是嘴里边是甜的，
0: 地动的，你可够护食的啊！不过你也真惨，吃个橙子都这么难，
2: 条件不行啊！
0: 哎呀，不过咱们有阮老师啊，
2: 嗯，
0: 我看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啊，
1: 嗯，
0: 那阮老师
1: 啊，
0: 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橙子美食是什么吗？
2: 一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是到点儿了，到时间了，
0: 还是立冬等我啊。
1: 嗯，我刚才在摇头，哼，我就不想让你往下说
0: 啊。
1: 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说这期待的美食最好还是我做的？
0: 哎呀，阮老师啊，
1: 嗯，
0: 你又会抢答了。咱都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橙子了，我都馋了
1: 啊。
0: 立冬那儿还有一些呢，
2: 啊，
0: 要不你再贡献几颗呀？咱们就让阮老师做到关于橙子的美食呗。
2: 行，这个没问题，橙子在阮老师手里边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1: 今天一开始我看到橙子，我就想到了，
2: 嗯，
1: 我今天逃不过橙子这道菜了，啊，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今天做一道什么这个橙子的菜
2: 啊？那您想好了吗？
1: 想好了，想好了
2: 啊！
1: 橙香时蔬小炒，
2: 哟，
1: 这道小炒它真不一般啊，里边富含多种营养，可以说是维生素蹦大爆炸。
0: 咋的？菜怎么还大爆炸了呢？
2: 你看，你看。 净捣乱。阮老师的意思是里边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多。

0: 营养非常高，它都爆炸了。啊、
1: 没错，今儿这道城乡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还有叶酸高，还好消化，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呢？就是容易上火的、没胃口的、想恢复体力的、肠胃也不太好的朋友，适合这些朋友来吃。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城乡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黑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首先呢，橙肉切成小块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油，下入西兰花、木耳，焯一下水，焯好后捞出过凉水备用。随后锅里少油，爆香蒜片，再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勾芡，将其翻炒均匀，最后倒入橙肉，快速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这道菜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您就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刚子？嗯、这道城乡时蔬小炒，你给我打多少分啊？
2: 袁老师，给您打肯定打100分，嗯、绝对100分。
0: 是，这说的没错哈。嗯，这个菜真好。你看那个橙黄的甜橙的果肉是鲜亮诱人的，翠绿的西兰花是脆嫩挺拔呀，黑亮的木耳是柔润点缀呀，整道菜的那个菜色哈、啊，那真是明快清爽，油润不腻，清新开胃。我不给您100分，
1: 下
0: 次我给您120分，
2: 还是立冬会流须啊。
1: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你不给我100分，你给我99分，我下次不给你吃。后边他报一个120出来，
0: 120分。
1: 哎，不过呢，立冬啊，想要这道城乡时蔬小炒做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色香味俱全的话，要注意几点。这头一个呢，就橙子的处理，咱只用橙肉。不带那橙皮儿，还有那个白的那一根根的筋，不然呢，你炒出来这道菜发苦哦。第二个呢，看到没有，橙子我最后一个放的，这样呢，它这个果香是最浓，也不容易让这个橙子呢在锅里炒的烂了，橙子发酸了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这道菜，它这个盐跟糖都是搁少量，糖呢它只用来提个鲜。突出这个果香和蔬菜本身的这个鲜味儿，还有呢，千万不能放酱油、蚝油，不然这颜色它就发暗了，
2: 对，
1: 就把那个橙香给盖住了。
0: 是，这个就叫细微之处见真章，小讲究成就好滋味。
1: 没错没错，今儿这道城乡时蔬小炒啊，这个色香味儿其实呢。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2: 哦，色香味还不值得称赞
1: 啊？
2: 那看来这道菜走的不是偶像派，是实力派呗？
0: 对，
1: 那叫一个超级实力派、啊、这道菜可谓是多种的维生素结合，这三种食材，它里边蕴含了我们基础的多种维生素。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必需品，那是缺一不可呀。就这三种食材，它包含了叶酸、维 C、B 族维生素。叶酸能够帮助人体制造红细胞，就能预防贫血了，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结实。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它是我们代谢的小帮手，能帮我们身体呢分解食物，释放能量，减少疲劳感。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维 C， 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能保护身体细胞，延缓咱们衰老啊。
0: 这个真是哈、啊，城乡小炒真不赖、多种营养全都在， 感觉吃了这道菜像是吃了一个营养的能量包。
1: 你可真行啊，你这个形容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0: 能量包。
1: 哎，你这么一说以后啊，嗯，我觉得确实有这个感觉。
0: 有这感觉、啊。
1: 对，就日常咱们呢就是要多补充点维生素，不是说只补一样啊，嗯，就像咱们平时身体里的维 A、维 C、B 一、B 二、B 六、叶酸，嗯，这个六大营养素咱们都要把它补充到位。那么这些人体基本维生素呢都是相辅相成的。咱们就像说这个维 C 和叶酸，他们俩是黄金搭配。大家知道被誉为什么呢？被誉为驻颜王者。哦，那想要漂亮的，你这俩就不能少啊。就他们俩一结合，不光能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什么美容养颜，还能促进叶酸的吸收利用，还能增强咱们的造血功能，改善咱们脸色苍白、气血不足。关键这维 C 呢还能助力 B 族维生素的代谢，促进叶酸的活化，让这个吸收方面更加高效。就像今天我做的这道菜里边的西兰花，还有那个黑木耳，嗯，那是你们的东北特色黑木耳
2: 名菜，
1: 名菜里边就含维生素 A，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叶酸等等多种维生素。咱们再补点维 C 就能实现多维互补，多种维生素同补远胜单一的补充。那么各种营养素之间它们是协同增效，兼顾护眼、抗衰、促代谢、防贫血等等多个好处，全方位的补充营养基础，让我们身体的状态呀更加好、
2: 太好了，感谢阮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得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0: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嗯，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哦，衰老的速度呢很快。嗯，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那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阮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2: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要补充点维生素 A。 哎，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1: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你知道他说谁吗？
0: 说谁？
1: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上问，然后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0: 还是得少看。
1: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 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边它富含维生素 C，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 二，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片。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2 啊、什么 B1、B6 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0: 对，
1: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 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2: 嗯，说的没错啊，平时啊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对不对？
0: 对对对。
2: 不过阮老师啊，这多维补充剂呀、啊，乱花渐欲迷人眼呢、啊嗯，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1: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
2: 嗯。
1: 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2: 那是。
1: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
2: 嗯。
1: 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
2: 嗯，
1: 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
2: 哎、嗯、呀，太好了、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春雨他说：“阮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儿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但是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就是那个路都看不清楚了，
1: 嗯，
0: 感觉有了点那个轻微的夜盲症了。
1: 嗯，
0: 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
1: 嗯，
0: 我老是不听，
1: 嗯，
0: 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
1: 嗯，
0: 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
1: 嗯，
0: 也老是咳嗽感冒，
1: 嗯，
0: 现在不光是说这个消化不好的问题啊，
1: 嗯，
0: 还有恶心，还有头晕，
1: 嗯，
0: 还有食欲下降的问题，
1: 嗯，
0: 这不这前两天呢去健身房运动了一下，运动完呢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给我吐的呀！
1: 我还以为他多吃两碗饭呢，
0: 吐了，
1: 嗯，
0: 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更弱了，
1: 嗯，
0: 你说这一吐吧也不想去运动了，
1: 嗯，
0: 他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哈、啊、该怎么去做运动去调理调理呢？
1: 那么针对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咱们先不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呢现在是我感觉是严重的缺失一些维生素了，像你刚才说到的晚上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我觉得呢这个是缺少维生素 A 了，而且呢你的抵抗力差，又是咳嗽又是感冒，身体呢这个时候叫补点维生素 C。 那么还有你提到了有的时候恶心头晕食欲下降，那么这个跟你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 B6 多少有点关系，
2: 嗯，
1: B6 少了，哎，刚子
2: 啊
1: 还有立冬啊，
2: 嗯，
1: 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咱们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就像是一座供电站，首先我们要有供电的设备这才能供电吧，那我们人身体里边所需要的维生素就像这个供电设备，你缺少了维生素，那么这个供电的电流是不是就小了，那这个灯是不是就不亮了，
2: 嗯，
1: 那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2: 嗯，确实我们人体里啊所需要的维生素啊给我们身体啊提供着很多的能量啊，
1: 嗯，
2: 平时还是要多注重这个维生素的补充，
1: 没错呀，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您呢平时一定要注重维生素的补充，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多维片啊，补充多种维生素，我们呢先把身体养一养，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子骨啊真的有点弱了，这个运动呢就是像给这个供电设备翻新保养升级，咱们现在的这个供电设备能正常供电咱们再说这个升级这个事儿，
2: 嗯，
1: 所以呢先要调理调理身体，平时呢经常出去走一走，等身体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再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现在就花钱去办那个健身卡、啊、等你身体你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了，你再去做有氧无氧的结合，这样呢才能慢慢的感觉好起来。
2: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嗯，似水流年他说，阮老师我也是出生在60几年的人呢，
1: 嗯，
0: 之前呢还当过女兵。
1: 哎呦，
0: 想想我们年轻那会儿哈、啊、生活很艰苦，吃不饱呢也都是常态。
1: 嗯，
0: 哪像现在啊说这个经济这么发达哈，这个每道菜呢都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做法，吃的用的呢现在都比当时那好多了，但是现在人们过得幸福了，但是感觉你像比方说这个过年哈、
1: 嗯、
0: 感觉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2: 嗯，确实啊，那个时候年味儿是真足啊，不像现在大家都上班压力也太大，过年也就是自己和父母或

0: 朋友聚一聚，出去玩一玩。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哈，现在的年味儿确实和以前没法比哟。
1: 嗯，是，这位微友他后边还说哈，他说因为自己是当过兵的人，身子骨呢一直都很硬朗，倒是自己的老伴儿，老伴儿呢比他小2岁，但是他那个记忆力呢现在就不太好，免疫力呢也不太行。他说自己也是呢，就是听朋友讲哈，吃点这个多维片儿里边的这个 VC 啊、B6 啊，说对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改善记忆力啊都有帮助。今天呢也是想问问您，像他朋友给他自己的这个建议哈，您觉得可行吗？
2: 可行啊，当然可行了。因为这个多维片里啊，不光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两样维生素，它里边还有维生素 A 呀、B1、B2、叶酸啊，4种元素呢。那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维生素的补充，您呢又是当过兵的人，在运动方面以及饮食方面，您肯定也知道怎么去健康饮食，怎么去合理的运动。在你老伴儿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呢，也要让他呢适量运动，搭配着健康的饮食啊进行下去。这样呢，老伴儿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你甭管他七老八十的，就这心态年轻，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所以说，这位观众朋友，您在保养身体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心态的保养。在这里呢，也祝您和您的老伴儿身体健健康康，希望你们福寿安康。好，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那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

0: 联通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

0: 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关灯睡觉。
9: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8: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也不让我碰你。
9: 陪我说说话吗？
7: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
9: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7: 这说话是用嘴，又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点。关灯。
9: 就你会过。
10: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9: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7: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9: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7: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好吧，睡觉。
9: 那你陪我说说话。
7: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9: 哎呀。说吧。
10: 说什么呀？
9: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10: 嗯，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9: 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10: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9: 我激动了吗？
10: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9: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10: 哪种人？
9: 就是那种。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10: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9: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10: 挺烦人的。
9: 嗯。
10: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9: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10: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9: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10: 切，不行，啊。

0: 你干嘛？哎，不行，现在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见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见你就叫有姿态啊？
3: 哎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啊？你说？
2: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安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4: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哼，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4: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4: 哼，我看呐、啊，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4: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大轮车！
5: 哎，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
6: 请柬。
5: 谁的请柬？谁送的？
6: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5: 私定于
6: 私定于。
5: 差不多。
6: 差多了。
5: 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

0: 聚餐，敬举光临，安心欧阳。
1: 遇到拦路虎了吧？
0: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1: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0: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1: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0: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二啊。
1: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0: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1: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0: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1: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0: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1: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0: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1: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0: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1: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0: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1: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0: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1: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嘿嘿，
0: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1: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1: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2: 没事儿，看不出来。
1: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0: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
2: 不至于的。
1: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0: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1: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0: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1: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0: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1: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0: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1: 行。
0: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1: 就靠这提气呢。
0: 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我喘不过气。
1: 好，轻点。
0: 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的，多好看。哎呀，哎，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0: 好了。嗯。怎么样，蜜子的姜？还不错吧，
1: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0: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老盯。
1: 他看见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0: 他倒是开眼了，我可就遭罪了。
3: 哎呀，老丁！啊，
0: 哪儿呢？
3: 那不是吗？
0: 在哪儿呢？哪儿呢？
3: 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躲什么呀？哎，
0: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是又遭罪又丢人。
1: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
0: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3: 天哪，老丁！
0: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3: 真的，你看啊。
2: 糟了，快跑，快跑！哎，
3: 跑什么呀？再说你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0: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呀？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3: 丁大哥，出去了？
0: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3: 什么书啊？
0: 哟，欺负。
3: 那他以后更下不过你了，是不是？
0: 哦不，那可不一定。

0: 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1: 啊，是是。
0: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2: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胡说八道。
1: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
3: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2: 大家好。
3: 啊，江团长啊，
4: 陈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2: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5: 都好看，都精神。
3: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5: 是是是。
6: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7: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6: 哎，她穿西装好看吗？
7: 嗯，好看。
6: 姐夫
5: 啊，
6: 好看吗？
5: 啊，好看，好看。
2: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3: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7: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2: 江德福，
8: 你好，欧阳毅。
2: 他们都觉得我这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7: 我没这意思啊。
2: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7: 她是她，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2: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哎呦，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5: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2: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3: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
5: 哎，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7: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5: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3: 老安
5: 啊，
3: 赶紧入座吧。
5: 哎。对，入座，
1: 你们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3: 来，你坐这
9: 儿。有人要喝咖啡吗？
3: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2: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7: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2: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3: 是啊。怎么不行啊？
2: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3: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5: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9: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2: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啊。
3: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10: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3: 欢迎回来，
5: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的？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啊，那我要上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呢？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
0: 啊？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儿。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
5: 静，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5: 我也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4: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2: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人的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2: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2: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
3: 不行啊，
2: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2: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4: 我小姑呢，大姑？
2: 不知道。
4: 你要打架了？
2: 我哪有这个胆儿？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
4: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4: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4: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要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5: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哎呀，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鹌鹑？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啊，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嗯，你尝尝，怎么样？嗯，哎。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2: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3: 变成什么德行？

0: 你没长眼啊？你看他那张狂的样子。
1: 哎，他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0: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1: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0: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2: 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我是在表扬你，我是犒劳你。
2: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2: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
1: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2: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1: 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2: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那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2: 哦，就有一点可爱。
1: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2: 你看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1: 好，是很可爱。
2: 嗯，这还差不多。
1: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2: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1: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2: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1: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2: 哼。

哎，你这是干活的吗？你这是磨洋工的吧？

0: 哎，好啊，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哎呦，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哎，这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2: 笑什么呀？行啊，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呀？
3: 你这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2: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2: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3: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2: 啊，
3: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2: 哪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2: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真是，
3: 不见得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3: 哎呦，
2: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3: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2: 啊，这结婚前呐，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呐？
3: 那你怎么回答呀？
2: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了我一跳。
0: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2: 哦，那你都听见了？
0: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
1: 服了吧？
2: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2: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啊！嫉妒，嫉妒。
2: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3: 小安，杨书记，我老远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4: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
3: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5: 下个月。
3: 嗯，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5: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3: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5: 还没呢。
3: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5: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那我上班去了。
3: 行，
5: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6: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7: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6: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6: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还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6: 不许说你啊。
0: 哎呦，那说啥呀？
6: 那说妈。
0: 哎呀，俺那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6: 你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这我命可真够苦的。
6: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6: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啊，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6: 真的
0: 啊？
6: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7: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6: 奇怪
0: 啊！
6: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啊！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也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7: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
0: 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6: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
6: 嗯，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这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

0: 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9: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5: 9.9块？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8: 狗粮。
1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9: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0: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9: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夜间读书来排哈。
2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24: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6: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27: 听我在说呀，
28: 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26: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28: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了。
26: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28: 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26: 呸，他这是夸我吗？
28: 啊，怎么了？
26: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
28: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什么？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26: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28: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26: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28: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26: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28: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26: 想什么没事呢？哎，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
28: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26: 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27: 我早起好了。
26: 你什么时候起的？
27: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想这起俩，一男一女。
26: 什么名字？说给我听听。
27: 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

0: 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1: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2: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0: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3: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得特一般是吧？
1: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3: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2: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0: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2: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土的挑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0: 他真这么说的？
2: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2: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0: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的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2: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2: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2: 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2: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4: 你怎么又吧唧嘴？
5: 我没有吧唧嘴呀。
4: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小头猪，难听死了。小姑父，你说什么？大点声。
5: 我说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4: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5: 小姑父像猪一样就行啊。你打我干嘛呀？
6: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4: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6: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4: 是事实，轮不到他说呀。
6: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7: 啊。
6: 谁呀？
7: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8: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8: 啊，
0: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儿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8: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0: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好饭好菜的。
8: 爷，
0: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嘛？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8: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

0: 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1: 阿江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
0: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1: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0: 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2: 燕芳，你还来劲是吧？
0: 你说清楚，
2: 说就说。
1: 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2: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你管我吃什么药？
1: 老丁还真挺怵的，来，坐坐。哎，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家赶我走。
1: 老老，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
4: 回去。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
3: 谁呀？
4: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
3: 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4: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3: 我忘了。
4: 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3: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4: 我打还不行啊？
3: 是你过生日吗？
4: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5: 毛病？
3: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1: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吃过。

我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那比母鸡下蛋还容易。

0: 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1: 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起驾。哎呀，
0: 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1: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谁跟你说的？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你怎么说的？我说两张嘴不行喽，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0: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可不去。
1: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0: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1: 那是你娘家，你又本事，一辈子不会娘家。
0: 那你说不准。嘴硬，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嘿，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我是说什么来着？
0: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
1: 要不是因为你，
0: 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1: 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0: 不用谢，也不许去。
1: 这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啊，你也有你的不对。我怎么不对
0: 了？
1: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0: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1: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
2: 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0: 呸！
2: 哎，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
0: 只是你这样笑，
2: 不许我笑啊！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谁
0: 们这种人？
2: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0: 你说呢？
2: 我看已经不是了。
0: 那我是谁的人？
2: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0: 是妈，
2: 娘。
0: 是妈，
2: 娘。
0: 妈，
2: 娘。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哎
0: 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我要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
6: 他就坐坐。
0: 对，坐啊。
6: 哎，坐坐坐坐坐坐。
7: 哎，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7: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8: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8: 哎哎，你让我看看。
6: 哎，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8: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6: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0: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6: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教。

0: 管呢？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1: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
2: 来来，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1: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0: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0: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1: 哎，老欧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0: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1: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0: 你这话有毛病啊？
1: 有什么毛病啊？
4: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1: 语法上
4: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5: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3: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0: 嘿，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这卖弄。
3: 卖弄什么了？
0: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还得卖弄丁壮补呢。
3: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0: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4: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来吃。
0: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6: 行了行了，
5: 我说几句。
6: 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0: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7: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
8: 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丁进口，
7: 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
1: 哎，不用不用。
0: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6: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7: 就是切蛋糕，
0: 孙妈，孙妈，
6: 来，我来，
3: 给我
9: 来。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10: 至于这么生气吗？
9: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10: 切，那可不啊，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9: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10: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9: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10: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9: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10: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9: 他能幸福？他怎么可能幸福啊？
10: 哎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哼，
9: 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联军了啊！
11: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10: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11: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12: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11: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10: 怎么，你后悔了？
0: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10: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0: 姐，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0: 你正在发烧。
1: 哎呦，真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
2: 哎，有什么办法呀？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3: 快点儿啊，大姑父！真
4: 的。吃点这个。哎，吃点这个。嗯，
5: 不吃了，不吃，我吃了撑死了。
4: 多吃点，没吃多少。嗯，
6: 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5: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
6: 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5: 什么呀？
6: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5: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6: 是，
5: 不是，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2: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啊，
3: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昭安呢，昭安昭安，昭盛鸟安。
4: 是，这小子正在听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7: 来，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4: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7: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
4: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7: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做，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4: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7: 你这是威胁谁啊？
4: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7: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
5: 三个车。

0: 哎呀，躲开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

0: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就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1: 谢谢。
0: 给，用这个擦。
3: 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3: 有点疼。
2: 啊？
3: 哎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的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3: 哎呀！

0: 会长呢？像咱小妹，
1: 像他爹，
0: 像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怎么哭了？
5: 别哭了，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5: 哎，我送送你。
1: 哎，不用不用。你笑什么？
6: 笑他名字起得好。
1: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
7: 伙计，你看，你看，
8: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7: 他为什么躲我们？
8: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7: 走。

0: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1: 走。
2: 老姜，
0: 干嘛呢？
2: 镇定，镇定啊！
1: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3: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2: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3: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2: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1: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是你看错了。
2: 继续，继续啊！
1: 去去去。

0: 干什么你？哦，
1: 不哭不哭啊！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

0: 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

0: 冲突，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97-9599，4000-869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9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8697-9599，4000-869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1: 我这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2: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1: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
2: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1: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2: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1: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2: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1: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2: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1: 哎，就你懂事儿，
0: 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2: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0: 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2: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嘿，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1: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2: 哎，干什么去？
0: 上课去。
3: 老姜认真了，
4: 他心眼小。
5: 哎，
4: 赵队
5: 长，
3: 哎，来了，老姜，
4: 老姜，
5: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物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答看不清。
1: 哎，你怎么下地了？啊！
6: 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上躺着吗？
0: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
6: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
1: 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6: 当然了，不饿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0: 等等等等啊！
1: 你马上，我跑步去跑步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
0: 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7: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0: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7: 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0: 那也没错误啊，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7: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0: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
7: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1: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
0: 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7: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1: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7: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1: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
0: 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而至今下落不明， 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1: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怎么改嫁呀？
0: 他婆婆对他又不好，说他是丧门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7: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0: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7: 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了走人？
0: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7: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7: 我看你就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他，这都是个好事儿。哎，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7: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哎，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7: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0: 你改到谁啊？
1: 你改到你啊。
0: 你改到我什么？
2: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3: 反了你！你还敢跟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
0: 还改造老子？
3: 反了你！
2: 你别跟我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3: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2: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干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2: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会屈服啊？
2: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2: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2: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2: 反正我是不难受啊，
3: 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2: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
3: 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2: 也行啊，
3: 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
1: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0: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呀？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1: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0: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1: 不是。

0: 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她赶走了就算便宜她的。
0: 呦呦呦，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她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2: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哼，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
2: 为什么呀？
1: 这是密，军事密。
2: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2: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2: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
2: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2: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嗯。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别叫！别叫！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看什么看？
1: 我老婆，我儿子，我愿意看。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配什么配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关灯了啊。
1: 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嗯、啊。
1: 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0: 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1: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0: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1: 哎，你就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0: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1: 干嘛？我干革命。哎呀，
0: 讨厌啊！哎呀。
1: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0: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1: 啊，舒服，都舒服。
0: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1: 不要，不要。
0: 那你是不是三心两腹啊？
1: 有事啦，有事啦。
0: 那我能改造你吗？
1: 能，能。
0: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1: 接受。
0: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1: 都听，都听。
0: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1: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10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德花，德花，德花，
0: 三哥，
1: 哎，德花，
0: 三哥，
1: 哎，德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0: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嘞。
1: 哎，来来来，我来拿来。
0: 沉着呢，
1: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0: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绿豆，都是新下来的。
1: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0: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
1: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0: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怪别扭的。哎，
1: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0: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1: 啊，
0: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1: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0: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1: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也叫了。
0: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1: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0: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1: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0: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1: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0: 俺知道。
1: 走，
0: 哎，三哥
1: 啊，
0: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1: 干嘛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他面呢，你怕他什么呀？
0: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1: 不用怕，你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0: 刀子嘴还不厉害？
1: 关键是豆腐心呢，心眼很好，没事。
0: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1: 哎，以后啊，当着他的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0: 为啥？
1: 不为啥。
0: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1: 啊，开门了。
0: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1: 你想，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0: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1: 到了。哎，开门。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0: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呢？
1: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0: 累了吧？
1: 给我
0: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1: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
0: 一来就嫌俺脏。

0: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干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1: 你快洗吧，拿点肥皂。
0: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啊？
1: 哎，哥，这毛根咋在屋里呢？先洗手，毛根的事儿吃完饭再说。
2: 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是啊，
0: 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再背后说我坏话。谁说你坏话了？你们兄妹俩。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1: 啊，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觉得奇怪，说怎么能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
1: 这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干嘛？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1: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想说你。
2: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这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2: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算我没说，行了吧？不能那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站行了吧？

慢点，慢点啊！来，就吃这个。嗯。哎，我吃过了，你吃吧。嗯。吃吧，吃吧，吃吧。锅里多着呢啊，多吃点。

0: 我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
1: 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小心让姑奶奶担心。
0: 嗯，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嗯。
0: 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了。
3: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
4: 哎，俺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啊。
2: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5: 叫她德华，不对吗？
2: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5: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2: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看尿没尿啊？

0: 哎呦呦呦，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哎，怎么没打饭呢？
3: 老婆今天擀面条。
2: 哦。
3: 哦，
4: 好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三哥啊，哎呦，你看。
2: 哎，啊！你嫂子呢？
4: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
4: 哎呀，哎呀！
2: 哦，宝贝儿，不哭了。哦，好嘞。嘿嘿嘿。
4: 哎，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2: 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这话。那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哎，
4: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2: 咦，还习惯吗？啊？
4: 不习惯。
2: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4: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2: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4: 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
2: 哎，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4: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2: 你愁啥呀？
4: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
0: 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2: 啊，没笑。
0: 没笑什么？是笑什么？
2: 我高兴笑不行啊？
0: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
5: 德华，吃饭。啊。
4: 哎，天哪！哎，
2: 嗯，
4: 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2: 他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
4: 我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2: 是，真是少见多怪。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4: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2: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4: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2: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
4: 嘿，
2: 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了。
4: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2: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是不是开玩笑？
4: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句：“哎，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她，我就告诉她这抹布不能乱擦。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2: 哎，孩子醒了。
4: 嗯。江德福，你听不听我说？
2: 你说。
4: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 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

0: 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

0: 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爱龙新火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0: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3: 为了我们的家人，
1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15: 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同信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8: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19: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18: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20: 药店里一
15: 百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20: 现在只要14块钱。
15: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21: 孩子睡了，
22: 嗯，
21: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22: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

0: 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仙炖燕窝啊？
1: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济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仙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0: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 你呀、啊，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2: 只要14块钱，
1: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0: 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4: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他给看毛了。
5: 切，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
4: 你爱信不信啊？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哎，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5: 怎么着啊？
4: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
6: 这把是扫哪儿的？
5: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4: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儿。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5: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3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4: 还有谁？
5: 啊，郑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4: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真死了。
5: 哎呦，
4: 我真死
5: 了。哎呀。嘘嘘嘘！安琪，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4: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5: 她那是张不开口吗？她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4: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5: 啊，这么说你是告状，啊，是不是告状？
4: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5: 哎呀，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4: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5: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4: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5: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4: 我不是告诉他吗？
5: 你好好跟他说。
4: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5: 哎呦，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4: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5: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4: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5: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嗯，
4: 那你妹呢？
5: 也是内人。
4: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5: 你说谁放屁呢？
4: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5: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你、哎、
7: 干嘛？
5: 干老子干革命。
7: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5: 还要干？
7: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5: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吧。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给你一头？
0: 你别装。
1: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0: 是，行吗？
1: 哎呀，什么行不行？
0: 你又装。
1: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0: 是，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你向着我。
1: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0: 说话算话。
1: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吗？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你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骗子！哎呦，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开！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妹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2: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3: 厕所有人。
2: 不方便了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2: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3: 哼，
2: 哼什么哼？
3: 我恨你不怀好意，
2: 好心当成了鱼干粉，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这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茅房真好。
2: 这个不叫茅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茅房了啊！
1: 是怕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背着她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0: 她挑俺理了？
1: 她挑你啥理呀、啊？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
4: 啊？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4: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4: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4: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2: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4: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哥，啊、你咋来了？啊，
1: 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0: 他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
1: 哪儿的事儿啊，他这也是好心嘛。
0: 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1: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0: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俺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1: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0: 嗯，还行吧。
1: 怎么叫还行吧？
0: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儿啥？
1: 行，那就算还行吧。
0: 三哥啊，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1: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0: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1: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1: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1: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啊，真的啊？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1: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0: 那也行，是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1: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1: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1: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啊？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嗯？
3: 听到没有？
2: 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
3: 像一个。

0: 哎，不闪不闪，不闪不闪不闪，不闪不闪，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2: 哎，你哥呢？
0: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2: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0: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2: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0: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3: 哎，那家有爷们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长得啥样。
2: 你别爷们娘们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3: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娘们吗？
2: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3: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4: 哎呀，快看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0: 这就好。
4: 啊。干什么？
2: 哎，
4: 干什么？我饿呀！你
2: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4: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你干什么呀你？
2: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4: 安姐，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2: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5: 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4: 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哼，
2: 真的
4: 啊？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2: 我不笑，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4: 佩服他什么？
2: 他始终如一啊，
5: 不像某些人。
4: 你说谁呢？你又，
2: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4: 你欠揍！
2: 嘿，
4: 哎呦哎呦哎呦！
2: 欠揍
4: 什么？
2: 揍谁呀？
4: 哎，别别别！哎，你还真拧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啊！
2: 知道了。
6: 我找你呀、啊，
7: 俺不认识恁，
6: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7: 恁咋知道俺来打号的呀？
6: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7: 恁咋啥都知道啊？
8: 三样，那跟谁说话嘞？
7: 我也不知道，你当娘了，俺不认识他，他倒认识俺。
2: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4: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2: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啊？
4: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这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2: 丁大哥，你回来了。
4: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
6: 来，快请进，快请进。
9: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4: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跟坑娃二将似的。

0: 人呢？我不是人。我说那两个人，在对门。他怎么跟长得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呀？
1: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0: 什么错误？
1: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0: 哟，
2: 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0: 是我配不上你。
2: 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0: 你不疼啊？讨厌。<笑>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得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1: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0: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2: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0: 讨厌，不要脸！
2: 我讨厌，我讨厌。<笑>洗手去。哦。俺尿给了，说俺能尝尝。
0: 谢谢啊。
2: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
0: 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1: 谁像只猫啊？
2: 你呀？叔叔
1: 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2: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那你愿意当狗啊？
3: 俺也不愿意当狗。
2: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3: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2: 嘿，<笑>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
0: 咋不回去了？
2: 俺尿说了，让俺把碗勺回去。俺家没恁家那砖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笑>
0: 好，
2: 给。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他吃了，他早吃饱了。
0: 哦。
2: 哎，江叔叔，你咋讨厌了？你江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笑>嗯。哎，不吃包子？
0: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完？
2: 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0: 这是习惯。

0: 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1: 哎，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0: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1: 毛病，不吃辣的。不吃啊，你看我吃，你别馋啊。
0: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1: 哎呀，太香了。
0: 有那么香吗？
1: 香。哎呀，不吧嗒嘴都不行啊，香。哎，你说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真不错，真的，最起码人包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不信你尝尝，
0: 行，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1: 嘿，你倒不傻，还知道哪好吃。怎么样？
0: 挺香的。
1: 哎，就着皮儿吃。就是皮儿更香，尝尝。
0: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1: 他那吐沫要是吐在馅儿里头，
2: 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3: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2: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是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3: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4: 妈妈
3: 还能不亲啊？
4: 来，往前走，
3: 亲，亲，
4: 妈妈，
3: 妈妈，
4: 爸爸，
2: 好。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3: 什么动静啊？
2: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
3: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2: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3: 折腾也是瞎折腾。
2: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也有动静是大动静，一成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3: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2: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那质量上那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
3: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2: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3: 讨厌啊！
2: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3: 不会。讨厌。
2: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6: 邱老板，
5: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6: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什么事儿啊？
6: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0: 你好好想想。
6: 想不起来了。
5: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我想睡觉。
1: 啊？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没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嗯，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0: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啊。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
0: 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3: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我就一句话，
0: 进来吧，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4: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1: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3: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1: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3: 嫂子，真的没有？
0: 没有啊。
3: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1: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3: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0: 怎么跟真的似的？
3: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1: 你看她像瘟鸡吗？
3: 那我哪敢说呀？
1: 哎，哎呀，明天安一个插销。
0: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1: 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今天不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说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你说什么？啊？
1: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0: 又有加号了，哎，
1: 你记性倒挺好。
0: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能得可以啊。
1: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
2: 慢慢的平静。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

0: 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

0: 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体羊奶粉。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在家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
10: 的？也想找一个。
9: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她，那还了得？
10: 你想瞒什么？
9: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0: 切！
9: 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0: 我怎么知道？我可能怀的是个女孩吧。
9: 这下坏了，败给那个老欧了。
10: 怎么败给老欧啊？

0: 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吴强？
1: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敢动老子？哟，去去去去去！
0: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还得过清儿都拉了多半天了，
0: 哎呀，那再拉会儿。
3: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4: 拉完了没？你拉完我拉。
5: 你要拉呀？来，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2: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有气无力的，真不知道他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5: 他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3: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
5: 俺说他啥了？俺啥也没说呀。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2: 是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5: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2: 乡下女人屁事，
5: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贵什么呀？
3: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5: 俺知道他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
3: 哎，恁哥都没嫌弃他，恁嫌啥？
5: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3: 哎，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5: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3: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5: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3: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5: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秃不干吗？
3: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5: 是啊，那他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3: 那是恁哥愿意。
5: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您不知道啊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5: 是吗？那能是啥官儿？
3: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5: 是吗？这是真的吗？
3: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
5: 哎呀，
6: 娘，俺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5: 哎，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3: 啊！
5: 哎，咋啦？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
7: 哦，乖儿子，嗯，想我了吗？
5: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

0: 带都赖你，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妈妈，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打饭去了。我打个清淡点的菜，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嘿，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嘿。
1: 行，打饭去啊！
2: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3: 怎么了这是？
1: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4: 你跟窦欢闹别扭了？
1: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3: 那是怎么伙计去的？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3: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1: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
3: 我哪有想过夫人他？
1: 估计是想家了。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呀？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说的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的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
3: 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1: 你少说两句，你。
3: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有生意肚子气。我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1: 哎呀，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封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
3: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
1: 哎呀，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3: 哎呦，好啊！棒，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呦呦！来，张大嘴，张大嘴！啊！哎呀！哎呦！我。
1: 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3: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
1: 是不是国庆？
3: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1: 炒菜不用油吗？
3: 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1: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3: 别理我，我烦着呢。
1: 你烦什么？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哎呦呦呦！
3: 你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1: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嗯，你过来看看。
1: 我说
0: 过来。老帅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这绳呢？哎呀，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他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0: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1: 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0: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那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皮皮的，讲文明吧。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了，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0: 你怕啥？俺怕啥嘞？恁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是擦嘞！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脚洞里喂孩子了吧？哎呀，这可坏嘞！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嘞。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你知道怎么喂孩子的？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1: 是，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 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提姆老家咋了？提姆老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提姆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能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姆老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1: 什么逻辑落押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想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
0: 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1: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 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也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眼干啥？切！你接什么接？我听着，我听你了。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就会来这一套。
2: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你哭吧，来哭你就哭。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
1: 哪孩子撒气呀你？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
2: 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1: 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要不是你就得回你家。这是俺哥的家呀，俺侄子家呀，咱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2: 行，你不走我走，
1: 把孩子给我。
2: 这孩子性江不醒啊！你给我，
1: 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2: 你还给我，讨厌你！
1: 要走你自己走。
3: 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你这脚肿了吧？好像是有点肿。
4: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3: 脚肿还分时候？
4: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5: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4: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5: 哼，
6: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啊，可不像不识字儿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
5: 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4: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3: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
4: 不服都不行。
6: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
3: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5: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禁不住念头。
7: 来了来了。 小姑父，来，快进来。
8: 安杰回来了吧？
5: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8: 哦。
0: 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1: 别动。
0: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哎，你是走回来的吧？
1: 滚一边去！
0: 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1: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0: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1: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0: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我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1: 你想换什么？
0: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哼，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1: 你给我滚！
0: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1: 想好事想美事儿。
0: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1: 想好事想美事儿。
0: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就不能换一下？
1: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0: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你说，
0: 我滚之前

0: 消息还挺灵的啊，什么也瞒不住你。
1: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0: 那他俩谁更厉害？
1: 当然是你妹妹啊！好家伙，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十六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0: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1: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吗？就在眼皮底下，是吧？这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吗？
0: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
1: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
0: 你佩服什么呀？就她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她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哎，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
2: 慢慢的平静，静静。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

0: 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 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妈妈，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 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

0: 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 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 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

0: 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 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Located southwest of Shanying County, Shuozhou City, Shanxi, the old Guangwu ancient city is the most intact surviving Liao Dynasty city in China. Its modeled earthen walls and beacon towers facing each other seem to still tell the stories of history, seeing the ancient city's once magnificent and enduring past.
1: 王武义前春太迟，桃花几片柳宜思。位于山阴县广武长城脚下的旧广武古城，始建于辽，距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古城呈长方形，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现存较完整的古城墙为明清修建，城内街道建筑布局基本保留原制，是我国现存辽代古城中最完整的一座。2006年，国务院将旧广武古城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阴县文史研究员王茂盛常常来到古城脚下，试图探寻这片土地的壮阔历史。
2: 当地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联合断定，就是因为是那个有

0: 辽队的好土城，确定它是辽城，属于辽队建筑。到了明朝时候，广武城作为一个就是雁门关军事防线，重新保转，作为一个重要的城池利用。
1: 站在城墙脚下，明代包砖加固的痕迹清晰可见，而部分砖墙坍塌后裸露出的黄色夯土层，也进一步说明古城为辽代黄土夯筑土堡。雁门关是历史上重要的军事要地，也是草原文明和中原文化交融的纽带。旧广武古城依关傍塞，地处要冲，拱卫着雁门关，因此也有了欲图雁门，首取广武之说。岁月变迁，曾经的旌旗猎猎、鼓角争鸣早已远去，古城悠悠地诉说着历史，也静静地将那份坚强不屈的民族品格代代传承。
2: That's all of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不？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现在就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登泰案，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
15: 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笑>
1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19: 远视扩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0: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2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2: 看远、看近。
23: 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2021年，山西在全国率先启动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试点，这场破解基层农技人才困局的探索成效如何？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
0: 阳泉矿区让群众安全、安心、安宁。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既是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迫切需要，更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赢得未来竞争优势的战略之举。近年来，我省着眼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大局，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近五年，我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5.9%，高于全国0.1%。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4.1%，占 GDP 比重达到57.3%，经济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服务业吸纳就业人群占比多年稳定在50%以上，有力带动就业扩容、群众增收。贡献度稳步提升的同时，我省服务业结构向新向优态势明显。上半年，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0%、7.4%。一至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营业收入增长11.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7.3%。绿色消费、数字消费态势良好，体验型经济发展强劲，受微短剧、演唱会、娱乐休闲等服务业态带动，影视节目制作、休闲观光、娱乐活动和经济代理服务营收都有稳步增长。同时，服务业发展活力后劲持续增强。上半年，全省服务业经营主体278.9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81.4%，主体质量优化提升，规上企业突破1.5万家，较2020年末实现翻番。新增涉税主体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涉税主体分别增长93.2%、54.5%、44.6%，为培育服务业新优势奠定了基础。晋华炉是陆安化鸡的拳头产品，如今企业在交付设备的同时，还同步提供上百页工艺包，把气化炉化工技术、专利成果和十多年的实操经验打包成标准化的全流程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实现装置安全高效运行。依托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的创建，企业正打破传统制造的边界，将核心竞争力从造得好向服务好延伸。
1: 我们发现客户不仅仅需要的是一个产品，更需要的是这个产品整个全流程的技术方案，
2: 我们可以给客户提供一套完整的技术服务。
0: 从卖设备到配方案，从输出产品到输出标准，我省正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让更多的山西制造转向产品加服务两条腿走路。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生活性服务业则连着千家万户，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也是民生改善的重要载体。今年4月，我省印发的《山西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文旅、体育、养老托育、数字绿色、餐饮、住宿、家政、居住服务、教育培训等领域推出36项举措，提出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15/5/17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关键机遇期。我省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努力开创山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山西台报道。这段时间受台风外围云系和高空冷涡影响，我省各地出现明显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为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迅速行动，加强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临汾霍州市白龙镇的对竹河是典型的山区季节性河道，短时强降雨过后，河水极易暴涨，形成山洪，是当地重点防汛管控河段。这些天，在对竹河河道岸边，镇村巡河队伍沿河道线开展常态化巡查值守，逐一排查沿河桥梁、临水村落等重点点位风险。
4: 我们大幅加密了巡河频次，一旦发现水位异常、险情苗头，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3: 针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山洪风险突出的特点，当地相关部门持续优化预警、巡查、抢险、转移全链条，备足物资、备强队伍、备实预案，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截至目前，临汾霍州市累计组织专项排查84次，发现问题均已完成整改。
5: 我们将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持续优化多部门联动预警、应急响应、群众转移机制，紧盯薄弱环节，补齐防汛短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持续的强降雨给老旧小区防汛带来严峻考验。这两天，阳泉市城区北大街街道东沟社区迅速组织网格员深入辖区，对23排排房、58户居民逐户走访排查。
6: 如果有漏雨的话，就及时跟咱社区说，咱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上下坡的这个出行的安全。
3: 网格员仔细查看房屋状况，面对面告知居民汛期注意事项和避险自救知识，
7: 重点走访入户、独居、残疾、困难的等重点人群，随时准备启动人员转移应急预案，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安全度汛。
3: 筑牢乡镇防汛安全网，在忻州市静乐县双路镇，镇村两级干部冒雨进行汛期排查。他们重点查看老旧房屋、低洼地段住户住房墙体、屋顶排水等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登记建档。
8: 我镇有地质灾害隐患点12处，淤堤坝10座，防洪村14个，全部落实镇村干部包保责任，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
3: 据了解，当地共组建了4支专项排查队伍，配备了40多名房屋内涝巡查专职人员，严格落实逐户逐栋排查要求，全力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山西台综合报道。
9: 这个秋天，我省首批工卫农科生迎来入职后的第一个丰收季。一年前，他们带着知识回乡入岗，一年后，他们已把根扎在了田间地头。2021年，山西在全国率先启动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试点，入学有编、毕业有岗的制度设计，让一批年轻人带着知识、带着编制、带着岗位，直接下沉到乡镇一线。这场破解基层农技人才困局的探索成效如何？一起去看一看。
10: 这几天，晋中市太谷区杨邑乡的这家羊场正忙着做简易采样。羊圈里这个戴手套的姑娘动作干净利落，她叫胡之心，是乡里最年轻的农技推广员。
11: 课本上的知识也在逐渐和现实中的生产实践相对接、相结合，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得心应手。
10: 胡之心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是我省首批公费农科生。去年毕业后，他回到家乡，被分配到杨邑乡农科站。一到岗，他就挨家挨户地跑，把技术指导、疫病排查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担了起来。他想尽快把学校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点变成守护农户钱袋子的真本事。赵岭是当地一家养鸡场的厂长，他说，以前他只会盯着饲料和鸡蛋，是这些乡里来的年轻人给他打开了新思路。
12: 乡里的工作人员下来了，哎，告我，哎，这鸡应该怎么算更合适？料蛋比、料肉比这一类的专业知识，我们在听到它以后，心里才有概括。原来这方面可以为我们省不少钱，我们受益匪浅。
10: 和福之心一样，霍雨山这一年也收获满满。去年8月，他被安排在吕梁市文水县凤城镇政府经济发展办农业农村岗，从办公室的补贴核对，到大棚里的技术指导，再到山上的地块验收，他的工作几乎覆盖了农业口的方方面面。而在这份忙碌中，最让他感到踏实的是学的知识落了地，是跟老乡们越来越能说到一起。
13: 比方说各地的气候条件不同，还有土质的影响，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变化，像这种情况就 得向农户去学习，这是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我感觉到被家乡人民需要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4: 公费农科生在乡镇的基层农技推广确实顶用、好用、实用。
10: 这支顶用、好用、实用的队伍来自于一项5年前启动的改革。2021年，山西启动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试点，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方式。学生在校期间学费、教材费、住宿费全免，毕业后直接入编上岗，回到生源地乡镇从事农技推广工作。今年八月，首批88名公费农科生已经在忻州、吕梁、临汾、运城、晋中等10个市的乡镇农技岗位履职近1年。他们接住了乡镇农业口大量基础性工作，也让基层农技服务的链条重新接了起来。
15: 一年来，这支年轻专业力量累计开展入户指导、田间课堂2700余场，覆盖种植、养殖主体8100余户。实实在在地挑起了打通农业科技进城入户的最后一公里的重任，为后续人才持续下沉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真正实现了培养一人服务一乡、带动一片的政策初衷。

政策的吸引力最直观地体现在招生数据上。高考考了617分的季义军是今年公费农科生在全省录取的最高分。记者见到他时，他刚。

0: 6年来，累计在全省11个地市的80多个县市区，招收693人。招生专业由最初的2个扩展到8个专业，基本覆盖了基层农机推广的主要领域。今年报考人数达到2790人，最终录取90人，报录比为31:1，录取最高分617，平均分575分，高出本科控制线174分，又创新高。
1: 福之心、霍雨山交出了公费农科生工作第一年的答卷，而像季义军这样的新生正拿着录取通知书准备出发。6年前，这项政策因何而起？这些年轻人又经历了怎样的培养，才从课堂走向田野？请继续关注本台系列报道。山西台报道。
2: 连日来，省属企业、省属高校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安排部署本单位贯彻落实工作。
3: 晋能控股集团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要求要深刻理解把握全会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实践要求，要以严实作风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双向协同良性互动。华阳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扩大学习会时强调，要深刻领会全会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在学懂弄通做实、落地落细见效上持续发力，要稳步有序推进产业转型、结构优化、动能升级，紧盯重点工作任务，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强化跟踪问效。泰众集团召开党委常委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全会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高应急管理能力，不折不扣推动生产经营各项任务落实。太原理工大学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新期望、新要求，要统筹推进学科专业布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科技创新，努力开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山西医科大学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双一流、双优创建为契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强化学科内涵建设，加强有组织科研，推进院校融合发展，不断汇聚学校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山西台报道。
4: 平安是民生之基，发展之本。阳泉矿区是典型的资源型老工矿区，面对政企交织、重度老龄化、国企移交、社会事务压力大等多重矛盾，矿区区委坚持党建引领，以地企同频共振、改革驱动、精准服务、统筹共享、源头治理为路径，初步探索出了一条资源型工矿区基层治理的新路子。
5: 前不久，在阳泉矿区湖尾沟社区，困扰居民许华月多年的退休手续问题，在网格员与多部门的接力办理下，终于得到解决。许华月早年经历企业改制，由于资料缺失、衔接不畅，一直无法正常办理退休手续。社区网格员在入户走访中摸排到这个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社区社保争议联合处置点。税务人员核实企业经营和社保费缴纳情况，区委、政法委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现场研判会商，跨部门合力解决。
6: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网格员了解到难处后，帮我梳理材料，多方面沟通联系。现在退休手续顺利办结，心里特别踏实。
5: 许华月的经历是阳泉矿区聚力化解基层治理矛盾的缩影。306名网格员常态化入户走访，及时发现群众急难愁盼。针对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矿区创新设立全省首家劳动争议法庭，首创劳动专员加示范庭审机制，并打造石榴子、老韩说事等本土调解品牌，推动小事在。

0: 网格化解，难事由专业力量处置，复杂问题多方会商解决。
1: 我们紧盯辖区工矿老旧小区物业纠纷化解，一老一小一特殊群体帮扶管控等治理难题，靠前摸排联动处置，把群众急难愁盼抓在早，化解在小，真正把矛盾风险稳控在基层一线。
0: 群众诉求背后是老工矿区长期形成的治理难题。阳泉矿区总人口22万多人，近80%居民是华阳集团职工及家属。随着国企改革，大量学校、小区和退休人员管理事务陆续移交地方。3.9万名职工跨区域分流，企业历史遗留问题与社会治理新矛盾相互交织。面对政企职责衔接中的堵点，矿区与华阳集团建立组织联建、事务联商、活动联办常态化机制，将过去企业和地方各管一段，转变为共同排查、共同研判、共同解决。
2: 企业改制遗留和衍生问题，单靠一方力量很难化解。地企常态化、联商联制，减轻了群众的办事成本，有效地预防和化解了矛盾，让稳定压力尽量释放在基层。
0: 为了让这种联制有固定平台成为常态，前不久，阳泉矿区多功能集成综治中心正式投运，7个职能部门与华阳集团设置常驻窗口，群众只进一扇门就能办事。
3: 以前需要在企业、社区、政府部门分头跑，一件事儿呢会拖很久。如今工作人员当场就能对接协调，一趟就把烦心事儿都解决了。
0: 从解决一件事到化解一类事，阳泉矿区构建起网格排查、法治处置、地企联制、资源共享的治理闭环，基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近年来，全区刑事治安案件发案数均大幅下降，2025年矛盾化解率达到99.96%。当地还建成养老托育服务机构57家，改造老旧小区685万平方米，向居民开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停车场、活动场馆等281处。2023年至2025年，矿区连续获评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区，2025年获评山西省平安建设先进县区。
4: 我们追求的平安，不仅是矛盾案件数量下降的物理变化，更是群众发自内心感到的安全、安心、安宁的化学反应。我们要把为民的深度、帮扶的广度、法治的力度、治理的精度、服务的温度、教育的宽度、六度融为一体，走出一条适配工矿区的基层治理特色路径。
0: 山西台报道。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运会最新赛事动态。
6: 8月13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田径比赛首日共决出16枚金牌，来自全省11个市的464名田径运动员同场竞技，全力竞速角逐佳绩。赛事为期5天，设立甲组、乙组、混合组3个年龄组别展开比拼，共计将决出80枚金牌。
7: 下面请看简讯。
8: 改善残疾人。
9: 近日，由省残联主办的山西省第16届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在太原举行，270多名肢残人士、助残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齐聚晋阳湖畔，以轮椅助力伴清风奔跑，展现残疾人自强奋进风采，传递残健同心、温情相伴的社会暖意。
0: 近日，一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挠羊赛为题材的院线电影《交香魂》在忻州原平市正式开机。挠羊赛根植忻州乡土，传承百年，群众基础深厚。影片紧扣非遗保护、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完整呈现挠羊赛的仪式、技艺和民俗风情。今天，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和顺牛郎织女主题文化活动暨文明市集启动，观众在现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活力。活动还同步推出文明市集、产业推介、文体嘉年华等19项系列活动，充分展现和顺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郎织女传说核心传承地的文化魅力。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出台《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地方铁路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等三个办法，从建设管理、质量监督、安全监管三个维度建立制度体系，相互衔接、互为补充。新规进一步规范了建设行为，加强地方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压实参建各方质量安全责任，防范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地方铁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7: 近日，中国文联公布第四批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单，太原市迎泽区钟楼步行街成功入选，成为我省首家获此殊荣的基地。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7: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后两天，我省呢还是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阵性降水。今晚到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西部局部以及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6号白天呢是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个别点有中雨出现。17号的时候迅速。

0: 度缩小到中南部，局部地区会出现阵性降水。那么，也是在17号，沃生北部大同朔州的最低温度呢是10度出头，凉意十足，要注意及时添衣。另外呢，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是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下面的时间，一同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1: 太原小雨19到29摄氏度，大同小雨15到29度，朔州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忻州小雨18到28度，吕梁小雨18到29度，晋中中雨转小雨18到30度，阳泉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长治晴转小雨18到28度。 晋城晴转小雨20到29度，临汾晴转小雨22到31度，运城晴转多云21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

0: 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 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7: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9: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10: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1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15-5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3: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 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4: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

0: 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3: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5: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引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引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3: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6: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7: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8: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巀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聚焦农旅康养融合发展，联合打造壮美黄河雄伟长城，修理太行精品旅游线路，
3: 打造全链条康养产业集群。
4: 新州十五五，锚定康养目的地，激活全域一盘棋。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你有没有想过，从北京到五台山脚下最快只需要一个多小时？这不是远景啊，明年的三月雄心高铁开通之后，新州就被划到了京津冀一小时朋友圈。那游客来了要怎么留下来呢？新州给出的答案是四个字：文旅康养。康养福地，自在新州，十五五怎么干呢？这场发布会啊，干货全在这儿。
2: 聚焦农旅康养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五台山、新州古城等龙头景区的辐射带动效应，联动打造壮美黄河雄伟长城，修立太行精品旅游线路。
5: 黄河、长城、太行同时拥有这三大板块的旅游资源，新州在全省啊都是独一份。五台山、雁门关、芦芽山三大龙头景区打头阵，这就是新州的底气。面向十五五，新州的目标很明确，建设国内外知名的文旅康养目的地。那具体怎么干呢？新州推出了四大行动。
3: 实施空间升级行动，构建一河、三级、三带、五区新格局，聚力提升以新州古城为核心的中心城区综合服务功能，打造全域旅游总服务台，强化五台山、雁门关、芦芽山三级龙头带动效应。
5: 说白了就是新州古城当会客厅，三大景区做龙头，三条旅游公路串珠子，五个片区各玩各的特色。在新州，三个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全市五十个 A 级景区，全域资源连起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提质，
3: 实施产业提质行动，打造全链条康养产业集群，充分发挥珍稀文源、道地药材、优质杂粮等资源优势，落地温泉疗养、森林疗愈、中医药养生、杂粮膳食、运动康养五大产品体系。
4: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温泉养生、森林养肺、杂粮养胃、中医药养元气、运动养活力，五大产品覆盖的是一年四季全龄人群，不是让您来一次就走，是春夏秋冬都有来的理由，这才是全链条的生意。
3: 实施服务优化行动，叫响心满意足服务品牌，健全完善东五台山、中主城区、西芦芽山旅游集散服务体系，升级一马游新州智慧服务平台。实施百业赋能行动，坚持以文塑旅、以礼招文，深耕商业、体育、农业、工业、数字等融合赛道。
5: 东边五台山，中间主城区，西边芦芽山，三个集散中心照顾东西两头。心满意足不光是口号，雄心高铁通了，旅游专线连了，一马游新州，吃住行游购娱全搞定。心动京津冀引客行动已经启动，目标很直接，把新州打造成京津冀游客的避暑、康养、度假首选地。
2: 大家走进新州，沿着境内2300余公里的三个一号旅游公路，能够饱览新州底蕴厚重的历史人文之美、山水相映的自然生态之美、乡村烟火的田园诗意之美。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别停车！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他们肉搏，
1: 阵地
0: 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2: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全他娘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公布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血汗钱林月愁夸大了。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主要阵地也在。
1: 罗琦呢？赵子龙师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2: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3: 这是塔山，那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0: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有消息了。怎么样？
4: 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失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好啊，
3: 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五十四军在作战吗？
4: 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哼。
3: 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机不可耐啊！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晋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五十四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62军的军长。
4: 林伟筹和阙汉骞是平级的，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0: 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
3: 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
4: 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呀。
1: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
0: 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

0: 配水石，大哥的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大罗，你听。
0: 听什么呀？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
2: 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你要
3: 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毒救15师到场。是。
4: 今天全天休战，等待毒救15师到场。
5: 老徐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4: 任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5: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 我向你道歉。

0: 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独九十五师呢？
1: 独九十五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独九十五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0: 先侦察地形？哼，罗缺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林总，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1: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的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2: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0: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笑>
3: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
4: 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0: 明白了。
5: 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6: 要进一步提升。
7: 部队的凝聚力，
8: 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9: 对，
8: 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9: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10: 张参谋，
11: 到。
10: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9: 林飞。
12: 副司令员，
13: 废什么话？
9: 趴下。
12: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儿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9: 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
12: 到最后就是个怕。好，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知道他们再回来了。
14: 对。
15: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嗯，啊，曾经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16: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15: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 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不了。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理咋想，俺懂。
17: 他们没盼头，没叛过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18: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
17: 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18: 还尿了裤子呢。哎呀，
17: 别提多丢人了。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孔小胆儿。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孔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孔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18: 怎么个狠角色呀？
17: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是。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19: 值得。
17: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 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 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0: 司令员，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
1: 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2: 没有守不住阵地，
3: 誓死守住塔山，
4: 没有守不住阵地。
5: 赵全员
6: 到，
5: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6: 知道，九死一生。
5: 那你还抢？
6: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5: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6: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学员同志，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学员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得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3: 你们呀，哪凉快的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4: 营长，有什么？
1: 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
5: 不行啊，顾总长。

0: 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啊，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顾
1: 司令，总长说什么？
2: 还能说什么？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
0: 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
3: 配水池五间房大小，
4: 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攻势的加强。
3: 以配水池为中心，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一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5: 这位地保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6: 不远，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保群。这两个地保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5: 这范汉杰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6: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
7: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赢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8: 痛快，
9: 痛快，
10: 痛快，
11: 痛快，
12: 痛快！
7: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儿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3: 是
14: 是
13: 是，
14: 同
15: 志们好好打，打完我们就好吃了。
16: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15: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16: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5: 没问题。
17: 哎，我也要，我也要，
15: 都有都有，每人2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18: 谢谢老班长。

0: 他奶奶的！他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总问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连长，
2: 动，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2: 是，为了胜利，给我冲！

Fuck!

先拿下红方的。

0: 他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没有，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在营长赵新元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1: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2: 大哥的怎么样了？
0: 八师二十四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3: 这两个四哥的，真就这么难打？
4: 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结实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5: 快点！
4: 我好不容易弄来的，
5: 来来来，
4: 天黑之前一定要干完。
6: 后勤部门啊，把四乡八零都调动起来了。
7: 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哼，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们两个纵队的兵，
6: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7: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6: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们是勇敢的战士，我们无私。

0: 着你的人从侧面给我迂回过去。段班长，
1: 老肖，
2: 部长，我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要转脸了。
0: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刘星，听见没有？刘星，不许装脸！刘星，你待着，大老实实给我待着，等我回来，听到没有？都是我。

0: 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1: 搜救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绝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的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2: 大汗，为什么要打这里啊？
3: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0: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啊，除非他们有兵刃不成。
3: 你说的对。
2: 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马给逮上了。
3: 得，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笑>行了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疙瘩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
0: 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怪不得，一支四二步枪，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2: 造血？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1: 62个，
2: 皇上哥，
3: 62个，
2: 只剩62个了吗？
4: 报告营长，只有62个，没点错。
2: 一天的功夫就只剩62个了吗？
0: 营长，营长，团长电话，团长电话，
2: 团长，团长，我们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什么？你让我们撤下去，我们不能撤。战场上好买了我们不少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你撤我的职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撤。
5: 同志们，我们一营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是不是？
6: 是。
2: 好，拿好你们手中的枪，跟着该死的背水池，决战到底！冲！

起来！

0: 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1: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54军、62军两军合力进攻，独95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他山。
2: 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
0: 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3: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4: 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
5: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打光了。
6: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数来排哈。
1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5: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6: 人老了

0: 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针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么多老兵，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
1: 守得住，一定守得住。
0: 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
2: 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0: 王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2: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 前方的战事，可要永远合眼了。
3: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1: 是。

0: 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南通信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2: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我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2: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3: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
1: 呸！马庆，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1: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3: 有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
4: 毙了你给狗剩耳愣他们报仇多好。
1: 你要干嘛？
0: 大将，
1: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
4: 你现在毙老子也来得及啊！
3: 以为我不敢？
4: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1: 这样，
5: 住手！
6: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7: 连长，凭啥？
6: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7: 当同志，
6: 赶紧走。
7: 连长，我
6: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
8: 哎呀，让你见笑了，高通信员。
0: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9: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0: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薛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罗将军，我54军62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0: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的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2: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利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 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2: 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3: 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 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倒地的共军战士。
1: 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
2: 步履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4: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54军、62军两军合力进攻，督95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
0: 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1/2交给我督95师，54军、62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2: 老将军，督95师再精锐。
0: 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2: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1: 所以嘛。 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5: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太不懂了。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95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1: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2: 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随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四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
3: 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4: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变成空谈。
5: 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
6: 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 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伟超身上，他们非要把我独95师推到正面进攻，
8: 把塔山1/2正面交给我们来打。
7: 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0: 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而且，共军又有两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1: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2: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
1: 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0: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14号，必须拿下塔山。
3: 洛琦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桥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1: 一个小小的塔山，
3: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也要把它砸下来。
1: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请长官放心，95师誓死效忠党国。大漠封锁线，下关塔山反。
1: 我也好，大漠封锁线，杀我塔
2: 山。弟兄们，尽管冲，没有我赵子龙师打不下来阵地，对不对？

0: 程序员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0: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2: 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抄家伙，给我冲！
2: 好。

0: 吃我都饼了，快，趁热吃，快！
1: 教练，
2: 高同学，
1: 教练，
2: 怎么了？
1: 连长，
3: 高连长没了，
1: 我想让你们顶上去。
2: 同心圆同志，知道了。同志们，到我们为人民战斗的时刻了，抄家伙，
0: 走。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读九十五师、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
1: 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蒋介石甚至。 把锦州大部分的军援劝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2: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
3: 首长，塔山，塔山。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要总预备队顶上去吧。嗯。
1: 喂，
0: 给我接一纵。
1: 对，要四纵。
0: 吴克焕。林总，
1: 接四纵。
2: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克华同志，我林彪。
3: 林总，对不起，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阵地的战士打光了。
2: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3: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2: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3: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川部不胜，四纵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2: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
3: 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2: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考花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林总，四纵。 是东野的老底子，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0: 预备队不能上。

0: 我问一下去。我要，阵地就交给兄弟部队吧，他们守得住。连长说了，寸土不死，俺们不得撤。李大江，你们连只剩你一个了，请活下去行吗？
1: 虽说是俺一个了，还有一个，俺看见他了。
0: 站长，
1: 还有一个。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的炊事员吗？
2: 老子不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3: 马青。
4: 你小子有种！
5: 李大江，你怎么还没死？
4: 和你一样，没死。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5: 马青同志，
4: 还有打机枪，你看不见了，能帮我压子弹吗？
5: 压子弹，不用看，伸手就来。

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0: 东野没有启用预备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
1: 主席，还要回报吗？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报告，主席，各位首长。
2: 电报。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林总，塔山如果失守。 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3: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同志们，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义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刚刚罐罐全扔进去。我五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师的人，是不是？是。
1: 徐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2: 过来，来过来，过来，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全体都有，向朱瑞同志致敬。
3: 此刻，东野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4: 哎，这儿子，是咱们的炮！
5: 拿了江北军！
6: 拿了江北军！拿了江北军！
7: 起码有上千门炮，
8: 那是总攻。锦州怕是等不到我们了，
7: 撑了。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局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2: 腹背与敌的兵力，
0: 海陆空什么都不缺，
1: 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0: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3: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0: 蠢材，
4: 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
5: 你干什么？
3: 不能再打了。
5: 你疯了吗？
3: 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5: 你是想让我读95师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3: 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儿，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5: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九十五师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

0: 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1: 嗯，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0: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4: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嗯，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吃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7: 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0: 这边，我是马连连长，这边的马孙，这边是我帝国，你来火力探班，上面有机场发送，根本打不上去啊！
1: 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快顶不住了吗？
1: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犯案间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3: 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
4: 是你提出来的，
5: 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提了这个方案。
4: 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帮你先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15年9月，山西晋城高平市的张秀荣和几个朋友约着去城南的养老院里献爱心。那天是个周末，天气特别好，他们陪老人聊天，帮老人整理床铺，给老人包饺子，有说有笑的，别提多高兴了。忙活了一整天，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走，张秀荣的衣角就被人拽住了。他回头一看，是一位个子不高、稍有些驼背的老奶奶。
3: 闺女啊，下次还能来看看我们不？
2: 张秀荣愣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说我尽量，我争取，可看着老人那双眼睛，所有的话都咽了回去。
4: 啊，来，我一定来。
2: 老人笑了，而张秀荣则站在原地，一直看着那个颤颤巍巍的背影走回院子。他不知道这句来一定来会改变他往后10年的生活。回去之后，张秀荣翻来覆去想了一晚上，那双眼睛，那句问话，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拔不出来。他想起自己的父母，小时候不论自己家里有多难，爸妈总是会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并且常对他说，答应了别人的事儿一定要做到。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可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4: 如果能组一支队伍，大家轮着去，不就能多去几次了吗？
2: 第二天他就开始打电话。
4: 喂，哎，老刘，咱们组个志愿服务队吧。小李，你手巧，咱们去给老人理发吧。王姐，你会修脚，你来不来？
2: 可得到的答案却是，
5: 太累了，周末想歇歇。
6: 哎呀，这，哎，家里孩子没人带。
2: 一个不成，他就打两个，两个不成，他就跑三家。有人说他轴，可他知道，这是他答应过的事儿。张秀荣果然没有食言。2016年3月，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成立了。没有工具，大家就一起凑，没有场地，张秀荣就腾出自家房子做仓库。队伍有了，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2016年，张秀荣带着志愿者们第一次下乡送爱心，他们张罗好剪刀、梳子、泡脚桶、血压计，整整齐齐摆在村口。可他们从早晨一直等到中午，一个老人都没等来。
7: 哎，咱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2: 张秀荣没吭声，心里却越来越沉。他找到一位路过的村民打听。
4: 哎，老乡，是不是通知没发出去啊？
8: 老人们都说了，哪有免费的好事啊，肯定是来卖货的，去一趟就得掏钱。
2: 张秀荣想解释，但却咽了回去，只说了一句，没关系，咱一家一家请。队员们分头行动，敲门解释，被拒绝再敲门。有的老人隔着门缝往外看，摆摆手说不去，队员们就笑着多劝几句。
9: 真的，大娘，真不要钱，不信我先给您理一个。

0: 好不容易一位老大娘将信将疑地坐下来，理完发，她拿着镜子照了照，又伸手摸了摸口袋，抬头看向张秀荣，迟迟不敢起身。张秀荣笑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1: 哎呦，大妈，我们真不收钱，就是来给您免费服务的，啥钱都不用花啊。
0: 听完张秀荣的话，老人站起身，拄着拐杖站在一旁，主动帮志愿者们一起吆喝。
2: 哎呀，真不花钱，你们快去试试。
0: 原本空荡荡的村口一下子热闹了起来。那天他们给30多位老人理了发，洗了脚，测了血压。一位老大爷理完发，对着镜子照了又照，
3: 好几年没这么精神了。
0: 另一位老大爷拉着张秀荣的手问他，
3: 闺女，你们以后还来吗？
1: 嗯，来，一定来。
0: 这一次张秀荣没有一点犹豫。后来这句话他说了很多次，每一次都算数。志愿服务做多了，张秀荣发现比起理发和洗脚，老人们最需要的其实是有人陪他们说说话。靳家村的老人说想听高频古书了，张秀荣当场许诺一定让大家听个够。他联系到曲艺团，多次上门邀请，一周后熟悉的曲调传遍了整个村庄。在张秀荣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从最初的3-4个人到如今的300多人，他们走遍了90多个村庄，服务了上万名老人。更让张秀荣欣慰的是，他的女儿也做起了公益，那颗善的种子从他的父母传给他，又从他传给女儿，如今正在更多人的心里生根发芽。10多年过去了，那句来早已不单单是张秀荣一人的承诺，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总会有人站出来回答，来，我一定来。因为那句承诺扎下的根已经足够深了。
4: 这11年，我只想实实在在为老人和困难群众做些事，他们的笑容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13号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结束最后两场16进8的争夺。
1: 13号下午的比赛中，英格兰名将斯图亚特·宾汉姆以6-0战胜伊朗选手侯赛因·瓦菲晋级8强。本场前两局，宾汉姆均以微弱优势险胜。从第3局开始，他逐渐找回手感，最终零封对手。13号下午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中国小将资家辉遭遇劲敌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开局双方各胜1局，半场结束，罗伯逊以3-1领先。资家辉虽然在第6局扳回一城，但失误增多，最终以2-6遗憾落败。13号晚上，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对战凯伦·威尔逊。塞尔比首局便打出单杆65分，第二局上手后轰出单杆138分青台，将比分扩大至2-0。随后塞尔比凭借深厚的防守功力，以超1分逆转拿下第3局，上半场结束以4-0领先威尔逊。中场休息过后，威尔逊逐渐找回进攻手感，第5局打出单杆99分扳回一城，但塞尔比没有给对手更多机会，2局轰下单杆79分和69分，最终以6-1锁定胜局。13号晚上的另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安达对阵英格兰选手克里斯·韦克林。上半场，张安达凭借单杆72分、118分和79分的表现，以3-1领先韦克林。中场休息后，韦克林连胜2局，将比分追平。此后，张安达打出单杆95分，以5-4率先拿到赛点，并获得最后一个8强席位。目前本届赛事8强已全部产生，在今天进行的1/4决赛中，塞尔比将迎战罗伯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英格兰选手大卫·吉尔伯特，泰国黑马诺彭桑卡姆对阵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英格兰名将斯图尔特·宾汉姆将对阵张安达，本台将及时送上最新战况。
0: 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落地太原，也点燃了全省台球爱好者的热情。这几天，作为比赛主场地的太原，从赛事场馆到街头球房，从非遗市集到文旅景区，正以一杆斯诺克为支点，撬动体育、文旅与消费。
2: 在太原市新华街附近的一家台球俱乐部，连日来关于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讨论几乎成了球友们的必修课。
3: 斯诺克是对抗性高，特别考验心理素质。像以前的话，这种级别的比赛只能在电视上看转播，现在家门口就能看现场。
4: 太原现在整个的台球氛围挺好的，台球爱好者不仅数量多，水平也在逐年的提升。这次这么高水平的赛事落户太原，说明太原的台球土壤已经被世界看见。
2: 在赛场周边的特色文化街区，非遗文创、老字号美食、地方特产展销，让参赛球员和观众在比赛和观赛之余逛大集、品三晋文化。组委会还推出观赛文旅大礼包，凭一张斯诺克门票即可免费游览多个景区。
5: 我们文创基本上涵盖了有衣服、帽子、穿戴型的，还有一些这个纪念品型的，包括这个冰箱贴，还有一些毛绒玩具，还有这个帆布袋，水杯等等，基本上品类还是比较全的。
6: 我选这个小黑球，因为它是还有带领结，然后带小皇冠的，因为它也得分最高嘛，然后有一点小装饰。
7: 去打卡一下像湘西博物院、晋祠这些有名的名胜古迹，来领略一下山西深厚的文化底蕴。
2: 赛事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周密细致的安保工作与贴心暖心的志愿服务。赛事期间，安全保障、青年志愿者团队全程护航，维护。

0: 赛场秩序，服务观赛群众。
1: 此次安保一共是派驻了150名左右的保安，分别在赛场内和球员的酒店交接处都做了一些安保的措施，完全是按照世界台协和中台协的要求严格执行。
2: 昨天，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类田径比赛开赛，田径赛事赛程为期5天，将决出80枚金牌，是省运会金牌数量最多的项目。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田径比赛的开赛现场。今天，来自全省11个市的464名田径运动员齐聚于此，开启各组别的奖牌角逐。
4: 竞赛赛道上，短跑、跨栏选手在毫秒之间比拼速度与爆发力，中长跑选手凭借坚韧毅力耐力驰骋赛场。田赛赛区同样精彩纷呈，竞争激烈。跳高选手一次次奋力奔跑，挑战极限高度；铅球、标枪选手奋力投掷，展开力量与技巧的比拼。赛场上，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选手们奋力拼搏，尽情诠释着田径运动热烈昂扬的独特魅力。
5: 就是特别感谢教练，今天的这1500的这块金牌，有一半属于教练。
6: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好。未来我们向省输送更多优秀的运动员，在全国赛事上取得更高的、更好的成绩。
7: 要想取得好成绩，还是要往前拼搏，往前前。
4: 田径赛事设立甲组、乙组、混合组3个年龄组别，开赛首日共决出16枚金牌。太原、大同、临汾分列田径赛事首日金牌榜和奖牌榜前3名。
8: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项目田径比赛代表了我省青少年的最高水平。本次比赛共派出了田径裁判151名，其中国际级7名，国家级20余名。田径是运动之母，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对青少年的跑、跳、投综合的身体素质是一个很好的检验。
2: 昨晚，2026非遗面食大会朔州站活动开幕。活动依托面食非遗资源，深挖饮食文化，以美食串联起文旅资源，激发消费活力。开幕活动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面艺师各展绝活，揉、搓、擀、拉之间，一块块普通面团幻化成千姿百态的艺术品。
9: 这个刀削面的标准是3人形，柳叶状，28厘米长，0.6厘米宽，0.3厘米厚。
10: 本来我们是到朔州来纳凉避暑的，结果呢，刚刚赶上这个非遗面食大会。作为面食，能够组织这么盛大的一个场面，真的很震撼，而且人特别多。真的好久没见过这么多的人了。
2: 在非遗面食市集上，全省50多家星级酒店、特色餐饮机构和小吃品牌带来130多种特色美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细品烟火滋味。
11: 我们楼盘的倒纳糕就是用楼盘的土豆蒸熟之后去了皮，用石头烹木锤捣出来，捣成无颗粒状非常筋道的面团。
2: 活动还推出味道朔州美食体验线路，以美味加美食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构建起可观、可品、可购、可学的非遗消费新场景，
12: 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挖掘释放其魅力、张力和活力，同时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提振服务消费，实施文化富民和旅游公共服务。未来我们将持续依托非遗面食资源，讲好朔州故事，进一步擦亮朔风古韵，晒上绿洲城市金名片。
2: 据介绍，活动将持续到本月18号。盛夏热浪席卷全国，而山西朔州依托千年古建底蕴与山野清凉生态，成为各地游客争相前往的避暑打卡地。各个景区创新推出形式多元、内容丰富的特色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畅享清爽夏日，解锁多元清凉度假新体验。
13: 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应县木塔景区。那进入暑期啊，这里就迎来了客流高峰。这座千年古塔呢，以其独特的建筑构造呢，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品味千年古韵，感受古人的建造智慧。
0: 暑期应县木塔景区里游人如织，众多亲子家庭古建爱好者慕名而来，一睹这座千年木构建筑奇迹。
14: 看到这个应县木塔呢，就感受到了这种辽代建筑的苍劲有力的这种风格，及这种承载了千年时光的这种历史底蕴。
15: 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庄严，然后很有历史的厚重感，然后结构这些非常的有美感。
0: 景区新开放的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空间借助裸眼 3D 360度超维像素渲染、全域世界融合等技术，带领游客逐层探秘木塔内部。
16: 它主要是以一个沉浸式的影片讲述了一个木塔一到五层的内部结构，可以弥补游客不能登塔的遗憾。
0: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20,000人次，较往年同期增长30%左右。暑期广武国际滑雪场绿意盎然，凉风习习，褪去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生态风光秀美宜人。这两天景区火热开启山野纳凉虾皮狂欢主题活动，亲子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休闲生活多姿多彩。
17: 我们是团建过来的，一群人特别放松，特别开心。
18: 我和朋友特地来这里参加这次活动的，包括这里的滑草露营、夜晚听歌都非常不错，是周末放松解压的好地方。
0: 今年广武国际滑雪场充分盘活闲置山地资源，因地制宜开发夏季文旅项目，从单一的冬季滑雪转型为四季度假区。夏季板块划分出亲子互动、露营美食、文旅研学等八大功能分区，打造露营休闲、户外游乐、山野避暑的沉浸式游玩场景，实现冬有冰雪激情、夏有山野温柔的四季文旅新格局。
17: 感觉特别好，冬天我也来过，一片雪白，而夏天又是这样的感觉，绿草茵茵，而且咱们的活动项目也很丰富，是很好的避暑打卡地，
19: 有美食、音乐、趣味互动聚拢人气，培育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让广武实现冬有冰雪、夏有清风，一年四季都值得大家前来游玩。
2: 去图书馆度过炎炎夏日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人气爆棚，省图推出主题图书专架展览、美育课堂等多元活动，在书香中为广大市民读者解锁全新文化纳凉体验。
20: 暑期以来，省图书馆迎来市民读者文化打卡热潮，截至上周末，到馆人次已突破30万，日均接待读者超10,000人次。馆内阅读氛围持续升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乐趣。
21: 趁着暑假带孩子来看一看，正好发现这本新出的《小小科学家》，孩子特别喜欢。这样的书架把好书都挑出来了，选书省时，质量还很高。
20: 白女士点赞的正是省图推出的全国馆舍共建优质书目主题图书展览，这里集中展出了2025年出版的优选书目8120种。包含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少儿图书等多个门类，并从中精选出2436种佳作，形成典藏书目。为了把好书送到更多读者手中，省图同步开启的双图阅书服务模式，
22: 读者可以在二维码书墙前扫码免费畅读整本电子书，免班卡，不限时空，也可以参与你选书我买单线下借阅活动，现场选中心仪图书就可以直接办理借阅。
20: 书香浸润，艺术也悄然走进阅读空间。这个暑期文园美育课堂特别策划了油画里的山西沉浸式艺术研学活动，向市民读者免费开放。
23: 晋祠博物馆呢，是我们中国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有雕塑、碑刻。
20: 课堂上，专业老师将画作背后的山西地域文化与人文故事层层拆解，让参与者在笔触流转间读懂三晋文脉。
24: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出文园讲坛讲座、展览和主题阅读推广活动，努力打破传统阅读的边界，不只让书籍停留在书架上，要把更多有温度、有互动、有共鸣的文化体验送到我们读者身边。
2: 下面进入今日看山西。
4: 近日，我省发布2025年度企业薪酬调查信息，为企业定薪、劳动者求职、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市场参考。从行业工资中位数看，高薪前三位行业分别为金融业13.67万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0.53万元、采矿业10.2万元。2026太原马拉松赛面向跑友招募80名官方配速员，其中52人服务于全程马拉松赛，28人服务于半程马拉松赛。申报官方配速员需年满20周岁，并提供2024年至2026年3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马拉松或半程马拉松赛事完赛证书。赛事最好完赛成绩还需符合配速员招募成绩要求，招募截止时间为8月20号。近日，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第五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我省晋城市成功入选，成为我省首个入选城市，实现我省信用示范区零的突破。
2: 一方荷塘润乡野，十里稻香醉人心。眼下，忻州市五台县东建安村莲藕小镇的300多亩荷花争相盛放，进入最佳观赏季。当地规模化种植莲藕与水稻，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荷美稻香田园美景。
4: 这几天的莲藕小镇荷花正次第盛放，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铺满荷塘，甜甜荷叶间粉嫩的荷花亭亭玉立，错落有致。清风掠过，花叶摇曳生姿，淡淡荷香萦绕阡陌，满目都是田园诗意。这里成片的莲藕水稻构筑起天然的乡村湿地生态体系，村民们身着彩衣在田间翩翩起舞，欢声笑语回荡。
1: 现在咱们这个莲藕小镇是变化是越来越大了，好塘里的好花盛开的时候环境越来越美，我们矿闲时候就在好花镇呀呀扭秧歌说说笑笑的特别开心。
2: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

0: 方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9: 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5: 把那个中国妇女都告。

0: 哎，
1: 是我。我告诉你，现在马上离开恒州。
0: 这和你有关系吗？
1: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0: 我有我的安排。
1: 我告诉你，公安局已经知道你了。
0: 我知道。
1: 梅子呢？
0: 在。
1: 请他听电话。
0: 他不想和你说话。
1: 你让梅子听电话。
0: 他不想跟你讲话。另外，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了我的住处就可以跟我大喊大叫。
1: 刘华强，你别以为你搬了家我就找不着你。你让梅子听电话。

0: 喂，老朱。
1: 哎，李总，有嘛吩咐啊？
0: 吴天死了，你知道吗？
1: 他早该死了，整天的泡小姑娘。
0: 行行，你少说这些吧，自己小心点啊。下一个有可能就是你。
1: 别扯淡了，你瞎猜的吧？
0: 我瞎猜？你自己好好动动脑筋想想，风彪已经跑了。
1: 我说这两天风彪手机关了，找不着他。
0: 你好自为之吧。
1: 我还真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我他妈等着他，大师说了，我能逢凶化吉。

0: 喂，亚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1: 啊，丽姐，哎，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了呀？什么事儿啊？
0: 你听说吴天的事儿了吗？
2: 听说了，
1: 他呀又不知道得罪谁了，不会是偷心偷的吧？哎，那不说话呀？
0: 你就没想到别的什么吗？
2: 怎么了？你说呀，
0: 我看还是让你们家范东小心一点吧。
1: 哎，丽姐，哎，怎么回事你啊？哎，你得把话说明白啊。哎呀，你说呀，我胆小，你别吓我你。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刘华强有关系。
1: 刘华强？
3: 你干嘛你？一惊一乍的，怎么回事你？
1: 刘华强回来了，你知道吗你？
3: 你少他妈在我面前提这小子名！刘华强回来怎么了？
1: 吴天死了，咱们赶紧跑吧。
3: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刘华强回来跟吴天死有什么关系啊？
1: 吴天就是刘华强给杀死的。
3: 别扯淡，他没那么大胆儿。以前在桥北的时候，我们经常来揍他。
1: 刚才丽姐打电话来了，说让我们俩小心一点。
3: 哎，怎么着吧，关我屁事儿。
1: 当年可是你把我从刘华文手里抢过来的，为了这事儿你们俩还打了一架呢，害得他在局子里待了好几个月。
3: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老子早退役江湖了，他能把我怎么样？
1: 怎么样？吴天不就几年前跟他有点过节，他不就把他给杀了吗？我告诉你，你记得吗？他当着你面说过，迟早要把咱们俩给杀了。你说话呀！哎，你说话呀！你，
3: 如果吴天真是刘华强给杀了，以后咱们俩真得小心点儿。
4: 宋杰带人正式搜查刘华文的住处。

0: 雷丹带人到刘华文在汽车北站的托运站进行搜查。
1: 去哪儿了？带走，
2: 走。

0: 2001年5月24日，经过大规模的排查，专案组终于在东方医院找到了刘华强的弟弟刘华文。
1: 你们先在这等着。
2: 大夫，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到了我们医院就都是我们的病人。他刚做完手术，不能激动，我希望你们不要过分的打搅他。
2: 好，我答应你。
1: 那好，我去把他给你推来。

0: 之。
1: 嗯。
2: 给你们10分钟。
0: 你是不是叫刘华文？你哥哥叫刘华强。啊，我们是市局的。他现在人在哪儿你知道吗？
3: 在广州。
0: 什么时候去的？
3: 98年。去了以后这次再也没有回来。
0: 有没有电话号码？手机呼机呢？
3: 我们没有联系了，我们闹僵了。
0: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3: 让人砍了。
0: 谁？
3: 我还想问你们呢，大夫，我想回病房。
2: 好了好了，别问了，来来来来，把他推回去，走。

0: 这个病人是从藁城市滨河医院转过来的，他来的时候是他被砍伤的第二天的下午。啊，这有藁城市滨河医院开的诊断证明书，说他是被几个歹徒砍伤的。我们又给他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发现他身中八刀，两处在右臂，三处在后背，一处在右胸，一处在左胸，左胸这处离心脏只有2厘米，另外一处直接刺中了脾，我们第二天给他实行了脾摘除手术。哦，还有他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右小腿骨折，左手臂骨折，看样子歹徒是想要他的命。不过这个人命挺大的，像他这种刀伤能活下来真的是一个奇迹了。
1: 他是哪天送到你们医院的？
0: 4月14号。啊，这是滨河医院的诊断证书。
1: 马上派人到藁城滨河医院，给我查清楚这张证明是谁开的。
2: 丰田，你去吧。
1: 是谁送他来的？
0: 那天是我当班儿，我记得挺清楚的，好像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3: 有个吸毒的送咱们医院了，正在闹着。
0: 报警了吗？
3: 已经报警了，110还没到呢。
4: 大夫，
5: 大夫，
6: 大夫，
5: 救救他！
6: 你快救救他！大夫，我求求你了！
5: 大夫，
7: 大夫，
6: 大夫，快救救他！
5: 快救救他了！好吧，忍着点，好吧，大夫啊，
7: 好吧，
6: 快救救他吧，大夫。
0: 谁保的？
8: 从藁城医院转过来的，砍了八刀。
0: 快，马上送手术室。
5: 快走！快走！快走！
0: 啊，对了，谁是病人家属？
6: 啊，是我。
0: 你是他什么人？
6: 妻子。
0: 跟我来。啊，这就是那女的签字。
1: 大夫，我们可能在你们医院安排一些警力。见识刘华文，希望医院能给我们一定的方便。
0: 24小时吗？
1: 是的。
0: 如果不让护士们知道，恐怕是困难。我尽量安排吧。
1: 那好，谢谢。

0: 调查所有和刘华强、刘华文有关人员，监控王楚娟家里电话和刘华文手机，继续跟踪王楚娟，一定要查出刘华强是什么时间在空中。还有一条不能放弃，一定要查清吴谦开办游戏厅那段历史，查出他和刘华强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
1: 雷丹，这条线你来负责。
2: 就在查出刘华文下落的第二天凌晨，高村派出所终于找到了被刘华强丢弃在华店小区的那辆白色尼桑面包车。
3: 车子在哪儿？
4: 小区里头，
3: 我刚过去。

0: 这位就是居委会主任，你把情况说一下。
1: 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这个车呀在这停了好几天了，车胎都爆了，也没人管。我问了很多人呢，都说不知道。我就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派出所小王看了之后啊，说这辆车好像是作案用过那辆车。
2: 谁是所长？
3: 我是，局长。
2: 这辆车放这半个月了，上次排查为什么查出来？你是管片民警？
3: 不是，这片的管片民警应该是于鹏飞，今天他休息。刚才电话是我接的，赵大爷把这辆车的情况给我反映了一下，我觉得这辆车有点像前一阵子两起枪案的罪犯用车，就过来了。
2: 于鹏飞呢？
4: 于鹏飞。报告局长，我是。
2: 把你的警徽警号给我摘了。小区进行地毯式搜查，对5月2号以后离开小区的人进行严格排查，重点是租房户。让技术人员给我查仔细了，一根头发也不能放过。
5: 哎，喂
6: 喂，丽姐呀，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
5: 亚楠，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6: 范东不见了。
5: 怎么会不见了呢？
6: 哪儿都找不着他，电话也不通。
5: 你别急，说不定他跟谁谈生意去了呢。
6: 不会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谈生意？再说谈生意也不用不开手机不回家吧？完了，他肯定已经死了，没命了。
5: 亚楠，别着急，范东不会出事的啊。
6: 丽姐，你怎么回事？不是你说让我小心点吗？
5: 嗨，让你小心也不是说一定会出事啊。
6: 反正现在已经出事了，范东肯定被人绑架了。
5: 哎，喂，喂。

0: 喂，
1: 李姐，你说刘华强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我？我不能再等了，真的，我得马上报警，我都快要疯了，我一分钟都等不下去了。
0: 哎，亚楠，亚楠，你听我说，你先别着急，事情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这样，你在家等我，我现在就过去，好吗？别急啊。亚楠，
2: 哎，丽姐，哎，
1: 你看，你看，这怎么办呀？这一整天都找不着他一个人。
2: 公司找了吗？
1: 找了，都不知道他去哪儿。
3: 我看不能再等下去了，还是赶快报警吧。
1: 对，
3: 哎，
2: 千万不能报警。
3: 你们怎么不动动脑子啊？
2: 你想想看，就算刘华强要杀范东，他也不会现在动手啊。
3: 为什么呀？那范东去哪儿了呀？
2: 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突然找不着他了？倒是有过，还是啊，你根本就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还没打听到范东的下落呢。也许他根本就没事儿，你一报警反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了，倒惹出事儿来了。再说了，没准这么一做还给刘华强提了个醒呢，说不定他原来就没打算杀范东。你这样一做，让。

0: 让他知道了，他反而很快就对范东下手。
1: 那现在怎么办呀？我们就这么干等着，这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2: 昨天晚上好晚，我给他打电话，我打电话他一直都不接，然后我们说好了一块回家的，2点钟给他打电话也不接，我每过5分钟就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然后后来电话就关机了，肯定是刘华强，肯定是把他绑架了。
3: 哎，范东来了吗？
4: 嗯，他不在。
3: 他没来？
4: 没有。
5: 大姐，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下范东的住在这儿。

喂，帮我找个人，吴坚。

丽姐，半个小时以后，范东死活有消息了。丽姐。

0: 你们俩多长时间了？半年了。范东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人太脏了。喂。
1: 你要我打听的事儿已经打听出来了。范东在哪儿呢？有人说，昨天晚上看见他在东方宾馆开了个房间，我去查过了，他登记了三天。不过就在刚才，我听说有人想砍他。
0: 什么？
1: 好像有人想要他的命，什么时候动手我就不知道了。

0: 我姐说的对，咱们该离开杭州了。
1: 强哥，
2: 你们说呢？
3: 强哥，我们听你的。
2: 我弟弟还在医院。
0: 行，你不离开杭州也行，那我就一步也不离开你。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
0: 我不能眼看着你去找死。
2: 你们俩看着他。
0: 你自己不要命，也不管别人了。
2: 我就是走也得带着花纹走啊。我能扔下花纹不管吗？能吗？你们看着他。

0: 喂，是我。我出来之前把那个电话线接上了。
1: 是强哥。
0: 你听我说，你现在马上到东方医院住院部2楼9号病房去一下。
2: 不要进病房，注意观察一下病房周围有没有人盯着。现在就去。
1: 嗯。
0: 然后你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我，记住了，千万别打车。
2: 让金宝用摩托车送你，然后让他在外面等你。
0: 如果有人盯着你的话，别害怕，金宝会告诉你怎么甩掉那些人。记住了吗？
1: 嗯。

嫂子，要是有人跟着你，千万别上我的车。你打一辆车到北国商城，在里面逛一圈，趁机从东门出来，我在那儿等你。

0: 小姐。
1: 谢谢。

0: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啊！怎么走路的？
1: 来，我帮你捡。小姐，请问21号病房在哪？这里是
0: A 区，你要找的病房在 C 区呢。
1: C 区怎么走啊？
0: 前面右拐，到头就是。
1: 谢谢啊。

0: 喂，
1: 医院里有人盯着华文的病房。喂，喂，强子，说话呀，强子。
0: 没人跟着你吗？
1: 没有。

0: 你去哪里？
1: 永安东路。
2: 最漂亮，你知道吗？最性感，
3: 应该是眼睛。
2: 眼睛那是窗户。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 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0: 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0: 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

0: 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

0: 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

0: 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001年5月27日，韩宝山一组找出了刘华强一伙在华电小区里租住的房主马向明。徐国庆迅速赶到华电小区。

0: 来，我徐国庆。
1: 徐局，他们已经查出刘华强在4月15日就从广州飞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回到了杭州。他们已经把藁城滨河医院的嫌疑人陈长富带回来了。
0: 这条线索很重要，一定要通过陈长富摸出刘华强这次回来的行踪。
1: 我们已经派人去查了。
0: 医院方面怎么样？
1: 没有，汪素娟也一直没有和刘华强联系。
0: 严密监控医院和汪素娟。哦，对了，另外抓紧查胡大海和韩月平的行踪，啊，一定要从他们俩身上摸出所有和刘华强有关系的人。
1: 明白。
0: 看来这次刘华强是为他弟弟回来的，加强医院的警力，刘华强肯定会在医院出现。
2: 哎，徐局，
0: 你就是房主啊？
3: 对，
4: 房主。今天早起才把他呼来，这小子还以为又有人来送房子。
0: 叫什么名字？
3: 马向明。我错了，我这房子也没办法。
0: 别跟我说这些。谁向你租的房子？
3: 我都跟同志们都说了，我真不认识他们。
0: 继续说。
3: 也就是上个月4月16日那天，有人呼我，我一回电话是个女的，她说看到了我贴在电线杆上的那个出租广告，大概中午12点左右她就过了。我这里什么都比较齐全，电话、电冰箱、洗衣机。电冰箱虽然旧点，但是好用。
5: 你这附近都住了些什么人啊？
3: 这原是华电宿舍区，都住些外好多外边那个做生意的都从这儿租房了，但是那些都是做生意的，租的他们心里不踏实。
5: 那边是泰和小商品批发市场吧？
3: 啊，可不是，这离泰和近，所以好多房子都租给那些生意人，那些生意人都是外地的，乱七八糟的，我租给他们心里有点不太踏实。请问大姐是本地的吧？
5: 你是想看看我的身份证吧？
3: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是个本分人，怕到时候出点什么事儿不好交代，单位的房子。
5: 给。
3: 不好意思啊。
5: 没什么。
3: 请问大姐租这房子干嘛？
5: 我想在太和这边做点小生意。
3: 啊，一看大姐这个派头，像老板娘吧？
5: 你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
3: 1000。
5: 太贵了。
3: 大姐，这真的不贵。
5: 算，1000就1000吧。明天我就住进来，行吗？
3: 行，太好了。
5: 这附近的邻居你都熟悉。

0: 信吗？
1: 不太熟，这不对面刚刚已经租出去了，好像是做服装的，太原来的，楼上楼下都不熟，这单位也大，互相都不认识。
0: 这样，我先给你2个月的租金，如果我们住得好，接着租，行吗？
1: 行行行，大姐能不能给我留个户籍号？
0: 不用了，明天我就住进来了，有事儿你就往这儿打电话吧。
1: 那个麻烦大姐，你们住几个人啊？
0: 我和我丈夫。还有我丈夫的一个弟弟，你还有事儿吗？
1: 啊，没了没了，我这就给你写条。啊，对了，要如果居委会啊，要是来问你，你就说是我姨的女儿。你看，这是单位的房子，我也没办出租手续。
0: 行。
1: 我姓马，叫马向明，老婆叫牛兰英，儿子马波。
0: 我都记住了。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2: 他们是什么时间搬走的？
1: 我也不知道，要不是你们今天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搬走了。
2: 家里丢什么东西没有？
1: 没有，一件都没少。我觉得挺奇怪的，是不是他们犯什么事儿了？
2: 他们搬来以后你来过没有？
1: 没有，一次没来过。
2: 那个女的长什么样？
1: 长得长圆脸，长得挺好看的，那个大眼睛，鼻子长得有点小巧。皮肤挺白，大概1米63、64的样子。
2: 马上找人还乡。
3: 是。

0: 徐局，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仔细地检查了这个房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也没有提取一枚完整的指纹，甚至没有发现一根毛发。看来，罪犯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1: 那个衡水汽车牌照查怎么样了？
0: 已经跟衡水市公安局联系了，马上过去。这几天我们对这个小区进行了调查，有人反映好像有三个男的住在这儿，但是具体的体貌特征说不出来。 因为这几个人几乎是整天不出门。据技术部门分析，从那辆被扔的面包车来看，罪犯很有可能在5月3号，或者是5月4号就已经离开这儿。也就是说，他们只在这儿待了10来天。
1: 去探望宋坚家。

0: 录像带带。
1: 哎。

0: 你怎么也不问我们是谁啊？
1: 还用问吗？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2: 不用了。
0: 你就是认识我们，也该问我们干什么来吧？

0: 我们知道，你和刘华强不同。你是个好妻子，但刘华强不是个好丈夫。他太不负责任，太残暴了。你看到的都是他的正面，所以你现在还在帮他。
1: 我不是帮他。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你知道他杀了几个人吗？
1: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0: 不，你必须听。我们公安机关需要你的帮助，那些被刘华强杀死的人需要你听，那些快要被他杀死的人也需要你听。这次他已经杀了三个人了，而且其中两个是误杀，和他毫无关系。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等等，给他放下。

0: 这些惨剧你不愿再看到吗？
1: 这不可能是他干的，不可能。
0: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 你们冤枉的还少吗？
2: 怎么说话呢你？
0: 刘华强这次回来和你有联系吗？

0: 喂，宋杰吗？我徐国庆，你马上派人查一下刘华强和汪素娟具体的离婚时间，为什么离婚呢？刘华强有没有第三者？
1: 我马上派人去查。徐局啊，刚才查的那个马夏明提供的那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已经在5月3日已经停机了。
0: 我知道，先这样，我电话进来了。喂，我
2: 正在去衡水的路上，我已经派人查了，华北机械厂宿舍楼15号楼301没有李雪英这个人，也没有年龄在30到40的女人。
3: 通过各户籍办调的，全是叫李雪英的有12个，
2: 符合咱们条件的只有7个。对，我们让马向明全部指认了一下，这7个人全部。

0: 画像出来了吗？
1: 画出来了。
0: 把画像立即交给我们控制的那几个人认，包括风标的手下、吴天的朋友，全都让他们认。
1: 是，我马上让他们去做。
0: 给各分局也发下去，把网撒大，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找出来。
1: 我让他们马上办。
0: 你们那边调查进度也要加快。
1: 是。
2: 衡水那边来电话，已经查出衡水车牌的车主叫刘峰山。
3: 陈长福，你到底认不认识刘华强？
4: 我不认识。
3: 不认识。可据我们的调查，刘华文可是冲着你来的呀。4月14号晚上，你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号码是13003224536，这个手机的机主就是刘华文。你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就安排好了救护医生，是不是这样？说，你和刘华文到底什么关系？
4: 我和刘华文他哥哥刘华强是中学同学，以前我们俩关系一直不错。前年我盖房子，他还给了我20000块钱，所以这次我就
3: 说，刘华强现在到底在哪儿？
4: 14号那天晚上，
5: 我哥回了，
4: 你放心，啊，我马上来。
6: 陈医生，求求你了，救救我弟弟吧！
4: 你别着急啊，
6: 嗯，
4: 你把情况给他们介绍一下。
6: 情况很危险，为保险起见，我建议还是送市级大医院吧。为什么呀？可能一刀已伤及心脏，另一刀可能已伤及脾脏，做这样的手术我们这里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4: 那既然是这样，你去准备一下，要确保路上万无一失啊。
6: 陈医生，你
4: 也只能是这样了。这样吧，我再给你开张证明，这样呢你到市里其他医院呢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人家也不会报案了，好吧。哎，你看是不是叫强子回来一下？
7: 这个时候让强子回来，我担心就他那脾气肯定会惹大祸。
8: 你们闭上嘴。你又不是不知道强子跟华文之间的感情，如果一旦华文出点什么事儿，强子回来办的肯定是咱俩。
7: 你能不能不打他？
8: 喂喂，强哥，我岳平，华文出事了。
3: 刘华强回来后与你联系过吗？
4: 他回来后的第三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说谢谢我给他开的证明。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15号。哦，我们俩可没见面。
3: 他是用什么电话给你打的？
4: 手机。
3: 号码是多少？

0: 我们到交管部门查档的时候发现 GT35854 是刘峰山在87年买的一辆燕京牌面包车的车牌号，这辆车在去年时已经报废，车牌却一直没有收回来。据有关人员反映，这块车牌在4月份之前刘峰山还挂在别的车牌上使用过。
1: 他向交管部门挂失过这块车牌吗？
0: 没有。
2: 这刘峰山是干什么的？
0: 刘峰山原来是我们这儿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后来辞职下海搞装修，经营得不错，在周边一些县市接了不少活，还在市里开了一家卖建筑材料的门市。这几天他正好到天津搞装修工程去了，但他公司的人却说根本没有在天津工程，打他的手机也没开。
2: 他是怎么走的？
0: 开着自己的车走的，是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牌是 GT78362。
2: 他肯定知道内情，必须把他找出来。
3: 你每个公民配合公安机关，也是你的义务和责任，是不是？啊，还有你们当地公安局的，花了大量人力财力，这不都是为你们的孩子好吗？你们也都是知识分子，配合公安机关也是你们的义务。我希望你别害你们自己孩子。
4: 警察同志，我们确实不知道孩子在哪儿。
3: 咱们的政策你也知道，你早点说出来，早点给他打个电话，兴许对他还有好处。真要是为孩子好，你最好当着我们面把这电话打了。啊。

0: 哎，小山呐、啊，
1: 谁呀、啊？
0: 我是爸。
1: 爸，哦，你们好吗？
0: 不好，你妈身体不好，心脏病又犯了。心脏病？你在哪儿？
1: 我在。
2: 别听你爸的，妈没事啊。我告诉你，你千万别回来，你那局正在找你呢。
3: 别害我。现在衡水有几个工程？
4: 两个。
3: 在外地有没有？
4: 在鹿泉还有一个。很巧，这工程是给鹿泉市公安局做的。
3: 马上查封刘凤山承包的这两个工程和他经营的门脸，断绝他的经济来源。赶紧跟鹿泉市公安局联系，让他们通知刘凤山来接部分的工程款，诱使他露脸。
4: 好，我马上去办。

衡水市公安局依法对刘峰山在衡水市的工程和商店进行查封，鹿泉市公安局也和刘峰山的公司取得联系，让刘峰山去结工程款。当天下午，刘峰山和鹿泉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说第二天早上到鹿泉取工程款。

0: 我是雷丹，听到吗？
1: 听到了，说。
0: 目标已经出现，正往陆泉方向驶来。
1: 被我盯紧了，不许他跑掉。
0: 是。

0: 上跟韩队联系，刘鸿章往回跑。
1: 韩队，韩队，
2: 说，
1: 刘鸿章往回跑了。
2: 知道了。喂，老赵吗？你马上派人到鹿泉至横州的路上，去拦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号是 GT78362。
0: 喂，
3: 你随时和老赵联系，他已经派车出来拦截了。

0: 对，那辆车已经进市了，马上就到东二环了。
1: 走，去二环路拦住他们。
2: 王八蛋，进市里了，看你往哪儿跑！

0: 干什么？老实点！干什么？坐好，在铐上。我们是衡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是你们呀！把我吓死了！
1: 带走。
2: 4月18号，大头，他的真名叫李友，他在衡水废弃试车市场做生意。 就是那种专门收集各种报废汽车零件，然后再拼装起来卖的拆车专业户。那天他打电话跟我说：“把你那块车牌卖了吧，我也不缺那钱花。”但那车牌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就给了理由。4月20号那天，我在衡州办事儿。

0: 我回衡水后还问过李友，李友说：“那这牌已经卖了，你还管那事儿干嘛？自然有人会挂的。”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可就在2天前，李友给我打电话说出事儿了，他刚从衡州回来，听说挂着我那辆车牌的尼桑面包车，在一个小区被查出来了，还说那辆车可能就是不久前衡州2起杀人案凶手用过的，我就慌了，就想跑，但我一想，我手里还有一堆工程要做，万一被你们抓住了，这案子一时又破不了，我还得在牢里待上一阵子，生意也耽误了。想来想去，我就从家里拿了3万块钱，跑到天津的一个朋友家躲了起来，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1: 你今儿为什么跑啊？
0: 我知道你们是谁啊，又没挂公安牌照，又没穿制服。

0: 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
0: 那你说。
1: 好像是4月18号那天上午，来了三个男的。
0: 啊。
1: 那三个男的都戴着墨镜，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头。
0: 什么？
1: 好像有一个是头。他们到这里看了一下，
0: 嗯，
1: 问我有没有车没，我就给他们看了一下我拼装起来的那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
0: 什么车？
1: 尼桑面包车。

0: 你这车打个滚吧，
1: 这门也让撞了。
2: 好眼好眼，不过我跟你说，车一过我的手不一样，我是咱们这一块最有名的拆车专家，经我拆装的车最多跑个6年都不带坏的，你要不信试试。

0: 还可以啊。有车牌了吗？
1: 你要哪的？
0: 只要不是衡州的就行。
1: 有不衡水的药吗？300块钱一副，那药我让人给你拿去。行，等一下我给你打个电话啊。

0: 况不错。哎，老板，我让人拿牌照去了，十分钟就到。
1: 这一共多少钱啊？
0: 25000吧。
1: 这样加车牌子，18000，多一分不给。
0: 老板，你杀的也太厉害了吧？那这么着，20000怎么样？
1: 我说过了，一分不多给。
0: 老板，你看我们这个
2: 卖是不卖？
1: 不卖我走了。
0: 我们真不赚钱。老板，来，哎，老板，行了行行，我赔我也卖给你了。
3: 连车带牌照，一共18000卖给他的，我真不认识他。
4: 你看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看仔细了，
0: 就是他，他就是领头的，还有两个年轻的。
5: 永华分局的同志已经把刘华强出逃的原因调查清楚了。在98年9月21日的晚上，这永华分局突然接到一个报案，新华街派出所附近在南口有个水果摊主被刺伤了。分局的同志前去调查，那个水果摊主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他说，好像在那天下午3点，有一个人前来买瓜。
6: 生意行吗？你们哥俩，这家啊，
2: 哥们儿，那瓜多少钱一斤呢？
6: 2块钱一斤。
2: 我操，这瓜皮子是金子做，还瓜栗子金子做的？
6: 你瞧这现在哪有瓜呀，这都是大棚的瓜，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2: 给我挑一个。
6: 行，这个怎么样
2: 啊？这瓜保熟吗？
6: 我开水果摊的，能卖给你生瓜蛋呢。
2: 我问你，这瓜保熟吗？
6: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吧？
2: 你这瓜要熟，我肯定要啊。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啊？哎，
6: 要是不熟，我自己吃了它，满意了吧？15斤30块。
2: 你这哪够15斤呢？你这秤有问题啊！
6: 你他妈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吧？你要不要？
2: 谢谢石。另外你说的，这瓜是生的，你自己吞进去啊！
6: 你他妈骗我瓜是吧？我操
7: 你！好了，哥，快给杀人了！
5: 在现场有个叫田二喜的认出了刘华强，所以永华分局赶到刘华强的家里抓捕刘华强，但是刘华强已经先走一步逃走了。永华分局调查出刘华强可能逃往广州，是因为找不出他的确切的地址，这个案子就一直那么挂着。
8: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让刘华强浮出水面。大家还有什么情况？
9: 这个陈长福确实不知道刘华强的去处，刘华文转院以后就没有再联系过。
5: 这车牌照的来路已经调查清楚了，干嘛用他们确实不清楚。那几个人已经交给衡水市局处理了，其他方面的情况还没什么进展。
10: 我们这边调查了刘华强的前妻汪素娟，据邻居们反映，刘华强和汪素娟俩人关系一直不错，而且刘华强一直特别溺爱自己的女儿刘蕾，邻居们也没见过他们俩有任何争吵。可是到了98年4月的时候，两个人突然协议离婚，离婚的理由是俩人感情不和。刘华强常年在外，不回家，也不照顾家，但是并没有在外头有女人的理由。我们调查了汪素娟，汪素娟也表示，离婚的时候，刘华强没有外遇。刘华强离婚以后就搬出去住了，并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汪素娟。
9: 我们对刘华强的历史啊进行了调查，刘华强在黑道上啊堪称是老大，经常和他在一起的有韩月平、胡大海、杜天斌、郝同、陈长河、陈斌、周虎、崔建新。
10: 这是那个自称李雪英的画像，我们让华店小区的居民辨认了一下，他们反应还都挺像的。
8: 马上组织警力，把能查到的凡是跟过刘华强的人全部缉拿归案，让所有认识刘华强的人辨认这张画像。

0: 你叫郝彤吗？喂！喂！走！走！哎！
1: 叫钟虎是吗？

0: 我喜欢暴风雨前沉寂的片刻，令我想起贝多芬。 你听到了吗？就像把头贴近草地，听到草在生长，听到里头嘶嘶的声音。
1: 哎，今天全城都在抓人，你原来的手下都是抓捕对象。
2: 惹的，谢谢你啊！
1: 你还想怎么样？还要杀多少人才罢手啊？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才走？

0: 今晚动手。
1: 杀谁？
0: 你留下陪着小梅搬家，今晚和我一块去。
2: 强哥，往哪儿搬呢？
0: 都村，小梅知道。人记清楚了没有？
2: 记清了。宋运来，外号老虎，48岁左右，八字虎光头。
0: 记住，他是保定人，保定口音。另外还有最重要的，如果老虎在马路下边乘凉，别杀他。
1: 为什么？在哪儿不是杀？
0: 凤凰台歌舞厅门前是以马路为界，马路下边归永安分局管，马路上面归郊区分局管。
2: 我不想让三起命案全部发生在永安分局管内，
0: 我要耗尽他们的警力。

0: 你和大鹏分家，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把枪交给大鹏。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至多一小时，马上回来。
1: 不行。
2: 李梅，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别人撞南墙的时候选择的是回头，我撞南墙选择的是把枪推倒。要不你一枪打死我，否则我一定会去的。在道义和爱情之间，我选择的是道义。
1: 刘华强，他妈的不爱我！
2: 你错了，妹子，我爱你。可是我要不为华文报仇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连活着都没意思，我要爱干什么？
1: 杀人也叫道义啊！
2: 要是他们该死。

0: 嫂子，强哥说了，等干完这几件事儿，咱们一块走去香港。
1: 我也知道他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对的，可我就是担心他。
0: 嫂子，你放心，警察抓不着强哥，
2: 他们有啥？
0: 警察连我都抓不着，怎么能抓住强哥呢？

此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

0: 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

0: 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 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把那个儿童

0: 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啊。
1: 才几点啊就走？
2: 都9:10了。
1: 再等等吧，肯定是线路检修，等一下就来电了。
0: 都等了2个多小时了。
1: 想去别的厂子是吗？
0: 反正我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儿做，这电也来不了。我看您
1: 再等等吧，如果10点钟还不来电的话，我就让你们走。

0: 这电力局呀，也真够缺德的，早不停，晚不停，偏偏要在晚上停电。你说，今天晚上我少挣了多少钱？
1: 撞只狗，又撞人，吓死我了！你以为打人啊你？
2: 狗不是条命啊！
1: 这是野狗，别咬你了。我这好意，谁知这狗有没有狂犬病啊？
3: 你啰嗦什么？滚蛋！

0: 记住了，光头，八字胡，保定口音。
1: 放心吧，强哥。
2: 金宝，
0: 小心点啊。
3: 春兰，上次你说那个小姐到底想不想来啊？我们这里可缺小姐呢。
2: 你这还缺小姐？
4: 怎么不缺小姐？上次烟打数抓走几个没放回来，这又病了俩。春兰，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啊，你一共找几个去啊？找不着你上别的歌厅给我挖几个过来啊，这事你得办。
2: 行，老虎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马上去办。
4: 哎，这还差不多。

0: 你是来玩的吧？今天停电了，待会再来吧。
1: 小贝他妈个什么包这是？
2: 真是的，一伙看上老虎啥了？他连网球包也不认识。
0: 网球包不认识算什么？我们老虎啊，就是为人实在，不像你们啊，就会耍嘴皮子。
1: 哎，三七，我先走了啊。
0: 哎，你走吧，你走吧。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哪儿来的？
1: 他被出租车撞了，我捡的。我小的时候啊，也养过一条狗，也是黑色的，后来被我那没人性的哥哥给杀了吃了。
0: 你的意思是想收养他？
1: 不行吗？
0: 你那条狗的故事编出来的吧？
1: 不是。
0: 那就留着。

0: 徐局，什么时间听见？大概是晚上7点左右，我已经派人去查停电的原因了。
1: 据说，
0: 死者叫宋运来，外号叫老虎，今年48岁，是凤凰台歌舞厅的工作人员。他的背景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他是被5连发的猎枪连发5枪致死的。凶手从前面开枪，后两枪是致命的，有一枪穿过了死者的胸部。谁报的？凤凰台歌舞厅老板，叫易文。他们到底几个人？一个，
2: 我没看清楚。那人掏出枪的时候，我就吓晕了。
3: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2: 当时停电了，我没看清楚。好像戴个棒球帽。对了，还戴副眼镜。
0: 现场当时还有一个目击者，叫苏春来，是开出租公司的老板，就在那屋呢。
4: 好，把他带下去。
0: 就他，苏春来。接着，
5: 这个人在杀老虎之前，在歌厅面前走了一圈，大概有27、8岁，个子不高。哦，对了，还背着一个网球包，枪后来就是从包里爬出来的。
4: 宋应来，就你说这个老虎，平时到歌舞厅都做些什么？
5: 老虎其实是给老板娘应红看场子的。其实，
4: 往下说。
5: 其实，老虎和老板娘应红他俩很相好。
4: 应红有老公吗？
5: 她老公叫唐勉，我们都叫他老妮儿。在区计生委工作。
4: 唐勉知道应红和老虎之间的关系吗？
5: 我想知道吧，歌厅的小姐全都知道。

0: 现场找到蛋壳没有？
1: 找到五枚铜制的，麻面。
0: 马上送到省厅。
1: 嗯，
0: 请他们帮助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四二八枪案和五二枪案那长的枪打的。
1: 是，我现在就去。

0: 你听到了吗？就像把头贴近草地，听到草在生长，听到里头嘶嘶的声音。你喜欢贝多芬吗？
1: 我不知道。
0: 有时间我放
2: 你听。这多危险啊！
3: 看多少遍了？
2: 一百多遍了。
3: 不烦啊？
2: 啊，这大鹏说呀，从中能吸取点能量，是吧？
3: 就这么扯淡啊？
4: 哎，强哥，嗯，你说这外国警察厉害还是中国警察厉害？
3: 当然中国警察厉害。
4: 不会吧？外国警察多厉害？你看人家这汽车、枪，多先进呢。
3: 国民党枪先不先进？让毛主席打台湾呢？
4: 现在哪能跟那时候比啊？

0: 凶杀现场的主要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宋运来的主要情况。
1: 省厅技侦处的鉴定出来了，这次枪案的枪支不是428枪案和52枪案凶手所用的两支猎枪。
2: 继续说。嗯，
0: 宋运来是我市有名的地痞流氓，是我市70年代非法组织白鞋队的主要成员。
2: 啊，我说一下啊，白鞋队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白鞋队是我市70年代一个流氓组织，成员以穿统一的黑色布面、白色卡边的布鞋而闻名的。继续说。
0: 宋运来1973年因为扒窃罪被劳教了3年，1980年因为流氓罪被判刑10年，1992年因为绑架强奸罪被判刑了5年，1997年10月刑满释放后，在凤凰台歌舞厅工作至今。凤凰城歌舞厅的老板应红是他的靠家。宋运来在70年代在我市的黑道上就很有名气，在黑道上提起宋老虎的称号来说，无人不知，甚至有点谈虎色变。据我们调查，宋运来的经历十分复杂，在黑势力的明争暗斗中积怨很深，结下了很多仇人。
2: 他跟刘华强有没有仇？
0: 目前还不清楚。据我们调查，宋运来出狱以后就不再掺和江湖上的事儿了，一直很老实。
2: 继续查，不要放弃他和刘华强的关系，看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从手法上看，有点和上两个案的相似。
1: 还有，凤凰台歌舞厅老板应红的背景呢？
0: 应红，原来是正定的一个小棉制厂的工人。90年，她丈夫唐勉调到我市，应红随丈夫迁入我市，先是在市棉纺织工作，后来下海开了这间歌舞厅。她和老虎的奸情，她丈夫唐勉知道，这一点唐勉自个儿也承认。但是唐勉说，只是因为宋运来为人心狠手辣，他对老婆应红的行为只能是听之任之。唐勉提出过离婚，可是应红没有答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掌握这一情况。
2: 当时案发现场，除了枪手之外有4个人，枪手背着网球包，在周围转了一圈。我想他是在确定枪杀对象。吕中走了以后，枪手把目标直接对准宋云来。从当时的现场来看，英红和苏春来离宋云来的距离不到1米远，但是他们两个毫发未伤，这说明枪手的枪杀目标很明确，就是宋云来一个人。所以我们下边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地查清宋云来的仇人，以此找准突破口，顺藤摸瓜迅速破案。

0: 529枪案是我市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三起枪案。这连续发生的枪击案件在我市的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惊动了省委领导班子。省委的主要领导都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省厅的领导也做了批示，要求我们尽全力，不惜一切的代价，务必于7月1号以前破案，为民除害。这连续发生的恶性枪击案件，说明了在我市有几伙黑社会的犯罪团伙在兴风作浪，他们严重地破坏了我市的社会治安，其猖狂的程度已经到了必须铲除的地步。
1: 市局成立了，以李局长为总指挥，我为组长，宝山志成为副组长的529枪案专案组，压力有多大，在座各位心里都清楚，我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话，7.1之前一定要把这案子拿下来。宋杰啊，
2: 徐局，人已经抓得差不多了，
1: 抓紧审讯，找出所有和刘华强有关系的人，从中找出线索，我就不信逮不到他。
3: 郊区分局的干警连夜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走访，终于在案发后的第二天中午浮出了一条线索。
4: 小明，
5: 张哥，你来这么晚？
4: 我这郊区办事儿呢，什么事儿？
5: 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6: 王哥，我跟你说，先给根烟抽行不行？
5: 先给根烟抽，给烟抽，给烟抽。
4: 快说啊，忙着呢啊！
5: 我跟你说啊，
6: 这事儿啊，
4: 来来，给我搁定。
6: 这事儿啊，我越想越可疑，我一定得跟你说一下。这沈猴子呀，万一要真是杀人犯，
4: 沈猴子是谁啊？
6: 来来来，坐下坐下，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沈猴子呀，就是一个铁老板，开了一家叫什么美居装潢。
4: 说正经的事儿，
6: 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我跟沈猴子还有他一哥们儿，哎，到高老二家打麻将。哎，对对，这宋老虎是什么时候死的？
4: 你问这干什么？
6: 哎，不是，我跟你说，哎，昨天晚上，也就是夜里9点半左右，沈猴子接了一电话，哎，打到他手机上的这电话是，丫一看就乐坏了，立马跟那朋友就出去了。
7: 金良，你这是怎么了？平时你不是这样。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啊？大惊小怪的。
6: 老虎死了。
7: 谁？
6: 还有谁呀？宋老虎啊，中了5枪。
7: 谁干的？

0: 说的都是实话吗？
1: 千真万确。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哎，我骗天骗地，我也不敢骗王哥你。我要骗你，天打五雷轰，我
0: 全。行了行了，他真说老虎中了五枪？
1: 绝对。要不然我为什么觉得他可疑呢？你想想，哎，他凭什么知道那么多事儿？哎，
0: 沈猴子是几点钟接出电话的？
1: 这就问你了，我为什么问你这个宋老虎什么时候死的？
0: 少废话，几点钟？
1: 我昨天晚上特意看了一下，9:35。
0: 9:35。

0: 哎，你今天反应的情况很重要。哎，你还知道不知道猴子和老虎之间还有别的矛盾吗？知道不知道？我知道的也不大清楚。不过这个那个凤凰台歌舞厅啊，是沈猴子装修的。你敢肯定？
1: 当然肯定了。
2: 找谁？
3: 沈兆华在吗？
4: 沈总不在，你们是？
5: 他去哪了？
6: 他可能去一个装修工地了，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们是？
7: 我们是郊区分局的，马上让沈兆华回来。
8: 这怎么回事？你看看，哎，你看这墙缝，这活你们怎么干的啊？你看看，哎，你看看这墙啊，你看，你说刷三遍腻子，得有三遍吗？怎么干这活了？你蒙我呀？哎，
9: 喂，老板。
8: 没那个意思，这肯定是你们怎么干的？啊，你们怎么干的？还想不想拿钱了？啊，都给我重新返工！哎，魏老板，我们负责重新给您返工成吗？
10: 不行，你们也甭干了啊！到此为止吧，干这点活还不够我堵心的呢。
8: 哎，魏老板，喂，什么事儿？好，知道了。
11: 哎，你先帮我应付着，我马上就回家啊！好了，就这样。哎，
12: 李处长，
11: 沈总，
12: 哎，李处长他们的，哎，你们是哪儿的？
13: 你叫沈振华，
12: 你们是干什么的？
11: 我们是郊区分局的。
12: 就这些，真是林武告诉我。 他还说，当时他就在凤凰台歌舞厅门口，是亲眼看到。
14: 你说的林武的地址没错。
12: 没错。
14: 据沈占华反映，林武在案发的那天晚上很可疑，王凯立即带人赶到林武家。

0: 找谁呀？
1: 哎，我谁呀，同志？
2: 我们是公安局的。林武在家吗？
1: 林武，他发生什么事了？
2: 我问你，他去哪了？
1: 他说去北京办事去了。
2: 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
3: 早晨，
1: 早晨七点吧。
2: 看一看。
3: 是。
4: 各方面的情况反映，林武有很大的嫌疑。最关键的一点是，案发后他给沈占华打电话，而且他还说宋老虎中了五枪。我们访问当时在现场的人，还有舞厅里的小姐，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当时罪犯到底开了几枪的。
5: 这个林武到底什么人？
4: 今年23岁，无业，有吸毒记录。经常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方立军的人，25岁，也是无业。据我们调查，方立军是天津人，是个毒品贩子。我认为林武具备成为雇佣杀手的条件。
5: 马上抓他。
4: 是。
6: 根据林武父母提供的线索，得知林武和方立军正在北京，王凯他们迅速赶往北京。

0: 报头。
1: 干嘛？
2: 林武，
1: 怎么样？干嘛抓我？
2: 你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不知道。
2: 我告诉你，我们是衡州公安局的。
1: 那为什么？

0: 抓我呀？
1: 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告诉我，谁是方林俊？说不说？

0: 抓错人了，我不是方立军。
1: 方立军，你敢说你自己不是方立军？领我，是不是？

0: 那天晚上，我和方力钧路过。
1: 操，明天还得去这场。
2: 没错，今晚上出去喝酒。
1: 别，我请，别给我争。
2: 好好，你请。
3: 你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了吗？
0: 那个男人大约是28、29岁的样子，挺瘦的，还戴了一副眼镜。对，还戴一副眼镜。
4: 经过现场目击证人的辨认，林武枪杀宋运来的嫌疑被排除。
3: 听说你和应红有矛盌？
5: 那骚娘们，97年我给她的凤凰台歌舞厅搞装修，哎，他欠我10万块装修款，到现在还没还呢。我以前去要过几次，他总说没钱。到了98年以后，哎，也就是宋老虎到了他歌舞厅之后，我再去要，嘿，他反倒说啊，这儿漏水了啊，那倒墙皮了，明着不给钱了。嘿，我也知道，他是靠着宋老虎想明着赖账。不过宋老虎这个人，我惹不起。
6: 沈侯他这人不地道，我扣住他的10万块钱没给他，是因为他的活做得太糙了。在老虎没来的那段时间，他3天2头的到我这来要账，每次来都带着一帮人又吃又喝的，把我的歌舞厅搞乱七八糟，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通过苏春来的介绍，在98年的上半年我认识了老虎，当时他在道上还比较有名气，我也是想通过他来挣一挣像沈猴子这帮人。
5: 15、25、25、25、25、25。对，
7: 沈老板，我有点不舒服，我想先回去了。
5: 不舒服？
7: 嗯，
5: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舒服，在我沈亮华这里得不到小费，是不是？我告诉你，要小费呀，找你们老板娘要去，啊，她也该我10万块，给你们小费是绰绰有余。
7: 沈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5: 你给我坐下。告诉你们老板，就说我沈占华说的。只要他答应陪我睡一宿，该我那10万块，咱就一笔勾销了啊！你们的小费还照样给你们啊？怎么样？
8: 哎，你干什么呢你？哎呀，你干什么呢你？
9: 啊，你知道我谁吗？不知道啊？我告诉你我是谁啊？树叶都听着啊！我要宋老虎，听过没有？站着别动。
10: 放了他，他是井水犯了河水，你就放过他吧。
9: 放过他？你说放过他是吧？行，把账给我清了。林老板，把账再给我算清。
11: 沈老板，我这里可记着你的账呢。你一共来我们凤凰台32次，叫小姐26次，再加上人头数，一共是86次。你们到我这里来喝的酒水加点歌费，一共是10万02800块。
9: 800块钱不要了。沈老板，我这人最讲理了。我告诉你说啊，林老板欠你10万块钱，咱们两账相抵，你也差林老板2000块钱，来吧，来吧。

0: 看来你是真的疯了。我不想后半生活得有什么遗憾。你还敢保证你有后半生呢？你不是在跟我讨论人生吧？
1: 老问题，怎么才能让你离开衡州呢？丽丽，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讨厌吗？刘华强。
0: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别逼我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来。我保护不了李梅的安全，是不是？哼，你连你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呢？刘华强，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多自私的人啊？为了自己那点仇恨，你得牺牲多少人你才罢休啊？你不就是想激怒我吗？你太天真了。我刘华强能因为你几句话？
1: 就放弃我自己该做的事儿吗？你是不会的，但是我告诉你，警察会。如果你现在马上离开衡州还来得及，他们还发现不了你的住处。但是再晚两天，那可就不好说了。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0: 我还真想跟他们斗一斗。

就是 Bridge 微风部。那我们接下来呢，我要请他们老师带领你的一些舞友们为大家带来示范现场舞台。

0: 歌舞厅来跳舞的和找小姐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们的小姐就不够用了。去年的这个时候生意特别好，有一天从北京来了几个老板，是电力局人领来玩的，说是要找小姐，当时小姐们都有客人，我就只好让我手下的人到隔壁的新感觉歌舞厅去找。
1: 我叫上小姐了，
2: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们已经让人叫去了。
1: 这点放屁的事还等天亮？几点了？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有话慢慢讲，行不行？
1: 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啊？你还想干不想干？啊？我让你关门，你信不信？
2: 你熄熄火，你熄熄火。他呀，他是我哥。
1: 你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
2: 熄熄火。
1: 你告诉他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不想干就说话。
2: 对不起，对不起，这
1: 个
2: 事
1: 儿
2: 就……
1: 老板，老板。
2: 怎么了？
4: 主管不肯见小姐，还把咱们人打了。
3: 孩子，怎么了？怎么了？
1: 怎么了，胡子？
3: 怎么了？见我？
2: 难道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0: 老虎把他们一个小姐给打伤了，新感觉当天晚上就找了一帮人要到我们歌舞厅去报复，我找了人说和，还赔了钱，才算把这事给平下去。可是听说新感觉对这一件事儿一直耿耿于怀，说我们的生意好，抢了他们的生意，还说老虎在这一带太霸道，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3: 你这是听谁说的？
0: 听我们店里的小姐说的。

0: 再想想，还有什么人和宋老虎有矛盾？
1: 自从老虎来我们凤凰台以后，那些平常来闹的混混也很少来了，我们生意也就慢慢好起来了。

0: 正当郊区分局紧锣密鼓地对五二九枪案展开调查的同时，宋杰他们对已抓获的刘华强团伙的几个骨干进行了审讯，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 那时候刘华强手下有多少人？
2: 那个时候也就是我、韩月平、胡大海、陈昌和还有郝彤，其他的都是些喽啰，有事儿的时候就把他们招过来，没事的时候也不在一起。
1: 继续往下说。
2: 那是95年的7月，刘华强把我、韩月平、胡大海、郝彤还有陈昌和叫到一起，说有个叫吴天的在义工开了一个天虹游戏厅，说吴天这人特别霸道，把刘华强的一个朋友叫何老六的。
1: 何老六的真名叫什么？
2: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反正他们都管他叫何老六。说何老六在义工开的游戏厅被吴天开的游戏厅挤得都快倒闭了，因为吴天的游戏厅里面有50-60台 POS 机，而何老六的只有10来台，所以刘华强让我们帮帮何老六。那天我们才加上刘华强和他带的弟兄差不多有9个人。
3: 先生你好，这是免费香烟，
4: 都是免费的呀？
3: 对，
4: 啊，都拿了啊。

0: 车。
1: 那还要别的吗？
0: 洗耳朵聋子。
2: 你们玩不玩？我坐着歇会儿不行吗？
3: 要是不玩，还有别的客人要玩。
2: 我坐着歇会儿不行吗？
3: 最好别在这闹事儿，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2: 你们他妈给我听好了，我叫刘华强，告诉你们吴天，今天的事儿还不算完。
4: 砸了有七八台机子，把两个保安也给打伤了。
5: 是95年的七月份吗？
4: 好像是。不过具体是哪天我记不太清楚了。
6: 让永安分局问一下建设大街派出所，有没有报案记录？
4: 好像没有报案吧。因为当时我们也怕吴天报案，所以躲了好一阵子。可是后来公安也没找我们麻烦。
6: 吴天找你们了？
4: 是。后来我们也派人到天虹游戏厅去打探，发现吴天请了风彪帮他看场子。风彪带了十几个人，整天的在天虹游戏厅里面待着。当时我们还以为吴天服软了呢，所以就放松了警惕。那个时候，刘华强在亚太大厦开了一间房，因为他要办一个托运站，有些业务要谈什么的。七月份的一天，我、郝彤、陈昌和还胡大海在房间里面待着。那天，刘华强正好。
7: 副队长，齐先生，我们应该怎么做？送到省城的医院。
8: 谁呀、啊？
7: 那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别笑。我是把胎儿给你试。
8: 走。
9: 来来来，别动，别动！
10: 你还拿刀是吗？嗯，把刀给我放下，给我放下，放下。刘华强呢？
11: 不在。我还不知道他不在。
10: 我问你，他去哪儿了？
11: 不知道。
10: 你们谁参加砸天虹的场子了？啊？你参加了吧？都给我跪下！
9: 跪！
10: 给我跪下！我让你跪下！
11: 都给我剁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这白水贡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

0: 不受罪，白水煮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这白水贡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

0: 不受罪，白水煮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4: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

0: 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6: 给我放下，给我放下，放下。刘华强呢？
7: 不在。我还不知道他不在。我问你，他去哪儿了？
6: 不知道。
7: 你们谁参加砸天虹的场子了？啊？你参加了吧？都给我跪下！
8: 跪！
7: 都跪下！
8: 我让你跪下！
7: 都给我砍了！

0: 然后呢？
1: 我们四个都受伤了，郝东伤最重。到了1995年8月，风彪好像也放松了警惕。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个朋友要请风彪

0: 在一个酒馆里吃饭，所以韩月平让白小超开着自己的那辆红色的达西亚撞疯彪的车，等把疯彪拦下来再把他弄残。不过那次我没去。
1: 你为什么没去？
2: 我斌子和长河就不要去了。
0: 强哥，为什么呀？
3: 这是我的规矩。你们都结婚了，刚刚结婚有家有室的，还跟着我混什么呀？让媳妇跟着你们操心，以后打打杀杀这些事儿不要让他们参与。
0: 强哥，那胡哥和韩哥不也结婚了吗？他们为什么能去啊？
3: 他们能跟你们一样吗？从小跟我玩大的，打都打不跑。
0: 可是为什么呀？
3: 不为什么，不要问了。我这是为你们好啊！我给你们俩一人找了一份工作，再一个那个华文那个托运站马上就要办起来了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帮助华文把这托运站弄好啊，好歹也算是一份正经工作。如果还是不满意呢，我再给你们找。
0: 强哥，我没给你丢过脸吧？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3: 这话呀，见外。斌子，你长河同桌的恩情我都记着呢，我呢最近手头比较紧，只能给你们拿这些了。等华文这个托运站办好了，咱们也算自己有个实体，将来继续我们想开公司啊，办个厂什么的，我刘华强一定会全力帮助你们。
4: 强哥，我们跟风彪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就让我们亲手把他给废了吧。
3: 我都计划好了，再说人多了容易出事儿啊！你们赶紧给我回家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将来我刘华强有用得着你们的地方，一定会找你们，到时候你们别不认识我就行了啊。
0: 强哥，瞧你说的，只要一句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去。
3: 有你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啊。月平，
2: 那送他们走吧。
4: 行了，哥俩啊，行了，啊，兄弟，你们俩意思都强哥都知道了啊，我就
0: 那强哥，谢谢了啊，
2: 我走了啊。
0: 躲风镖我真的没去，刘华强在这点上还是
1: 想说什么就说。
0: 刘华强在黑道上还是比较义气的，对他手下的这些弟兄也比较照顾，只要你结了婚，他就肯定给你找份工作，之后就很少再跟你联系。所以刘海洋之后的事儿，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不过只有胡大海和韩月平是个例外。
5: 刘华强在四月份回衡州，你知道吗？
0: 不知道，我真的再没跟他有什么联系了。
1: 最近跟着刘华强的都是些什么人？
0: 不太清楚。
1: 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0: 我没见过。
1: 刘华强有没有相好的？
0: 不太清楚，这种事情我们也从来不问，他也从来不说。
5: 那我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0: 没见过，肯定没见过。
6: 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
5: 你们的老总何老六。
6: 何老六？
5: 哦，何子慧。
6: 请问你们有预约吗？
5: 没有。
6: 那对不起，我们老总正在开会。
5: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我们也要请你的老总开次会，他在哪儿？
6: 他在楼上，请上三楼。
7: 韩宝山他们找到了过去在文化宫开游戏厅，现在已是一家网络公司老总的何子慧，外号何老六。
8: 哎，小姐。
9: 哎，你好。
8: 您的老总在哪？
9: 何总，有人找
8: 您。哎，在这儿呢。
10: 你去忙去吧。
5: 你就是何子慧。
9: 对。

0: 我们是公安局的，公安局，我怎么了？来，您抽烟，
1: 不客气，你自己抽吧。
0: 您都不抽啊？不抽也好，我也不抽。你外号叫何老六？啊？哈，好多年没人这么叫过我了，听起来。
1: 亲切的，那人家就叫你什么呀？啊，他们都叫我大名，我大名叫何子慧，公司的人呢，叫我何总，社会上的朋友叫我何点儿康康。你想让我管你叫什么？当初刘华强叫你什么？他肯定叫我何老六了。
0: 94年，你在一工队面开了间通达游戏厅是吧？啊，是是是是。我呀，从小就比较喜欢电子类的东西。当时在这个杭州啊，开游戏厅呢，我还是头一家，比较早。94年年底开的，那时候杭州还没有第二家。
1: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是怎么认识刘华强的？
0: 当时我呢开的那个游戏厅。 比较小，有十几台机器子，可是生意特别好。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地痞流氓来捣乱，他们输钱输多了吧，就赖账，不给钱，甚至呢还给你要钱，挺讨厌的。我就想找个社会上有点影响的人呢，镇一镇这些地痞流氓。当时老张那玩了一个客人叫陈斌。 他给我推荐的刘华强，刘华强这名字呢，原来我也听说过，因为我们家就住在煤矿机械厂附近。这么着我就约这个刘华强呢，见了个面。刘华强倒挺愿意的，他平常不怎么来，只派手下两个兄弟来帮着看看厂子。后来，95年的3月份呀，有个叫吴天的也在义工开了游戏厅，叫天虹游戏厅。 就开在我的旁边，也不知道丫的从哪儿弄那么多钱，一下子上了200多台机子。把我这好多散客都吸引到那儿去了。为什么呢？人那儿有立式空调，茶水啊和这个饮料都免费，而且这个香烟呢也免费，装修的也好，人家经营的也好，我就特生气。这个刘华强呢几次想找吴天麻烦，然后给拦住了。咱这正常竞争是不是？咱们底子差，慢慢来。 可是后来呢，刘华强还是出事儿了。这事儿啊是这样的，吴天呢有一个远房亲戚，经常到他的游戏厅呢白玩儿，不但不给钱，还一人占一机器，一占就是半天。吴天呢觉得不合适，正好那段时间呢，他这生意比较火。这么着，他就把他那个亲戚呢介绍到我这儿来了，说是输了钱呢，他给。但是亲戚也没说什么，就到我这儿来玩儿吧。 可是不到一个月呢，输了8000多块钱，吴天这点还挺够意思，就把那8000块钱呢给了我了。可是第二天，
2: 何老六来了。
3: 机子给你空着呢，玩去吧。我今天不是来玩的。
2: 那你是干什么来的？
3: 我是来要钱的。什么钱？少他妈招呼我！我好几天没装。吴天，不是给了你8000块钱吗？
2: 啊，
3: 那8000块钱不是你输的吗？再说那钱也不是你的呀。这8000块钱摞一块儿，有多薄有多厚？
2: 你也不知道啊！少他妈废话，说，给不给？
3: 别动，那钱就是我的，给不给吧？我要是不给呢？
2: 不给，
3: 不给今天让你好瞧。告诉你的手下，别乱来，不然的话，我手底下的刀可他妈不认人。
2: 你跟这儿别动，
3: 说吧，给不给？
2: 既然你说这钱是你的，你把吴天叫来。他要说这钱是你的。

0: 你知道丁棍吗？
1: 丁棍
0: 啊，那是我大哥，让我大哥来一趟。
2: 那时候丁棍啊在黑道上名声很大，我呢真怕他是丁棍的人惹出大事来，就把那8000块钱的给他了。没想到这个李胜刚走，
3: 人呢人呢人呢
4: 人呢？
2: 什么人啊？
4: 装他妈什么糊涂，找你要钱的人呢？
2: 走了。
4: 你把钱给他了？
2: 啊，他说是丁棍的人，你惹得起吗？
4: 放你妈了，狗屁！你让他把丁棍叫来试试，我见识见识。
2: 算了，我想好了，过了10月份啊，我把他关了，干点别的买
4: 卖。不亏你1米8个大个子，你一点血性你都没有。你知道这事儿不光是冲你，也是冲我来的，懂不懂？明摆着是吴天给你设的局，你不明白吗？就是想让你从这乖乖搬走。
2: 不至于吧？
4: 他妈没出。
2: 第二天，刘华强就带人把吴天的厂子给砸了。吴天他们呢也没报案，但是派出所也没少找我麻烦。后来吴天又请那个风彪看厂子，风彪呢也挺狠的，3天2头找我麻烦。这么着我就不到10月，8月份就把他关了。
5: 你后来又见过刘华强吗？
2: 刘华强呢来找我借过几次钱，说是借，从来没还过。
5: 多少钱？
2: 前前后后大概有8万多块钱吧，我也没指望他还。我现在这公司吧，生意也挺好，做的都是正经生意。
6: 何老六，你别口口声说自己什么正经生意人，早有人举报你了，在网上开黄色网站。
2: 没有啊。
6: 你敢说没有？
2: 没开过呀。
5: 你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
5: 看仔细了。
2: 确实没有。真的。
1: 自从刘华强砍了水果摊老板以后，再也没见过他。
7: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6: 你看仔细了。
1: 真不认识。
6: 最近谁跟刘华强在一起你知道吗？
1: 韩叶平和胡大海。
6: 那我再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1: 没见过。

0: 周虎，我可告诉你，你可认清楚了。不认识。不过，听韩月平说过一回，刘华强有一个女人，还是个离过婚的。
1: 姓什么叫什么？
0: 这我不太清楚，是韩月平跟胡大海说的，我在一边听见的，我也没敢问。你看一下。不认识。这个有点像蝎子。
1: 什么？
0: 有点像蝎子。
2: 蝎子是谁？
0: 我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因为我会开车。有一回韩月平让我去车站接一个人，那个人就有点像他。
2: 什么时候接的？
0: 好像是4月16号吧。没错，因为那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我把那个叫蝎子那个人送到了新华宾馆门口，我就回家了。
2: 接哪趟车？
0: 好像是保定过来的吧，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是韩月平接的。

0: 脸盘挺像的，鼻子有点像，发型也像，好像就眼睛和嘴不太像。
1: 马上派人到保定查外号叫蝎子那个。
2: 好，我马上派人去。

0: 想我爱上你了，是我的初恋，你知道吗？
1: 你从未恋爱过，怎么知道什么？
2: 金毛，怎么了？
3: 我做了个梦，咱们都被抓住了。
2: 他妈有病！哎，还有心结吗？
3: 就那几张，你都看了他妈800遍了。

0: 赵三，强哥出去了。
1: 啊。
0: 他什么时候走啊？
1: 不知道。
2: 我要出去买几盘碟。
0: 强哥说了，没事在屋里待着，不许出去。
2: 老在家里憋着，屁股都长疮了。

0: 师傅有水吗？
1: 有，先生家里订水吗？我们这里管送货。
0: 来一桶，多少钱一桶？
1: 10块，订货便宜。

0: 哎，刘华强我认识啊，跟这哥们长差不多。
1: 是吗？嗯。你干什么呢？
0: 你。
1: 哦，
0: 哑巴。

0: 郭志成他们对与凤凰台相邻的歌舞厅进行调查后，排除了其他歌舞厅雇佣杀人的可能。同时，他们也对应红的丈夫进行了调查，也排除了他丈夫情杀的可能。案情一时陷入了僵局。
1: 哎，我待会儿还写份材料呢。
2: 啊，
1: 郭军，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要不然老婆该说你了。
2: 这都4点多了，太习惯了，算了吧。
1: 行，再熬一夜。

0: 我觉得，我们查出一个重要情况：宋老虎和刘华强、韩运平有仇。
1: 2001年6月9日，朱志成他们终于发现了宋运来一伙和刘华强一伙之间的仇怨，使得529枪案出现了新的转机。

0: 以前的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哥也坐了牢，我也劳教了一年。你前世以前现在是现在，你今儿你把这事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
1: 你们有没有搞错？是我哥被人杀了，不是我哥杀的人呢。
0: 我现在不是给你定什么罪，宪法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1: 那是92年的事了，赵江生和我哥认识，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哥说。
2: 他们原来煤矿机械厂宿舍的一个叫刘化强的，每次问他要3万，他忍不起刘化强，就叫我哥出面帮他说一声。
3: 哎，强子，刚来啊，我等你半天了啊。
4: 给你介绍一下，两兄弟月饼大海。
3: 嗯，
5: 宋哥，
3: 坐坐坐。
2: 大海，
3: 强子。
2: 这干什么？太客气了吧！一点小意思。
3: 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兄弟。我介绍啊，这是我弟弟郑涛。
2: 哎，刘华强。
3: 强子，我比你玩的早点，但是强子名声我老虎也略知一二。听说你挺讲义气，重情分，是吧？
2: 以后有什么事儿，说话。葛大哥这句话，我心里掏耳朵。葛大哥今天请我来，可能不光是喝喝酒、吃吃饭，肯定有事儿。有什么话您就直说。那么华强能办呢，肯定给你办；不能办呢。 大哥也能体谅我的苦衷。
3: 痛快，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挑明说吧，祥生找我了。祥生是我这个小兄弟，做生意挣点钱。可是我手下这帮弟兄们，靠他养活，你就看我的面子，从今后不要再找他了。
2: 宋大哥有宋大哥的兄弟，华强有华强的朋友。 我那些朋友呢，也都是靠我吃饭。祥生这个事儿，我向他借钱，可不是不还呢，只是借用一下而已。我没想到他会找到你宋大哥。不是华强不给面子，你看大哥你在道上有头有脸，孝敬你的人也多。
1: 喂喂喂喂喂！

0: 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你他妈什么东西？我哥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来，在这儿摆什么份儿啊？撒泡尿照照，什么德行！
1: 哎。

0: 告诉你一句话，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刘华强是什么人，不用我自己说。宋大哥，今天你请我来是给我面子，我能来是给足你面子。麻烦你传个话，赵强生的事儿让他自己跟我说。
1: 强子，老兄，我送你一句话，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0: 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1: 刘华强，你给我听着，你今天要是这样走出这个房子，我跟你没完。
0: 那依你的意思，我怎么走出这屋子呢？
1: 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你今天不答应也得答应。
0: 我操，长这么大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过话。
1: 我他妈弄死你。
0: 老虎，弟弟脾气太不好，得改一改，好好教育教育，不然以后得吃大亏了。
2: 你接着往下说。
1: 出了这事以后，我哥就带着一帮人满城的找刘华强、韩云平和胡大海他们，结果找了七天都没找着。我哥急了，就带着这帮人冲到韩云平家里，把韩云平的媳妇给绑了。他们先把他弄到那个桥头的宾馆里边，逼着他说出韩云平他们的下落。韩云平媳妇死活不说，我哥一急就把他给强奸了。我当时不在，我有腿伤。第三天韩云平媳妇还是不说，我哥就把他弄到湖的河边一个古河道上的果园里边。
2: 你说不说啊？你他妈说不说啊？
3: 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2: 再说我把你活埋了，你信不信啊？我受不了，你还嘴挺硬啊！
3: 我真的不知道。
2: 你不说是吧？知道。
1: 干嘛？
2: 你说干嘛呀？我干了他！妈的，你真他妈没出息！你没出息东西，窝囊废你！你不办我办。
4: 你俩跟他没关系是谁？
1: 后来才知道是韩云平报的案。韩云平媳妇在宾馆里边，把沾有我哥那玩意儿的一条短裤塞到了那个床缝里边，就因为这条短裤，我哥被判了5年，他的两个弟兄判了3年，我劳教了1年，韩云平也劳教了1年，刘华强一点事儿都没有。
5: 你哥97年出来以后，有没有找过刘华强？看着我，我再问你一句，你哥哥出狱以后，找没找过刘华强？
1: 找过，但后来听说刘华强出事了，跑到广州去了。
5: 刘华文呢？找过没有？孙振涛，你就是不说，我们也一样把问题搞清楚。到时候你想说就没有机会。你是不是还不想说啊？
1: 长官，
5: 怎么找的？
1: 我哥本来想97年的时候就给刘华文点颜色看看的，我把我哥劝住了，我说哥，你刚从里边出来，要是现在刘华文出了事儿，警察首先怀疑的是我们，我让我哥再等。

0: 结果一等就等到今年三月底，我哥让一个认识刘化文的山西人骗他到文化广场，因为那个山西人在刘化文开的那个托运站里拿过货，说给他付账，结果那天下午就把他骗到文化广场那个附近的一个饭店里吃饭。
1: 老师，我干，走，快给我干，快！
2: 我没看到，我跟你。
1: 哎，别跑！

0: 本来还想找刘焕文算账的，后来听说刘焕文被人砍了。
1: 2001年6月12日，428枪案、52枪案、529枪案三案并案会议在市公安局会议室由徐国庆主持召开。
2: 我先谈谈我的看法啊，428枪案和522枪案已经并案，大家对此已经没有疑义了，重大嫌疑人也定了刘华强。现在关键是529枪案能不能和以上两个枪案并案侦查。我认为刘华强具备了枪杀宋老虎的条件。首先，他们两个人之间历史恩怨很深。第二，就是98年5月发生在文化广场宋老虎追杀刘华文的事，这一点很关键。大家都知道，刘华强和刘华文从小没有父母，是刘华强把刘华文带大，他们两个人的兄弟情分很深，超出了一般的兄弟之情。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次对刘华强1985年应犯伤害罪被劳教3年的调查。李丹，你把刘华强1985年的伤害案向大家介绍一下。
3: 刘华强85年伤害罪一案，完全是由于刘华文引起的。1985年7月12号的下午，
4: 交警！
3: 这时候，正好有交警赶到，交警做出处理，
5: 可以走了。
6: 不能走！
7: 不能走！
6: 撞上人了！
7: 放手！
6: 俺规定已经住
8: 手，撞上我，你不管？
7: 处理完了，不要无理取闹啊！
6: 不行，看看他撞人！
7: 走！
6: 走！
7: 走！放开！
9: 再敢招我弟弟，我弄死你！
2: 刘华强为了不让弟弟吃亏，敢在公共场合出手伤人，甚至袭击警察，这就足以证明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兄弟情分。作为事实，刘华强在以后对刘华文也是特别照顾。这次疯飙把刘华文砍成重伤，差点危及生命。以我对刘华强为人的分析，他肯定是要报复。由于他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对他弟弟下了毒手，就制定了一个疯狂的报复计划。凡是以前和他们俩有仇的人，都是他这次报复的对象。所以我认为刘华强应该是529枪案的重大嫌疑人。我的想法是，咱们已经确定了刘华强是在4月15号潜回衡州。4月17号他在华电宿舍区租了房。4月18号在衡水买了车。在4月28号就发生了吴天的枪案。刘华强为了这次报复行动，是做了充分计划的。

0: 他有着和我们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前两次行动计划周密，在错杀了光华小区三号楼二单元401室的一名德后，立即弃车逃跑，并换了住处。他知道那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将是我们警方追查的焦点。那么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刘华强完全有可能有两支以上的枪支。枪杀宋老虎时，用和那两起枪案不同的枪，是为了迷惑我们警方侦查视线，扰乱我们的侦查方向，从而准备再次作案。
1: 按照你的意思，他肯定还会作案。
0: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刘华强，你会怎么办？如果我是刘华强的话，我肯定还会留在衡州。既然做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凡是以前和我有仇的人，通通做掉，一个不剩，以除后患。

0: 哎，徐局啊，你看是不是把这两个凶手的画像，还那女的画像，通过电视台、报纸公布于众，这个让群众举报怎么样？不用，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我们现在掌握的，除刘华强外，另外两男一女，都只是画像。
1: 周虎交代出，那个个子矮一点的，有点像一个叫蝎子的保定人，老卢他们到保定摸查过，没有查出这个人。第二，我们抓了那么多原刘华强的手下，还有封彪的手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认识这个女的。那么这个女的来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刘华强从广东带回来。 但是华电小区的房主讲，跟他租房的那个女的，讲话是河北口音。

0: 具体哪一代的他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分析这里边有刘华强狡猾的可能，但我最担心的是这三张画像画的到底像还是不像。我倾向于不像。如果我们在电视报纸公开这些画像，那么肯定有人会举报。万一群众要是举报错了，不但浪费了我们大量的警力和物力，更重要的一点是会打草惊蛇。如果刘华强逃到了外省，我们就等于大海里捞针。
1: 要是刘华强已经逃到外省了呢？
0: 我认为刘华强暂时还没这可能。
2: 为什么？
0: 因为刘华文还在医院里。宋杰，你们继续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下落。
3: 好嘞。
0: 志成，你们继续从宋老虎这条线索摸刘华强的情况，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查出来。
2: 明白。
0: 老罗，你们要想办法把刘华强调出来，让他浮出水面。从今天开始，监控东方医院的警力都撤出来。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

0: 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

0: 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

0: 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

0: 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947年，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在我华北、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3月，吴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人数甚少，敌人兵力10倍于我。

我马上报告旅长，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旅长。

0: 第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1: 是，
2: 旅长。敌人把90师也调上来了。
3: 敌人十八大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
0: 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
2: 是。
4: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
5: 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几亿美元？
4: 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
6: 对。宋伯兄，宋伯兄，
4: 恭喜恭喜啊！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
5: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7: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6: 军长到。
8: 上去。
5: 坐下吧。
9: 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
1: 总裁已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

0: 金总，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诸位，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1: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2: 是啊，喂喂，黄河，黄河，喂喂，黄河，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河，黄河。
3: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连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4: 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3: 电话。
5: 喂，我是201啊。啊，什么？刚才吗？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4: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得看派哪个干部去核实。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走，
0: 进来。经理，
2: 哎，怎么来这么快啊？
1: 子强，政委，
0: 好好好，
1: 给我什么任务？
0: 哦，谁告诉你的？
1: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0: 你呀、啊，好，来吧。
3: 小林呢？
1: 在门口呢。
2: 哎，谁？二栓，你还没转移啊？
4: 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2: 民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4: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个破刀。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2: 那怎么行啊？
4: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2: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4: 好好好，不帮助拉倒。
2: 哎哎，我这只上将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4: 真的，
2: 谁还哄你？
4: 好，
5: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旅部直接指挥。
3: 是，
5: 角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3: 行。
5: 郭书记，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时袭击敌人一下。
3: 行，
5: 咱们游击队可硬实了。那我就走了。
3: 好吧。
5: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山里长大。
3: 行啊。
5: 好，
3: 哎，别走别走，
5: 走吧、
3: 哎、
5: 走吧，
3: 别走别走，
5: 来来来来，
3: 不送了啊。哎，走，我送我送。好，再见。
1: 旅长，
0: 嗯，
1: 我也走了。
0: 好吧。
1: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什么意见？
1: 把小林留下来吧。
0: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来。
2: 报告。
0: 进来。
3: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
0: 哦，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2: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0: 呵，小鬼
2: 是吧，爸爸？
0: 扣什么呀，看就这样。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2: 我服从命令。
0: 好啊，那就留下吧。
2: 嗯，真的？
0: 那当然真的。
2: 那我得考虑考虑。
0: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2: 是。
0: 好，你们走吧。
6: 喂喂喂喂喂喂，
7: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二高地攻击。
0: 多少敌人？

0: 什么？右边敌人上来了！
1: 连长呢？
0: 副中上，他也去了。
2: 喂，有人！

0: 王禅呢？王禅
1: 吗？王禅吗？
0: 王禅吗？王禅吗？
2: 牺牲了。
0: 王禅吗？
3: 父啊，王禅吗？
0: 王禅吗？你上哪儿去了？
3: 啊，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
0: 父啊，
3: 哎，什么什么啊？
1: 哈，哎呀，真是被我抓住了！
3: 不要抢
1: 什么好东西，拿来看看吧。
3: 别抢，秘密！哎，
0: 什么秘密？
3: 你看看，金，看看
1: 什么？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嗨，
3: 你可别小看它。这是陕北的狼尾古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4: 哎，你们连长呢？
3: 干什么的？来参观的？
2: 哎，什么什么？
1: 表？
4: 哎，
1: 喝。人儿不大，表可不小啊！
4: 我是通讯员，你别开口闭口人人的。呵，
1: 通讯员？
3: 谁的？
4: 指导员的。
2: 指导员？
1: 指导员？
5: 喂，同志，你这是机枪掩体呀，还是鸡窝？
4: 鸡窝，
5: 谁家有这么大鸡窝？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4: 凭我的经验呢，一个手榴弹就上去了。
5: 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4: 加就加呗。
5: 你的命值钱呢，还是敌人命值钱？
4: 当然是我呀，敌人他算个老几？
5: 你是老兵新兵？
4: 中等的呗，
5: 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懂不懂？
4: 来，我自己来。哎，你是哪部分的？
5: 我是上级派来的指导员。
4: 啊，指导员？指导员？啊，是你呀？你还认识我不？
5: 怎么不认识？王志坚嘛。怎么，你的外号还叫王参谋？
1: 还是
4: 那还能改啊？
5: 你们连长呢？
6: 刚才服重伤下去了。
7: 我是代理副连长李思忠，共产党员。
8: 我叫张国华，1938年入伍，共产党员。
9: 黄玉祥，共产党员。
7: 好了，同志们，待会儿咱们来个专门介绍。现在先修工事，等敌人再上来，咱们来个比赛，看谁用的子弹少，消灭的敌人多，好不好？
4: 好，
7: 动手。
5: 对，
2: 走，来个比赛，
5: 我跟你比赛比赛。
2: 好，
10: 是像个鸡窝。
5: 老李，志伟都齐吗？
11: 缺两个，
5: 待会儿补选两个。
11: 好，
5: 战士们思想情况。
4: 副连长。

0: 电竞。同志们，准备战斗！原来的计划要守两天，
1: 现在一零二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一零火力下面。我
0: 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三连不撤，对，调一连上去进行反击。
2: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九二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3: 对，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二连撤到松树岭。
0: 是。同志们，请停下弹药，撤出阵地。
4: 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0: 是。
5: 怎么撤？

1: 齐大妈来了，
2: 大妈，
3: 快点走啊！又上松树岭了，当年咱们赤卫队在这里消灭了不少白匪军呢。
1: 现在也饶不了他们。
2: 对呀，
1: 饶不了。
3: 快坐在里边去。
2: 走。
1: 到了，
2: 就是这儿，
1: 对，就是这儿啊！来来来，你们到那边去，到那个地方。
3: 大妈，来，这我们自己弄。来吧，你们太辛苦了。辛苦什么？你们能消灭点白狗子，我老婆子再累点算了什么呢？那算个什么呢？15年前，郭书记带着我们就在这儿消灭过白狗子。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修的。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刻的标语。
2: 啊。 郭大白跟我说过了，
3: 大妈，把草给我点。
4: 好，给你。
3: 大妈，你们休息会儿吧。哎呀，不累啊，你们去吧。哎，
2: 小林，你干什么呢？
3: 我给你搭了个铺，
2: 别光给我一个人弄啊，想帮着老乡给寨人们搞一搞去，啊？
3: 那你好几天没睡好呢。
5: 往深点啊。 你们那儿挖深点儿。好，再挖深有什么用？怎么？哪次还不是公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 咱们干不过他，不信试试。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哎，你说对不对？
6: 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2: 真憋气！
7: 张华，别生气啊。
6: 王参谋，说真的，你对撤是怎么看的？啊？ 这从啊几方面来谈呢？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 从国内谁叫你说这些？你看，你这个人呐，就是不从全局出发。你说具体点嘛，为什么撤？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 这里边儿。

0: 是大有学问呐、啊。
1: 学问？
0: 什么学问？这个学问，我也说不清啊。
1: 哎，
0: 哈哈，
1: 你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
2: 咱们得给上级提个意见，
1: 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
3: 对呀、啊，咱们不能撤。
2: 对，不能撤，
3: 是不能撤。
1: 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3: 不对呀、啊，这是拼命思想。
1: 对，这是拼命思想，
3: 不能拼的，
2: 光拼不行啊。
1: 对，这是拼命思想。还有，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应该引起注意。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松树岭。
4: 还好，运了手。
3: 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杀伤敌人，坚守阵地。来，你们看。
5: 消灭白匪军，打土豪，分田地。
3: 这是红军的阵地。1932年，郭大白和赤卫队的一个小队就在这个阵地上，他们消灭了好几百白匪军，最后他们坚决守住了阵地。
6: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7: 对，谁不让敌人上我们的阵地？
3: 对，同志们，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就给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7: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同志们，明天敌人一定要猛烈地进攻我们，大家先把工事修好，争取时间好好的休息。在松树岭上，咱们要打好第一仗。
7: 好，没问题。

0: 报告旅长，根据侦查报告，我旅正面共军全线于19时后撤到松树岭。
1: 又往后撤，显然是共军诱我深入。
2: 我军十几个旅齐头并进，共军能把我怎么样呢？参谋长，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1: 是，根据旅长的意思，我马上立定作战计划，拂晓全力攻占松树岭。
2: 等一等，
1: 松树岭。
2: 松树岭的地势险恶，又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一道防线，共军必然坚守。
1: 旅长的意思是我军应该避实就虚。
2: 对，
3: 出发吧，等正面上去。

0: 敌人真凶暴，我还没打过瘾呢，他倒退了。
1: 哎，选一颗。哎，你干什么呢？
0: 你看，敌人从早晨已经进攻六次了，比哪一天都多。
1: 嗯，我看呢，敌人是着急了。嘿，又来了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敌人今天进攻和过去有点不一样？
1: 是啊，味儿有点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今天进攻的这么凶啊？
0: 是不是敌人改变了战术？我看呐，敌人是叫咱们消灭了好几百，急眼了。指导员，敌人是不是在捣鬼？你说一句。咱们右边有个小树林，有3米多长，敌人会不会从那里钻呢？我看不是。 咱们左边是2团，右边是3团，敌人他有多大能力？他能绕过松树林？
2: 对。

0: 张华，过来，向树林地带扫一射吧。再来一梭吧，
1: 50万多，马上包围他们。
0: 没有动静，
2: 大概没敌人。
1: 快走，快跟上，快推上，跟上。
0: 我说不可能嘛，王参谋这回呀又参谋错了。
2: 就是。

0: 根据这个情况，兵力还是全部调到正面。出去，敌人正面又进攻了。
1: 部长，快把侧翼的二排也调到正面来。
0: 对，
2: 苏强，苏强，郭大白，大白，您上来干什么呢？
3: 我们发现右边树林里有一股敌人在活动呢。
2: 有多少？指导员，指导员，
0: 敌人是迂回我们，有一个营已经绕到我们右边。哎、啊，

0: 郭大白，你们游击队能不能马上调到树林子后边去？行，我们在树林里埋着不少地雷呢。好，我们走了。好，走吧。
1: 队长，
2: 给我！
0: 你们一排一定要把正面的敌人压下去。
3: 是。
0: 三排，
4: 走。
0: 再派一个班马上跑步到右翼来。
2: 是。
5: 拉动。

0: 旅长，军长来的函电，命令我旅中书令向延安挺进。
1: 迂回，请军长亲自来指挥。
0: 几天几夜了，我们仍然是遥望延安，寸步不进。老头子和美国顾问的计划已成泡影，
1: 松树岭就是刀山油锅，我也要把它拿下来。不拿下松树岭，我有负党国，有负祖先。集中全旅炮火，轰平松树岭。
2: 我们决定放弃延安。是啊，我们对延安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长远处着眼。我们要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要是放弃延安，就把包袱给敌人背上，而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打击敌人。京鹏湾一线，我们阻击了敌人，杀伤了敌人，消耗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大部队集中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该给敌人安排一下下一个战斗了。这个道理要反复的给部队讲清楚。任务再说一遍，明天17点钟全线撤出阵地，到阳安以北甘谷驿一带待命。全旅撤出，有二连在松树岭掩护。各团撤出阵地的时候，动作要迅速，要绝对保守机密，通讯联络不准用电话，一律由通讯员代替。
3: 一团来电话，根据俘虏交代，敌人正在松树岭正面集中全旅炮火。
4: 明天最后一天，二连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一会儿到松树岭看看去。

0: 王志坚他们还没回来？
1: 没有。
0: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再送他两个。

0: 枪，哎呀，缴获这么多的枪，枪啊！哎，你们回来了，
1: 真快！哎，这回你算过瘾了，
2: 真行啊！
1: 指导员，他们回来了。
0: 好，指导员来了。哦，指导员，回来了，回来了。
3: 报告指导员，副连长，我们消灭了九个敌人呢，
0: 还缴出6000枪呢。
1: 好，还有8条子弹呢。
0: 好啊，任务完成的不错，这回呀。 又够他们忙活一宿的了，
1: 是呀，
0: 你看，
1: 呵，
0: 这还是一条美国造的新卡宾枪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啊，还当的不错呢，还。现在他给咱们运卡宾枪啊，将来啊还得给咱们运大炮呢。
1: 什么事？
4: 你说嘛，是你参谋的吗？
0: 指导员，副连长，敌人呢？真凶包。我看，哎，你什么时候学会拐弯抹角的？有话直说嘛。根据啊，我们摸敌人了解的情况，对面山头上啊，敌人呢没有多少了。我看呢，我们能不能
4: 干脆就直说吧。指导员，我们有个意见，咱们全连是来个大反击，准能把对面敌人的山头给拿回来。
0: 对，哎，我看，
5: 等一等，
0: 这得向上级请求一下。
6: 报，
0: 指导员，旅长来了。整理一下军飞机。
6: 是。
0: 纪律。好。你好。孙长好。同志们好。
7: 旅长好，爸爸，
0: 苏强，这个战士调皮不调皮啊？挺好，
7: 可听话了，
0: 能顶得住吗？
7: 能，没问题。<笑>
0: 可坚决呢。
7: 哦，
0: 什么时候搞来的美国枪？
7: 他们刚袭击敌人回来缴获的。
0: 你们每天晚上都去吗？是，每天晚上都出击。
7: 我们天天都去啊。
0: 胡宗南进咱们陕甘宁啊，他就别想清闲，把他折腾够了，让他进棺材。<笑><笑>
7: 你叫？
0: 我叫王志谦。
7: 哦，王参谋是不是？那是我的外号。
0: 记得记得。 1945年大生产的时候，我就听说你的大名了。嘿，咱们全民区的劳动模范嘛。
7: 是啊，
0: 巨社还为你编了一首歌子来，说什么？青圈沟，水长流。二连出了个气死牛，一天开荒三亩半，气得老牛吐舌头啊。
7: 啊！<笑>现在怎么样？能顶得住吗？
8: 没问题。就是蒋介石、胡宗南亲自上阵，
7: 也得有路条。没有啊，我就不放他们过去。
8: 对对对，
0: 好啊，你们好好休息吧，我看看你们公事去。
8: 哎呀，张国华的公事挖的可好了，哎。

0: 哎，你说呢？
1: 我也说不来呀、啊。
0: 来，让我给你们参谋参谋。旅长亲自出马，跑不了三个问题。
2: 哎，哪三个问题？
0: 哪三个问题？第一，打赢仗。第二，特别任务。第三，重大困难。
2: 你们。

0: 叫什么？我敢下结论，准是啊，有特别任务，叫咱们去吃。
1: 什么特别任务？
0: 一定是啊，叫咱们反击敌人，把对面的山头给夺回来。
1: 哎，有门！
0: 哎，
1: 王参谋，你可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参谋。
0: 哎，咱们赶紧准备吧。
1: 对，
2: 走，
1: 走，
2: 快点。
3: 是战士们提的吗？
4: 是。
3: 你们的意见呢？敌人全是些逃跑兵。
5: 只要领导批准，我们一定能把对面山头夺回来。

0: 你们拿下对面山头，能消灭了敌人吗？
1: 能。
0: 根据什么呢？
1: 我们有信心，敌人呢？
0: 有信心。好啊，同志们冲啊！上去了，可战士们打这个光打光。不行啊，不能光看着一个山头，一个城。你们想一想，要是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消灭了，全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你们联手的这条大道很重要。明天，你们要继续在这里守一天，一定要守，要比你们前六天打得更好。好了，我到二团阵地上去。再见，再见。
1: 我去检查工事去。
2: 好吧。
3: 哎，同志们，发手榴弹了。
4: 来，过来过来啊，
5: 全准备好了。
6: 我也准备好了。
7: 哎，咱们也准备好了。
8: 我也准备好了。
7: 今夜晚夜灯更深夜静，王参谋带护驾我投入敌营，身不知鬼不觉，趁贼子睡梦中，手榴弹一声响，准让敌人当了俘虏把枪就。
2: 大爷，
9: 大爷，
2: 大爷，干什么呢你们？指导员，我们请求把出击的任务交给我们。
10: 是啊。
11: 先把东西都放下。
10: 怎么？
11: 放下。放下吧。
12: 看镜头有点不对呀，我是不是有什么错了？
2: 来，过来。来来来，坐下，大家都坐下。大家谈谈，咱们要求出击拿山头，这事儿对不对呀？
13: 那怎么说呢？这要叫我说呀，对。
2: 要是看你的脸色呀，那准是错了呗。
12: 那怎么能看脸色呢？
14: 依我说，这事儿不对。
13: 我说呀，没错。王参谋，你说呢？
14: 我说啊，错了。
13: 哎，你变卦了。
14: 要是上级让进攻，指导员一进来就不是这样。
2: 我也错了。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工事修好，休息好。
1: 指导员，
2: 然后
1: 山下有敌人活动。

0: 痛痛快快睡一觉就好了。
1: 是
2: 打退了，退了，退了，
0: 没有。哎，慢点，慢点。范家队怎么还没来呀？
3: 没有，饭也没有送上来。
0: 真糟糕。
4: 王参谋，伤员有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你的炒面还有没有？

0: 饭怎么还没送上？
1: 敌人炮火封锁的厉害，老乡们上不来，
2: 要再派人下去，无论如何要把粮食和弹药弄上来。
1: 阵地上人也不多了，派谁去？
3: 你说他送不上去可怎么办呢？
1: 快点，
3: 快点坐吧。
4: 郭大伯回来了，
3: 刘俊回来了，
5: 回来了
6: 。
7: 郭大伯回来了，
8: 没抓着几活的。
7: 哎，这饭和弹药怎么还没送上去？嗯，方才派人送到半路，被敌人炮火炸伤了两个人，上不去啊。再困难也一定得送上去。哎，
3: 对，
7: 王二当令，你带上去啊。
9: 好，
7: 二良跟我去。好，
3: 走，快送去吧。哎，郭大伯，您好几天都没有睡了，这怎么能行呢？您还是歇歇吧。
7: 甭管我，走吧。

0: 指导员，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了。有多少人？看样子有2个连，敌人很可能包围我们，马上向旅部报告。嗯，叫小林来。
1: 是。
0: 要跟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中。肉看见了，写入党申请书呢。
2: 哎，你写了吗？昨天就写了。哎，我差1岁才到入党年龄，怎么办呢？我看行，最根本的是要对党有正确的认识。
0: 对，
3: 小林，指导员找你呢。
0: 哎，
3: 都记住了？
0: 嗯，记住了。
3: 好，回去以后。 要讲的详细一点。是，先讲敌人今天的情况，有包围我们连的可能，再谈要求补充弹药问题。对，好了，去吧。
4: 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

0: 二团全撤下来了吧？
1: 没有。
2: 爸爸，
1: 这是四营。
0: 小林，
2: 报告，敌人占领七五高地，我们指导员估计敌人可能要包围我们。
0: 好，到屋里谈吧。
2: 爸爸，大部队怎么都撤下来了？
0: 要消灭敌人，打大仗。
2: 打大仗？

0: 小贝，想什么呀？
1: 政委，是毛主席让我们撤吗？
0: 是啊。
1: 我真想不通，撤下来，消灭敌人，打大仗。
0: 你看，小贝在考虑战略问题了啊。
1: 爸爸，大仗在哪儿打呢？
0: 那怎么能告诉你呢？
1: 哦，军事秘密。
0: 反正啊，有大仗打，过几天你就看见了。
1: 真的？
0: 是啊。来，再说点。好了，我回去了。
2: 好吧。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呀？
1: 咬住敌人，坚持守到今天18点钟。
2: 好，走吧。

散开。跟我来。小美人，站住！下，上，上，上。

0: 妈的，小毛孩子，搜他身上。什么当当的？死了。
1: 旅长，敌人占领了八堡高地，二连被包围了。

0: 八旅部警卫营调到松树岭，其他部队还是按原计划转移。
1: 是。小林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再派一个人到二连去？

0: 给，
1: 再给我两个连长。
0: 不行啊，
1: 再给我两个吧。
0: 不行，现在后边弹药上来，这是我们全连最后一点弹药，支部要求大家一定要节省使用。
2: 是。小林找到了，
1: 找到了。
2: 哎，小林怎么样？
3: 不要紧，从那头在后山上。
2: 小林，还有呢？
4: 旅长命令我们，坚决守到今天18点钟。把全线敌人吸引到松树岭，掩护左右翼撤退。18点钟以后，全连撤出阵地。
1: 撤出阵地，
5: 撤出阵地。
2: 小林，你没记错？
4: 没错，旅长是这样命令的。
1: 旅长，还让我转告大家。毛主席说我们打得好，通令表扬我们旅了。
3: 毛主席表扬我们
1: 了。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3: 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1: 坚决完成任务。
6: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
1: 同志们，
2: 毛主席表扬我们，这是我们旅，我们二连的最大光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到18点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坚决完成
8: 任务，
9: 保卫党中央，
10: 保卫党中央。
11: 同志们，让我们在红旗下面宣誓。
12: 对。

0: 指导呀，给毛主席写的保证书写好了，你看行不行？
1: 行，念给大家听听。
2: 党员的
0: 啊，
2: 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指导员，答应我吧。

0: 写上，刘晓林。对，写上，刘晓林。
1: 敌人从三面围攻上来了。
2: 咱们的保证书已经写好了，大家听行不行？余首长，转七外的毛主席，我们在金门湾一线已经抗击了敌人6天6夜1000多敌人，现在敌人135次的进攻又开始了，我们正在。

0: 你问一下，敌人是不是把二连阵地全占领了？
1: 是。
2: 全部消灭！
3: 指导员，嘿，九班的阵地为什么叫敌人突破了？
4: 敌人连他们和我们九班的人一起轰炸，
3: 再拿回来，一定要把阵地拿回来。
5: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1: 什么？
3: 阵地丢了，右边叫敌人突破了。
4: 指导员，走，
3: 和敌人拼掉
5: 好吧？
4: 陈总。
3: 打，
4: 李自忠
6: 有，
4: 你带领一排在这坚守。
6: 是，
4: 王志佳
6: 有，
4: 你带领二排跟我来。
6: 是，
4: 同志们，上次到，把丢掉的阵地从敌人手里边夺回来。走啊，
7: 走，
8: 走，
7: 走，
8: 走。
7: 走
2: 固守阵地，前面就是延安，
9: 我阵地。

0: 王子健，王子健，王志坚，
1: 王志坚。
0: 到十八点了，
1: 我多想

0: 来来来来来，为我军攻克延安的辉煌胜利干杯。由于我军将士英勇奋战，共军已土崩瓦解，共军的残余部队和他的首脑机关已向安塞方面溃窜。总裁殿宇胡长官命令我主力火速向安塞方面追击，全部歼灭共军。31旅为我主力右翼，沿鲜鱼公路北上。
1: 我们担任右翼，
0: 迅速占领延安外围的千哨阵地青化扁，准备打通鲜鱼公路。
2: 对，
3: 敌人到了延安，扑了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什么也捞不到。
4: 是啊，
3: 胡宗南现在是很狂妄，他的企图是想找我们主力决战。
4: 野心不小啊。
3: 我们呢，
2: 主动放弃了延安以后，中央叫我们主力在青化扁待命，另外派一个团朝安塞方向节节后退，引诱敌人，迷惑敌人。
5: 引诱敌人的这个团，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了。
6: 是啊。像不像还得装三分样儿，要打打退退还得装个狼狈点儿嘞。
7: 这个差事还不好干呢。啊，
5: 是啊，
3: 是不好干呢。我们的计划是让敌人到安塞再扑个空，挫挫敌人的锐气。我军主力在青花扁，想办法吃掉他的右翼。要有耐性，要是心急可吃不了热汤面呐。哦，天亮了。好吧，各团的任务我们到青花扁，一边看地形一边再谈。
4: 好，走吧走吧。走，
3: 赵科长，联系上了，让他们跟上部队。
4: 是。
3: 啊，是啊，好好。哎，老黄啊，
8: 啊，
3: 敌人主力已经接近安塞了，
9: 东边那几座山的树林里要仔细的搜查，
10: 快点上去。
11: 鬼清剿过，地里很多，一个共军也没有，连一个老百姓都没见到。
0: 奇怪，继续清剿。
11: 是。31旅来电话报告，他们离青花扁只有10里了。
0: 命令他们继续前进。
11: 是。
0: 同时提醒他们要谨慎。
11: 是。

0: 和军部联系，我旅已接近清华边。
1: 是，和军部联系。
2: 啊，兄弟，
1: 通知各团，要沉着。
3: 是，
0: 报告旅长，二连回来了。
1: 啊，
0: 二连回来了，
1: 他们赶的正是时候啊。
4: 是啊，这么多大炮啊！这回，
1: 等会儿，
4: 哟，
1: 看见了没有？
4: 看见了，这回呀，我全都明白了。
0: 军令，二连全体到。
5: 小同志们辛苦了，我带着全区担架队都来了。
0: 辛苦
5: 了，
0: 好啊，这位你们辛苦了。
1: 王参谋呢？

0: 你们看，同志们，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抗击了七天，我们的兄弟部队也按照计划集中到这里来了，咱们一下子就集中了比敌人多三四倍的兵力。
1: 真没笑啊，
2: 31旅离沟口还有10里。
0: 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3: 不，旅长、政委，我们要求参加战斗。
4: 我不能休息，我不能休息。
0: 好吧，回你们团参加战斗去。
3: 是，经理。
0: 好，再见，
5: 再见。
3: 走走。

0: 敌人前哨部队已经进入沟口了。
1: 哦，
0: 注意观察信号。
1: 是。
0: 命令各团注意掩蔽。
1: 是。

0: 继续前进。
1: 是。
0: 开始了。
1: 开始。

沉住，沉住！马上指挥战斗，占领左前方山头，开始冲锋，开始冲锋！

0: 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
1: 固守，你们固守，援军马上就到。
2: 太慢了，快点走，快，快点走。
0: 妈，打不死，拖也拖死了。你赶快去给我指挥部队。
2: 丁总，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0: 远在18世纪中叶，西方的英帝国为了开发殖民地，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中国大量的倾销鸦片，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到1838年，仅广州一地就输入了4万多箱鸦片，抢走了3000多万两银子，中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了，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间，以军机大臣木扎二为首的投降派和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为着禁烟问题斗争得很激烈。而清朝的道光皇帝起先是倾向于抵抗派。
1: 哼，在宫里头居然有人敢抽大烟，太监抽大烟，连王爷也抽大烟，真是胆大包天。
2: 是，这实在不像话。
1: 林则徐的禁烟办法不是叫你们去议论吗？
3: 奴才们商议过了，六部和军机的意思是恐怕操之过急，请皇上圣裁。
1: 操之过急，你们看这几句，若由谢谢世子，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即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真有这么一天，当兵的扛不了枪，老百姓完不了粮，咱们大清江山还能保得住？你们简直是发昏。拿回去照办。
4: 是。
5: 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大人上殿。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大人上殿。

0: 臣林则徐恭请圣安。
1: 林则徐，我派你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事关国家安危，你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0: 臣领旨谢恩。
2: 怎么样，皇上的意思？
3: 看吧，这就是皇上的意思。
2: 看样子皇上是一定要禁烟了。
3: 禁吧，有什么法子呢？
2: 禁了烟，广州的钱来不了，咱们不喝西北风啊。
3: 慢慢的想法子嘛，咱们这会说也是白说，皇上还派林则徐当钦差呢。
2: 啊，放林则徐当钦差？太抬举他了。不行。
3: 你干什么？
2: 我找老爷子跟皇上说去。
3: 回来，回来。皇上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2: 一中堂说咱们就算了吗？
3: 老弟，广州的戏不是那么好唱的，写封信给玉坤，叫他在广州先下手的好。
2: 写信给玉坤？

0: 把武尚荣叫来。是。你去吧。回来。洋人要问你谁的主意，你怎么说呀？那当然是监督的主意了。
1: 那就砸了，不能提我呀，懂吗？
0: 哎，苏大爷好，苏老爷好，苏老爷好，你好，沈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不要紧，
0: 我看你还是躲一躲的好啊。
1: 没关系。
0: 哎呀，你是不知道这位林大人的厉害呀、啊！湖南广州的烟客听到他的名字，魂都吓掉了。我看你还躲一躲的好啊，出了娄子我们可担不起呀、啊。
2: 吴老爷，咖啡。
1: 吴先生，你说，这林则徐是不是中？
3: 乔治啊，
1: 通知我们装鸦片的趸船，马上开出口外，避避风头。
4: 又有新官上任了啊！

0: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恭请圣安。
1: 甚公安。哎呀，兄老前辈，哎呀，
2: 少穆，你可来了，盼得我好苦啊！哎呀，
3: 大帅
2: 啊，金妹，
1: 哎呀，真是十年重相顾，两鬓白露霜。
2: 怎么笑我老了吗？
1: 哪里，你看我呀！
2: 大帅，
1: 玉庆中啊，大帅。这次勇长钦差大臣官房真是旷古少有的恩典呢、可庆可贺呀，
2: 皇恩浩荡，惭愧惭愧。
1: 好，请请请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秦王，要不商管吧？
1: 是。
0: 把船靠近一点。
2: 您是第一次来广州吗？是来办货的吧？
0: 啊，是。
3: 好一点花瓶，好一点给我酱好。太太，你买这个花瓶吧，价钱便宜。
0: 好，我给你看看。今天怎么样？怎么
2: 样？阿宽呢？那个洋鬼子又回来了。
0: 哪个洋鬼子？
2: 就是那个什么英国领事叫义律的。鬼子要拉我们的船去装大烟，他爹不肯，就叫他们给一枪打死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去年。
0: 去
4: 别说了，

0: 谢武啊，眼下是病毒已生，我看不用中药，怕不宜收效。
1: 唉，只怪我当初苟且因循，养庸遗患。
0: 为什么？
1: 广州外有洋人，内有皇亲国戚，我是投鼠忌器，下不了手。
0: 你是指于坤他们那帮人？
1: 明天你会会他们，就知道了。
0: 谢武，我是初来乍到，您可要多加指点呐。
1: 沙漠，我起誓和你同心同德，铲除中国的淫患。
2: 怠慢怠慢，
0: 哎，多谢多谢，
2: 请，请请请。
3: 吴大人，
4: 红啊，这几个月来广州禁烟是雷厉风行，可就是收效不大，
5: 岂顾安在呢？
4: 哎呀，其原因不在广州，在海洋上。
5: 哦，君们，
6: 在
5: 洋人在海上有多少鸦片蹲船呢？
6: 回大帅的话，洋人现有鸦片蹲船22只，
5: 那就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下来。
6: 是，
5: 无正本就不能够清源。
4: 是
6: 是是。
4: 不过林大人呐，洋人的事怕不大好办吧？
5: 哦，为什么？
4: 那得领教了。洋人的船呢，在海上，不在咱们广州。
5: 那不要紧，只要人在广州就好办。吴观察，
7: 在。
4: 那个洋人颠的不是没有走掉了吗？
5: 是啊，那就扣住他，还把他烟缴不下来。
4: 哼，是是。
5: 韩先生，
3: 在。大帅有何吩咐？
5: 你去替我把洋人的商馆包围起来，不准放走一个洋人。
3: 是。
5: 第二位是不是就请去张罗去吧？啊，
3: 是是是是。
5: 不远送，不远送。啊，请请请请请。
4: 啊，好好，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哎呀，木工啊，这个广东可非同内地，我们对付洋人可不能操之过急，要提防机场大变呐。
6: 照您这么说，洋人他敢打仗？
4: 那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
5: 可我们也不是没枪没炮啊。
4: 林大人，就我们那

0: 些个炮，官军们他心里有数，遇见都提醒的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海防，咱们是不能放手经验的。
1: 就是，
0: 官军们，
2: 是
0: 吩咐水立刻出动，不让逃走一条洋船。
2: 是，
0: 明天咱们就上虎门去看看咱们的炮台去。
2: 嗯。

0: 语说长江天险，我看虎门之险也不下长江。
1: 嗯，是啊，请看看咱们炮台吧。

0: 42年，比我还大3岁了。
1: 能够试一炮吧？
0: 行，进吧，开炮。大帅，您看，咱们就是这样的炮，

0: 你动工吧，我们马上找新炮。
1: 大帅，您果真造好了新炮，洋鬼子他敢来进犯天朝，我打他个落花流水。
0: 好啊，赤普，不过宝挺没有这笔钱呢。不要紧，我想过了，打上个御剑就想办法。你打算把他也给开毛啊？难呐。
2: 大帅，英国的鸦片登船都给我们截住了。
0: 好啊，大门给我们堵住了，谢翁，我们可以来个瓮中捉鳖。
3: 差大臣遇到所有外国商人，应将自己所有鸦片全部缴关，以免俱下甘切，以后来船再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甘愿鸦片没收，人际正法。
4: 哎，什么叫正法？
3: 正法就是杀头。
0: 错了，你肯定的错了。当时你应该接受武少荣的建议，离开广州。
5: 查理，我们的鸦片蹲船已经开出海口了，我可以不走了。
0: 你在做梦。那么，我就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消息，你所有的船已经被林则徐扣住了。
6: 什么？那我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看这样，你马上离开广州，到澳门去。
6: 到澳门去？可是
0: 没什么可是，
6: 现在恐怕来不及了。
0: 现在还来得及。
6: 好，你自己来看看吧。你看看

0: 不要紧，吴少荣会帮助你的。现在他会帮忙，肯定会。查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英国不用武力来保护商人的利益？
1: 还没到时候，懂吗？
0: 但是，进来。
2: 啊，吴先生，你好吗？啊，
0: 你好，你好，吴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2: 怎么样啊？身体好吗？
0: 好啊。实在对不起，麻烦你一件事
2: 啊，
0: 能办到的话，一定效力
2: 啊。
0: 请坐。
2: 好好。
3: 穆老爷，咖啡。

0: 希望你能够把滇地先生送到澳门去。
1: 哎呀，那实在太危险了。
0: 但是吴先生，如果滇地先生不走的话，恐怕对您更危险。
1: 是啊，事到如今，我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啊。
0: 办法嘛，我有啊。行，今天晚上12点钟，在那里。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有公事。
0: 钦差大臣有令，文武百官到此一律要下轿检查。
2: 什么事儿啊？
0: 我们要检查一下。
3: 这位大人有病就免了吧。
0: 不行，一定要检查。
3: 哎哎，
4: 干什么的？什么事啊？啊！
3: 哎呀，韩协太呀！
2: 哦，原来是武大人。
3: 是啊，
2: 这么晚了，您还上哪儿去啊？
3: 我们有要紧的公事啊。
2: 哦，
0: 请吧。
3: 谢谢谢谢。

0: 快上船吧。
1: 好，
0: 一路平安的。
1: 谢谢，
0: 谢谢。哎，我的帽子，哎，我的帽子，
1: 快，
0: 快点，快点，快捞起来，
1: 拿过来，拿过来，
0: 快捞起来。哎，你怎么了？你
1: 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快点，
0: 快点，
1: 快
0: 点，
1: 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回事？
1: 抓洋人。
0: 洋人？洋人在哪儿？
1: 上船了。

0: 啊，二环看什么了？
1: 叫洋人给打了。
0: 哎，你上哪儿去？
1: 我追去。
0: 喂，你照顾二环哥，我们去追。
2: 不要慌，不要慌。
0: 哎，别了。
3: 五湖四海都有我们的人，他往哪儿跑？你马上过海赶到莲花山，传我的话，盘查出口船只。
0: 好，
3: 谁领第一路？
1: 我去。
3: 谁带第二路？
0: 我去。

我是中国人。

0: 官派船，今日捉到，原物送还。
1: 矿东山，
2: 这矿东山是谁啊？
3: 是个打鱼的，在珠江一带很有点名气。
1: 我想找到他，
3: 他们常常出海，不好找啊。
2: 来人呐！
4: 在，
2: 传我的话去，吩咐所有的司道、州府官员都来兴元议事。
4: 是，
2: 回来。把御剑队请来。
5: 禁烟是大清国亿万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几十年来，鸦片之所以流毒内地，屡禁不绝，究竟为了什么？有这些人都是在位，吃的是皇上的俸禄，受的是朝廷的恩惠。可是有人居然胆敢暗里维护鸦片，卖放鸦片，这还能算个人吗？
6: 为什么你不敢？
5: 砍下去！
3: 在。
2: 洋人颠的是怎么逃跑的？
3: 是标下。标下已是疏忽。
2: 知罪没？这是爹爹的口供。自谦去。吴少龙，
5: 卑职在，御监督今天为何不来？
7: 卑职不知道啊。

0: 应该大人请武官才留步。请吧。
1: 武官才在外面等候大人问话。
2: 给大帅请安。
3: 外面伺候。
2: 是是。

0: 海关派船，请你来议事，你不来。来人呐！
1: 在，
0: 拿我的骗子去秦御剑队来。
1: 是。
0: 这些个绊脚石啊，非把他们搬了不可。

0: 燕东，
1: 啊，是你呀、啊，
0: 是
1: 我，
0: 遇见了道。
2: 哎呀，木工啊，这两天呢、啊，一直忙着为皇上选办贡品呢、啊，我都没前来议事，这真是多请包涵，多。

0: 情报啊。
1: 事情要是不紧急，也绝不敢惊动大家。
0: 请看，
1: 请坐。
0: 木工啊，我听说洋人天地逃走了啊，
2: 又逮回来了
0: 啊。
2: 哦，空了。提起洋人来，我倒有件事情要请您大力的帮忙。
0: 哎，好说好说。
2: 请请请。事情是这么一个，近来洋人气焰嚣张，还不是仗他的船坚炮猛，武力雄厚。说到咱们的海防，您是知道的喽。
0: 哎，官军们不是满嘴的有办法吗？
2: 哎，他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使不出劲儿来。因此我就考虑再三，打算跟贵海关商借30万两银子来重修炮台，您看怎么样？啊？
0: 哎呀，这个广州的关税啊，都要按期的借送北京啊，兄弟这边分文不剩啊。
2: 我看也未必尽然吧。
0: 这是朝廷的体制，兄弟可不能擅自更改啊。
2: 好吧，咱不提这个。后啊，近来外边有些流言，想必后翁也略有所闻吧。啊，
0: 这明明是无中生有嘛。
2: 是洋人惦记的口供，请稍待
0: 啊。

0: 这个，这是洋人想为自己开脱呀，才不惜血口喷人呐。这个洋人呐，一向狡猾呀，目光不可不防啊。刚才木工提起想修炮台啊，这个倒不失其一个治本之道啊。既然朝廷没有这笔开销，那兄弟我倒是很愿意为这件事情奔走一番啊。
1: 那好吧，那就多请费心了。
0: 哪里哪里，那我马上就去张罗。
1: 请啊，告辞告辞。
2: 恕不远恕，
0: 哪里告辞告辞。
3: 监督，
4: 来呀，把吴少荣送府看管。

0: 请坐。今天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脚烟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本领事一向认为鸦片贸易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从来没有指使商人做过这种买卖。

0: 知，贵国许许多多官员包庇鸦片走私，借此发财，所以鸦片贸易才一天比一天繁荣。
1: 我们天朝自古以来就不出产鸦片，贵国的政府为了要贪图厚利，不惜损人利己，怂恿你们的商人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卖。
2: 对，
1: 因此贵领事呢，你是有责任督催贵国的商人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
0: 对不起，我的责任只是保护敝国商人的安全。
1: 你要保护贵国商人的安全，可是鸦片之害可以亡国灭种，我也不能不为我们千百万中国人的身家性命来着想。鸦片一日不断，我一日不离广州。
0: 既然贵钦差一定要缴烟，我当然可以效劳。不过敝国最大的鸦片商人已经回国去了，很遗憾我无能为力。
1: 可是我听说贵国的鸦片商人爹地还在广州啊。
0: 不不，他也回国去了。
1: 要是万一他还没走呢？
0: 那我当然可以把您的意思转达给他。
1: 那好，就请你转达吧。戴天地
3: 扎。

0: 我以英国驻华领事的名义抗议您无故扣留英国的侨民。
1: 他是英国侨民，可是他触犯了中国的法律。本大臣一再明令禁烟，他胆敢抗拒潜逃，你身为领事还要百般的袒护，是何居心？本大臣只在禁烟，人你可以带去，可我限你三天以内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你要是逾期不缴，我就封你的商馆，一直到你把所有的鸦片都缴清为止。
0: 我声明，如果敝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有权利采取必要的行动。
1: 多成官长，

0: 圣师们，无人站人呐，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1: 对对对，无人站人，
0: 走，冲出去。
2: 怎么回事了？怎么回事啊？
0: 无人站人了，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2: 不能这样，我们要吃亏的。
0: 那怎么办呢？
2: 找伊利去，要他向中国提抗议。
0: 对，找伊利去。

0: 完全同意。休·哈密尔顿·林塞先生在1835年向阁下所建议的对中国作战的计划，我请求女王陛下的政府采取迅速的武装行动，以免错过良好的时机。
1: 进来，查理。查理，你考虑好了没有？只要我能恢复自由，我情愿交出1000箱鸦片，1500箱也行啊。
2: 我已经考虑过了，把所有的鸦片交出去。
1: 什么？我们损失太大了，我们也尊重英帝国的荣誉。
2: 那很好，为了英帝国的荣誉，我叫你做件事。
1: 什么事？
2: 交了烟，你马上就可以有自由。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一封信送到伦敦去，交给外交大臣巴顿阁下。
1: 你是不是要请求我们政府出兵惩罚中国？查理，你终于把我们心里的要求提出来了，你真了不起，你将为我们伟大的西方文明打开东方的大门。
2: 教主，从现在开始，这伟大的事业也有你一份。
3: 现在我宣布，所有英国商人立刻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中国政府。一切损失由国家负责。

0: 向阁下表示敬意。
1: 好，我们敬的是鸦片，不禁止跟你们做买卖。只要你们能拒接，今后不再贩卖鸦片，你们的商船明天就可以进港。
2: 告诉团长，把船开出海口。
3: 是，昨天又新到了三千箱鸦片，怎么办？
2: 用最便宜的价钱卖给中国的鸦片贩。
3: 是。
2: 烧吧，总有一天我会让这把火烧到广州城。

0: 贸易中断了，英国和印度每年就要损失六分之一的收入。因此在维多利亚女皇授意之下，巴莫尊等积极布置侵华战争，并且迫切期待战争决策能够早一天在国会里通过。
1: 大帅，您看新铸的八千斤大炮。
2: 警告，警告，前面拉一点，
1: 这些小伙子真有两下子。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摔疼了没有？
5: 没有。
3: 你进来，
4: 给你。哎，
3: 我这有用，我有用。那吃饭了吧？吃饭了，
5: 收工
3: 了，
5: 吃
3: 饭了，吃
5: 饭
3: 了，
4: 吃
3: 饭
4: 了，吃饭了。
1: 有一次，这小子爬到洋船的桅杆上，把鬼子的旗子扯下来烧了。
6: 哦，民心可用。
4: 哎，小伙子，你来。
5: 就你，
4: 就是你。

0: 你的劲儿不小啊，这个旗杆你能爬得上去吗？
1: 能行啊。
0: 能行，好，上去试试。哎，把帽子给他，让他挂上去。

0: 可以当兵吗？哎，那为什么？
1: 我家里有老有小啊。
0: 啊，我知道，你有个老婆，还有个手抱的娃娃。嗯，
2: 爹，他这位钦差大臣，他还坐过我们的船呢。
1: 哦。
3: 干什么？别拦他，走开！
0: 哎，让他过来。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林大人，您烧得好啊，虎门一把火，替我们老百姓出了气。
0: 你贵姓？
4: 邝东山。
0: 洋人爹爹就是被你们捉住的。
4: 林大人，您要治洋鬼子，上刀山下油锅，我们都愿意。
0: 好啊，老义士，来，请到大营去谈。
4: 请请。
5: 这一次洋人遵旨脚印。

0: 天全仗了皇上洪福齐天，老祖宗在天保佑。
1: 林则徐这趟差事办得还不错。
0: 是，
2: 你只给林则徐，叫他趁势把洋人都赶出去，不准他们再在中国做买卖，免得麻烦。
0: 是，洋人是服了，可是广州还一个劲儿的练兵设防，以奴才看，未免是多此一举。林则徐、邓廷桢如今兵权在手，而且天下归心，皇上不能不防啊。
2: 有什么风声吗？
0: 玉坤来信说。
2: 他说什么？
0: 奴才不敢乱说。
2: 说吧。
0: 玉坤从广州寄来了老百姓编的歌谣，请皇上过目。
3: 名为圣主，除彼政，实行居恋贼私门。
2: 你看，把林则徐调回来怎么样？
0: 广州的善后怕别人不好插手啊。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以奴才看，还是先把他们拆散。
2: 嗯，把邓廷桢调福建去。
0: 是。
4: 朝廷变心了。少穆，看样子我是不能不走了。
5: 眼下义利还在海上策划走私，可是朝廷却有人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的大兵一到，你我岂不是束手受迫吗？
4: 这场仗早晚是难免的。
5: 打仗我不怕，我怕的是朝廷的心一变，内外夹攻。你我的禁烟大事岂不是前功尽弃？
4: 少穆，与其进退两难，不如激流勇

0: 其风之尽草。到了这般时候，你我倒不应该明哲保身。兄，咱们是不是上个折子给皇上？
1: 要么仍请皇上恩准，你我同守广东。
0: 不，以我的预见，您倒是应该及早的去福建。
1: 那为什么呢？
0: 福建广东两地毗连，万一外姓一起，也得有人做主。再说山东直隶浙江一带也应该及早的设防。
1: 这次我不能亲眼看着炮台落成，不遗憾。
0: 谢红放心吧，我一定在你走之前把它装好。
2: 大帅传话，各位大人免送了。
3: 少猫，还有什么话说吧？
0: 还是那句话，广州福建是毗连之地，只有海防无虞，你我的身家性命才能保全，千万千万。
3: 少猫放心，广州的担子要交给你一个人了。
4: 谢王，你到了福建，请把这封信捎给内子，就说是哲学办完了这件大事。

0: 也就告老还乡了。
1: 一定带到，
0: 请大帅试，船开不开？
1: 为什么不开？
0: 风不顺。

1840年4月，英国政府借口保护殷商利益，派遣大批军舰侵略中国。

0: 什么航向？
1: 东北北。
2: 怎么中国人一点动静也没有？两条渔船。
0: 报告旗舰，停止前进。
1: 是，报告旗舰，停止前进。
0: 把那个渔船上的人带来，要客气点。
1: 是。来。
3: 是。来了来了，这边走。我好容易把他们俩人找来了。
0: 你们是打鱼的？
4: 是。
0: 他是你的
4: 儿子。
0: 这一带你们很熟吗？
4: 很熟。
0: 给我们饮水好不好？
4: 你肯出多少钱？
0: 300块。拿去。老头，到了广州，我还派你在这位张先手底下做官。嗯，
2: 去吧。
0: 等等，你的儿子留下。
1: 走吧。

0: 还没有动静。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先生，
2: 姓张的，快逃吧，我在广州等你。
0: 啊，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1: 就在哪里？
3: 我是吴成宇先生派过来，真心帮你们的，我是真心帮你们的，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安慰你们。酒来，酒来，干了！
1: 谢大人，
0: 今天可真记下你们头一功。
2: 英国侵略者攻不进广州，就移兵北上，攻陷浙江定海。

0: 为皇上的话，洋人打到天津了
1: 啊，
0: 还说要上北京。
1: 上北京，别吵了。说下去，
2: 洋人来求皇上赔他们的大烟钱。
1: 胡说，谁给他们的钱？
2: 据说当初林则徐缴洋人的烟，讲明是按价收买，这笔钱至今未给。
1: 啊，有这样的事情？
0: 皇上把禁烟大事交给林则徐，他不但没有办好，反而引起了许多的波澜。
2: 这也怪我用人不当。
1: 皇上，明天。

0: 要不回信，洋人可就要开炮了。
1: 让他们先回广州，咱们重办林则徐，给他们出气，总成了吧？
0: 皇上明鉴，洋人要的是钱。
1: 这笔账自从林则徐自行了结。
2: 是。
1: 你看，让琦善到广州去办理善后，怎么样？
0: 奴才，
1: 你怕洋人吗？
0: 是，是。奴才谢恩。
3: 怎么不唱了？

0: 上有旨，林则徐听宣。今年沿海各省纷纷出兵，米饷劳师，皆因林则徐办理不善所致。林则徐作交部严加移处，钦此。
1: 大帅，
2: 少穆兄别来无恙啊，
3: 托中堂大人的福。
2: 记得前年少穆兄上书进燕，皇上颁发钦差大臣官方，当时满朝文武同生羡慕。嘿嘿，这还像是昨天的事啊。
3: 则许辜负田根，虽肝脑涂地，也不足以报万一。
1: 中堂大人，鲜卑昏庸恼羞，有件事还望中堂开导开导。
0: 不敢不敢。
1: 林大帅进燕有功，为何要交部易处呢？
0: 可你们没有把燕禁住，反倒闯了一场大祸，逼得洋人攻打定海，扰乱天津，几乎不可收拾。
1: 请问中堂，鸦片是林大帅禁的，烟土是在虎门烧的，洋人为什么不打虎门找林大帅算账，倒反而闯了天津找中堂为难呢？
0: 师傅，洋人北上天津是要向皇上递状犯你们的罪，
3: 这许罪有应得，不敢诿过于人，但请中堂老大人能够启奏圣上，说我林则徐愿赴浙江戴罪立功，若是不能收复定海，我死而无怨。
0: 圣命难违，本大臣不便代奏。
1: 解林大帅进言有罪，我也责无旁贷，关天培愿解甲归田。
0: 大胆放肆，你当你能置身事外吗？
3: 师父，你犯不着为我断送情长。钟大人，两广千百万百姓身家性命都在中堂掌握之中，愿以国家社稷为重。
0: 多臣关照，来啊，
4: 在
0: 摘掉林则徐的顶戴花翎。

0: 林大人，您不能走。
1: 大人，大人，
0: 快起来，起起起来，起来，快起来！各位父老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天命难违，我也是无能为力。
2: 大人，有您在，鬼子就不敢进广州城，往后可怎么办？
3: 大人，您给我们指一条路吧。
4: 您只管吩咐吧。大人，
0: 老奶奶说得对，我们不能让洋鬼子打进我们的广州城。你们要敌忾同仇，心要齐，
5: 把林则徐修好的那些炮台工事全部拆掉。
6: 是。
5: 第二，把林则徐办的那些民兵水勇全部解散。
6: 是，马上就办。

大帅。

0: 庙，庙。
1: 大人
0: 啊，
1: 炮台已经拆了，
0: 哎，
1: 水勇啊也都打发走了。
0: 嗯，好，明天就出榜安民。
2: 天下
3: 太平
1: 啊！
2: 心想的好
1: 了，快打仗，开炮！
4: 当琦善履行了一切条件以后，英国侵略者背信弃义，又向广州发动了进攻。

0: 军门，喜善大人什么也不怕救兵。
1: 禀报军门，鬼子三面包围炮台了。

0: 把这个交给你。
1: 什么？
0: 我绝不能让天朝的大印落在鬼子的手里。
1: 君们，
0: 你回去见林大帅，请大帅转奏皇上，就说臣关天培为国尽忠了。你走吧。
1: 君们，我至死也不离开你。
0: 走，你走吧。
2: 军门左炮

0: 林大人呢？
1: 在里面。
0: 林大人，
1: 什么事？
0: 关静雯已经在虎门殉国了。启善大人不怕救兵，见死不救。

0: 少母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1: 大人可知道官军们的虎门心狂？
0: 知道了。关天培身为水师提督，临阵退敌无方，不足惜。
1: 你为什么按兵不动，做事不救火的兵要守广州，可虎门一失，眼看就要兵临城下，
0: 本大臣自有退兵之计。
1: 中堂大人，古语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临者许深受国恩，上要对得起宗庙社稷，下要无愧黎民百姓。我再求中堂大人能允我戴罪立功。你给我三千人马，我死守珠江水口，要是打不退洋人，我甘愿粉身碎骨，
2: 你这条心到今天还不死啊？啊！
1: 切！
3: 林哥徐迎接圣旨。
4: 林则徐着重发配到夷陵，效力赎罪，即由该处起戒，钦此。
1: 凌迟。

0: 大帝，显显圣吧，杀了洋鬼子，给你换金身。 旗进元进，
1: 旗进元进，
0: 旗退元退。

外国侵略者输入的鸦片，非但没有麻醉中国人民，反而促醒了他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这一天开始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

0: 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他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

0: 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夫啊！大爷，你怎么了？
1: 哎呀，晕呐、啊！我这血压呀。
0: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
1: 哎呀，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哦哦哦！我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啊
0: 哎。你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1: 好好好，138-116-5157。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哟，你儿子电话占线。哎呀，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1: 行行行，
0: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1: 姓邵。哦。
3: 喂，你好，谁呀？
4: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3: 哎，你谁呀？
4: 哎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3: 不是你谁呀？
4: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哎呦，
3: 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哎
4: 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啊，
3: 老孙，你有事吗？
4: 哎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哎，
3: 老孙，你说，你说。哎
4: 呀，我爸妈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0000块钱。哦，
3: 哎哎，老孙啊，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哎，
4: 对呀，对呀，对呀。
3: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4: 哎，他这个他。
3: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0: 哎，痛了痛了。
3: 喂，你好，谁呀？
0: 哎，你是小邵吗？
3: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0: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3: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哎呦，
0: 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3: 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0: 我跟你说呀，啊，你爸爸在医院呢。哎，
3: 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0: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哦，
3: 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0: 对对对。
3: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0: 对对对。哎呦，
3: 我现在没空啊。哎呦，
0: 那怎么办呢？哎，
3: 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0: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哦，
3: 哎，我爸爸他没卡呀。哎呦，
0: 那这可麻烦了。
3: 是，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是啊。哎啊，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3: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0: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3: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哎呀，
0: 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哦、有个200-300就够啊。哎，
3: 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0: 多少？
3: 要不打2亿啊？
0: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3: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啊哦、正好办出院手续。哎、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0: 我呀，啊，我心脏出问题了。哎呦，
3: 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0: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哎
3: 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0: 我想啊。
3: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啊，你换个心脏。哟，
0: 心脏能换呀、啊？哎，
3: 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哎
0: 呦，动物的行啊？哎，
3: 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0: 对对对对对。
3: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0: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3: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0: 对，配型成功了。哎
3: 哎，老孙、啊、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0: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3: 我还治不了他。
0: 喂喂，哎
1: 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0: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5: 骂人啊？
1: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0: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1: 好好好好，
0: 怎么能这个样呢？
6: 八号请就诊。哎呦，
1: 叫我了，叫我了，通了。啊，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0: 好，行行行，这下行了。哎呦，
3: 我爸爸，爸爸，
0: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3: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0: 小伙子啊！我不是骗子。哎呀，
3: 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0: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3: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0: 不是。
3: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哎呀，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

0: 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1: 不是，
0: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
2: 成功了。
3: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1: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3: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1: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3: 不，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拔了拔，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啊、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3: 你说他了吗？
1: 我没说。
3: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1: 臣妾做不到啊。
3: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1: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0: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3: 儿子，
0: 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啊？
3: 我是你爸爸。
0: 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1: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3: 是。
1: 你没打错电话吧？
3: 你信我信他呀？
1: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0: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儿。
3: 你让他给我来。
1: 你爸爸让你来。
0: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1: 我可不认识你。
0: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1: 哦，你穿双红鞋。
0: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1: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0: 我还不认识你呢。
1: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0: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1: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0: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1: 我为什么扎头上？
0: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0: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敢扎我就敢来。
1: 你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扎上我就来。
3: 掌声。
0: 治不了他。
3: 扎上了。
0: 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1: 我为什么动起来？
0: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 我为什么跳舞？
0: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 你要是敢来我得敢跳。
0: 你敢跳我就敢来。
3: 停。
0: 等着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
2: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2: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也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吗？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义礼义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成度量。
0: 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的。
0: 哎，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2: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2: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1: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1: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1: 骗子，
0: 神经病。
1: 走，去派出所。
2: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1: 你是个骗子。
2: 我不是骗子。
1: 你是什么？
2: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2: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2: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2: 我是个骗子。
1: 哎，你到底是什么？
2: 我神经病，你的骗子。
0: 走，上医院。
2: 干什么？
1: 派出所。
2: 干什么？嘿，
1: 爸爸，爸爸，哎。爸爸，
0: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我，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0: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1: 哎呀，误会了！
0: 哎呀，什么？
1: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误会
0: 了，你等会儿，对，
3: 老爷子，
2: 你几个儿子？
0: 一个。
2: 这是谁的儿子？
0: 我的。
2: 那个是谁的儿子？
0: 别人的。
2: 你是谁的儿子？
1: 别人的。
0: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0: 啊，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1: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1: 对对对，
2: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儿，你帮助我呀？
0: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1: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2: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儿啊？不是。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1: 是，
2: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2: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1: 哦，怎么说的？
2: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
1: 啊，我听过听过。
2: 你听过什么呀？我姓孙，这是我说的。小伙子，哎，你记住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这个世上好人多。
1: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哎呦，
2: 哎，我爸爸，
4: 爸爸，
2: 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
1: 怎么了？
2: 哎，不行，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1: 没有，你快走吧。
2: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0: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2: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
1: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呀、啊。
0: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2: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2: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啊，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5: 放心。
2: 成功了，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5: 信。

0: 2016年6月16日，西学西行早期吴作人作品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隆重开幕。100余件珍贵的艺术作品和历史照片，全面梳理了著名美术家吴作人在连接中西美术实践中的巨大成就。其中的西行部分集中展览了吴作人赴西北西南临摹写生的作品，全面呈现了吴作人在绘画上复兴中华文化的经历，也充分展现了一代艺术巨匠学贯中西的卓越风采。1942年，侵华日军逐渐向西南大后方逼近，沉重紧张的空气笼罩着重庆，国仇家恨交织下，吴作人愈加忧郁彷徨。这一年，曾经一同在上海求学的同窗导演郑君礼前来探望，讲述了自己的青海之行。他劝吴作人到西北体验生活，探访敦煌。吴作人开始有了西行之念。2年4月，吴作人辞去了中央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只身开始西行之路。吴作人或许不会想到，祖国西部的雄浑辽阔会成为他重获新生的起点。
1: 由于他有极强的民族的自尊心和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不能拿西方的方法来套用中国的问题，于是呢，他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对于这个现实主义的思想和写实主义方法的中国化改造。因此他选择西行，选择研究敦煌和古代艺术，选择和这个自己的国家的命运遭遇相结合。
0: 苍茫的山河驱散了吴作人内心的阴霾，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民族智慧唤醒了他强烈的创作冲动。在逐渐深入这片广袤大地的过程中，吴作人与牧民一同驰骋，在辽阔草原，在戈壁沙漠，他画玉门矿区，摹敦煌石窟，又从西北南下，越二郎山，过大渡河，下达建庐。这段艰辛的路程不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磨练了他的画笔。在2年的生活和艺术实践里，离开画室的吴作人从历史和现实中受到了民族精神与中国美学的洗礼。此时的他接通了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在油画创作上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开始赋予油画以中国气派。
2: 在20世纪，有一大批这样的大家从国外学来以后，他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融成了自己的一种艺术风格。吴先生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这就是他的一种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是以中为主，而不是以西为主来改造中国画。他们是以中为主的去很慎重的去借鉴了西方的东西，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艺术中。
0: 几乎同一时期，他在中国画的语言表达上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开始尝试新形式的

0: 日默画，创作出了许多崭新的中国画。这些中西融通的新水墨作品，为日后吴作人开辟具有独特风格的新中国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1943年至1945年初，吴作人两次西行写生，作为吴作人艺术生涯里最为珍贵的篇章，西行在吴作人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晚年，每当人们问起他一生中什么经历对他艺术发展影响最大时，吴作人仍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西行。
1: 在艺术上，他看到了用骆驼跟牦牛这种人物用油画画起来不大方便，所以他自己就说，我自从到了西北以后，觉得用中国画来表达我对风情的表达，对对象的表达更为完整，更为激情，更为多面，而比油画产生更多的感情色彩，西行是一个不可估灭的影响。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吴作人带着重新燃起的生命信念和全新的艺术表达回到重庆，在好友的帮助下举办了吴作人画作回顾展。展览上他的作品题材鲜活，色彩明丽，令人耳目一新。借由西行画展，吴作人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我在欧洲学到的东西已成为奠基石，要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气派的艺术大厦。西行画展在国内取得了成功，使吴作人在艺术上获得了极大的肯定和鼓舞。自1947年2月起，吴作人应邀赴欧洲进行学术访问，他的画作相继在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展出。欧洲一行，吴作人第一次实现了他让东方艺术之光闪耀世界的理想。现藏于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的《藏茶传》，是吴作人于1945年考察川西藏区后创作的国画。这件作品不仅是中西艺术融通的典范，也是吴作人用画笔在东西方文明和友谊之间架起的伟大桥梁。
2: 吴作人先生呢，虽然他呢，学的是西洋画，但最终他们回归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能成为巨匠，确实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实践、传播以及贡献，最后所表达出来的一种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力量跟精神，在感召，在影响着我们。
0: 2018年9月21日，为纪念吴作人先生诞辰110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和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以时间为线索，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大爱之心和大美之意，完整展现了他们的创作经历、内心世界和崇高的生命意义。萧淑芳1911年出生于广东中山，早年就读于北平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深入研习传统文人画，曾得徐悲鸿、齐白石等宗师的指导，后留学西方，眼界极为宽广。他一生创作不辍，在他众多的题材中，花卉最为常见，艺术水准极高，因此在中国美术界有百花之神的雅号。
3: 1929吧，我到南京学画，对，因为大家都很敬仰徐悲鸿先生，那么所以呢，我也就

0: 有个机会，我就到南京去学画。吴泽仁给我的印象，他总是在那里画画，很用功的，总在那画画。
1: 1929年，吴作人和萧淑芳同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当旁听生。一天，萧淑芳请徐悲鸿指导自己的习作《一筐鸡蛋》，吴作人正好在旁，便问：“你画的这些鸡蛋是买来的吗？”萧淑芳白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吴作人懊恼地与自己赌气，决定再也不同他讲话了。但是这幅描画萧淑芳背影的习作，默默地透露着那时吴作人懵懂的情愫。1946年，吴作人从重庆回到上海，与丁聪、潘思彤等人成立了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并举办了一次联展。正是在这次展览上，吴作人与萧淑芳再次相见。
2: 潘思彤一看我父亲发愣了，就主动的介绍说：“你不认识她吧？她也是上海的一个女画家，名字叫萧淑芳。”那么我父亲就说：“我认识她呀，我曾经一块学习过。”完了，他们两个人手就握在了一起。
1: 近20年未见，吴作人与萧淑芳感到格外亲切，老同学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谈及各自悲伤的经历，二人相互理解、宽慰，爱情的种子逐渐萌发。
3: 这个时候，在上海接到了徐先生一封信，要到北平主持国立艺专，他请了很多人当教授、当系主任，但是教务长一指，非君莫属。这时候吴作人又面临一个选择了，经过了思考，跟萧淑芳也做了一个很多的讨论，最后他北上国立艺专做这个艺术教育工作。
1: 1948年6月5日，在北平水墨胡同，吴作人与萧淑芳举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证婚人徐悲鸿赠送双髻图作为贺礼。此后的二人果真如画中的两匹骏马一样，相知相伴，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忧患从兹去，此身轻若飞。此前饱经忧患的吴作人激动地写下了这句诗。次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徐悲鸿担任院长，吴作人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58年，受国务院委任，吴作人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成为了巩固中央美术学院现实主义美术教育阵地的领军人物。他承前启后，秉承了恩师的遗志，以毕生的精力确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教育体系，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4: 因为他是中央美院的院长嘛，这形成中央美院的一个总的作风。一方面是有很结实的、很严格的写实能力呢，但是呢，又很懂得这个对象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探讨，所以他的话都很有内涵，而且很有一种精神、一种特色。都是非常深沉、内敛、非常好的一种绘画的品质。
1: 1953年到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王世阔、艾忠信、董希文、李胡、韦其美、李宗金、戴泽、冯法四等人经常出入水墨胡同。他们每周用一两个晚上在吴作人和萧淑芳家中写生，李宗金负责组织工作、定时间和请模特，萧淑芳负责布置房间。吴作人曾说：“一张画不好，画两张、三张，一晚上糟蹋10张纸，总会有收获。”因此，他们家后院供教师们练习。

0: 绘画的场所，被戏称为十张纸斋。
1: 我呢毕业不久，刚刚教课，我那时候也有兴趣参加了这个活动。当时呢吴先生身体不太好，他就坐在那旁边休息，我们画完，特别我画完都给吴先生看，吴先生给我提意见，说几句都很有意思。吴先生文化修养很高，知识面很广泛的，他经常谈艺术啊，涉及到科学，也涉及到哲学等等，但谈话不是很多，但是谈得非常有意思，很轻松的。
0: 很快，王世阔的血衣、李湖的印度妇女像、韦其美的模范饲养员、萧淑芳的丁香迎春等佳作陆续问世，吴作人自己也在十张纸斋完成了他在油画、民族画方面的探索。这幅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齐白石像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其实早在1946年，吴作人便为白石老人画过一张肖像画，一直放在老人画室内，但是吴作人却对此次创作并不满意。
2: 我们很幸运地在吴先生的手稿中找到了一份他手写的关于齐白石像的创作经历。他在第一行是这么写的：1946年已画过一幅头像，但不满意。虽然先子在欧洲已画过不少肖像，但对这幅总感到只是一幅习作，自己希望能是一幅肖像创作，要重新画。
3: 他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期许，他就是说我一定要画一张画，画出来以后呢，就是使得油画发展了，而不是指的欧洲的油画被引进了，他主要要做这件事，所以他就把这个叫做中国气派。
0: 1954年初冬的一天，齐白石被请到了水墨胡同吴作人的居所，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右手还下意识做出了一个提笔的动作。吴作人抓住了这个瞬间的细节，加以仔细描摹，刻画下老人执笔一生的神韵。吴作人创造的齐白石像融入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具有民族气派的个人风格。在勾勒齐白石的银髯时，吴作人特意选用了破笔在画面上皴擦，以营造胡须疏落有序的感觉，在油画中给人以国画的感觉。这是吴作人在油画民族画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也是吴作人艺术的高峰。
4: 吴作人真是把握住这样一个瞬间来进行描绘，使中国肖像油画人物画迈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以形写神，达到形神相悖。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伟大的创作啊，它都是与民族融汇在一起的，而且越是把中西方文化融汇的好，越是能体现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5: 中国油画啊，这个意义啊，不在于是中国画家画油画，而是要在油画中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吴作人先生的齐白石像啊，很有主动意识、自觉意识，来探索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啊，所以，哎，这幅作品啊，在今天啊，特别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
0: 1955年12月，吴作人前往三门峡采风，为获得最佳视角，他携带画箱、布显摊上山道，做了大量速写。次年，根据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的景象，吴作人完成了油画作品《黄河三门峡中流砥柱》。这幅油画视野宏阔，场面浩大，将奔腾的黄河穿越崇山峻岭，逶迤而来。

0: 流中一块块巨石，或横卧或屹立的壮丽景观，以及岸边和岛礁工地上支架林立、人头攒动、建设水电站的繁忙场面，表现得既富有审美节奏和艺术感染力，又充盈高涨的建设热情和对生活的赞美咏叹，是风景画和主题创作完美结合的典范。油画民俗化的成功，并没有使吴作人放下对艺术的探索。当他发现用西方的造型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水墨的特点，能够赋予中国画新的表现力时，他便将重心转移到了对中国传统水墨的研究上。1957年到1964年，吴作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练习篆书、隶书、草书，从运笔、墨法中领悟中国传统艺术的真谛。以牦牛、金鱼、骆驼、熊猫、黑天鹅、鹰等为题材的水墨名作相继问世。这些极具吴作人鲜明特色的作品，保留了中国画概括性的同时，也加强了绘画对象的造型，使他们更加真实。吴作人开创了一条超越西方写实艺术的全新的道路。
1: 我觉得他是用他对于中国画的这个理解，去找几个对象来不断地用自己的笔墨来表现。熊猫在全世界那么招人喜欢的话，用中国水墨画熊猫的话，可能他是第一人，而且是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他的笔墨那种精炼，我觉得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画的这种修养的这种深厚的理解。
0: 油画民俗画的奠基和新中国画样式的开创，使吴作人成为一代画坛宗师的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广泛的认可。1985年3月，吴作人被法国政府和文化部授予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同年5月，登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88年，荣获比利时国王颁发的王冠级荣誉勋章。收获大量来自国际的荣誉后，吴作人自觉承担起了文化大使的责任，积极接待各国来访的艺术家，参加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不遗余力地打造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创作，安排和计划作品展览。他的时间表总是满满当当。1989年，吴作人捐出1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美术基金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提到创办基金会的初衷时，他说：“我是过来人，深知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许多艰难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劳动筹集资金，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机会和创造一些条件。”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即颁发了89青年奖，海峡两岸的两位青年美术家同时获奖，吴作人亲自颁奖，更亲自书写《忆吴穷境》《花香两岸》两张条幅赠送获奖者。这次评奖在当时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90年末，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劳工作使吴作人患上了脑梗塞。出院后，他依然在画室长时间写字作画，导致连续两次病情复发，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脱离危险后，已经84岁高龄的吴作人此后无法站立，又因后遗症视力衰退，但他依然在努力写字画画，不愿停歇。

0: 病中的吴作人仍心系家乡苏州，他和萧淑芳决定捐赠100余件书画作品，为家乡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为了让这些书画作品惠及百姓，一座崭新的吴作人艺术馆落户苏州双塔旁，准备向公众免费开放。1997年，苏州吴作人艺术馆准备就绪，即将开馆，但吴作人的病情急转直下，于4月9日晚与世长辞。人生无我，鞠躬尽瘁欲逃离，艺术有我，施法造化夺天工。这是萧淑芳为吴作人题写的挽联，也是美术界公认的对吴作人一生最经典的概括。
1: 吴作人这人的性格特别好，他这个也不怎么特别多说话，他就做事非常认真，所以这个事情啊很影响我。所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总好像他在告诉我，不要随随便马马虎虎，要认真的。
0: 回溯吴作人从艺60余年的人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中向西方求取真理，坚定地拥抱现实主义，深入掌握学院艺术的观念、技术和方法，把西方艺术的造型训练和创作体系完整地带回中国，身处苦难深重和激烈变化的祖国，用艺为人生的奉献精神和精湛高超的艺术才能不断创新。一方面探索完成了一批中国气派的油画，一方面推进中国画改造，使写意绘画能够准确造型，塑造了刚健清新、前贤未见的艺术形象，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艺术遗产。

0: 17万平方米。现存较完整的古城墙为明清修建，城内街道建筑布局基本保留原制，是我国现存辽代古城中最完整的一座。2006年，国务院将旧广武古城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阴县文史研究员王茂盛常常来到古城脚下，试图探寻这片土地的壮阔历史。
1: 当地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联合断定，就是因为是那个有辽代的夯土层，确定它是辽城，属于辽代建筑。到了明朝的时候，广武城作为一个就是雁门关军事防线重新保转，作为一个重要的城池利用。
0: 站在城墙脚下，明代包砖加固的痕迹清晰可见，而部分砖墙坍塌后裸露出的黄色夯土层也进一步说明古城为辽代黄土夯筑土堡。雁门关是历史上重要的军事要地，也是草原文明和中原文化交融的纽带。旧广武古城依关傍塞，地处要冲，拱卫着雁门关，因此也有了欲图雁门，首取广武之说。岁月变迁，曾经的旌旗猎猎、鼓角争鸣早已远去，古城悠悠地诉说着历史，也静静地将那份坚强不屈的民族品格代代传承。
2: That's all of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2021年，山西在全国率先启动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试点，这场破解基层农技人才困局的探索成效如何？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
0: 阳泉矿区让群众安全、安心、安宁。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既是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迫切需要，更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赢得未来竞争优势的战略之举。近年来，我省着眼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大局，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近五年，我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5.9%，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4.1%，占 GDP 比重达到57.3%，经济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服务业吸纳就业人群占比多年稳定在50%以上，有力带动就业扩容、群众增收。贡献度稳步提升的同时，我省服务业结构向新向优态势明显。上半年，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0%、7.4%。一至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营业收入增长11.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7.3%。绿色消费、数字消费态势良好，体验型经济发展强劲，受微短剧、演唱会、娱乐休闲等服务业态带动，影视节目制作、休闲观光、娱乐活动和经济代理服务营收都有稳步增长。同时，服务业发展活力后劲持续增强。上半年，全省服务业经营主体278.9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81.4%，主体质量优化提升，规上企业突破1.5万家，较2020年末实现翻番。新增涉税主体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涉税主体分别增长93.2%、54.5%、44.6%，为培育服务业新优势奠定了基础。晋华炉是陆安化鸡的拳头产品，如今企业在交付设备的同时，还同步提供上百页工艺包，把气化炉化工技术、专利成果和十多年的实操经验打包成标准化的全流程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实现装置安全高效运行。依托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的创建，企业正打破传统制造的边界，将核心竞争力从造得好向服务好延伸。
1: 我们发现客户不仅仅需要的是一个产品，更需要的是这个产品整个全流程的技术方案，
2: 我们可以给客户提供一套完整的技术服务。
0: 从卖设备到配方案，从输出产品到输出标准，我省正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让更多的山西制造转向产品加服务两条腿走路。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生活性服务业则连着千家。

0: 办户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也是民生改善的重要载体。今年4月，我省印发的《山西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文旅、体育、养老托育、数字绿色、餐饮、住宿、家政、居住服务、教育培训等领域推出36项举措，提出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关键机遇期。我省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努力开创山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山西台报道。这段时间受台风外围云系和高空冷涡影响，我省各地出现明显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为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迅速行动，加强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临汾霍州市白龙镇的对竹河是典型的山区季节性河道，短时强降雨过后，河水极易暴涨，形成山洪，是当地重点防汛管控河段。这些天，在对竹河河道岸边，镇村巡河队伍沿河道线开展常态化巡查值守，逐一排查沿河桥梁、临水村落等重点点位风险。
2: 我们大幅加密了巡河频次，一旦发现水位异常、险情苗头，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1: 针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山洪风险突出的特点，当地相关部门持续优化预警、巡查、抢险、转移全链条，备足物资、备强队伍、备实预案，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截至目前，临汾霍州市累计组织专项排查84次，发现问题均已完成整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持续优化多部门联动预警、应急响应、群众转移机制，紧盯薄弱环节，补齐防汛短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的强降雨给老旧小区防汛带来严峻考验。这两天，阳泉市城区北大街街道东沟社区迅速组织网格员深入辖区，对23排排房、58户居民逐户走访排查。
4: 如果有漏雨的话，就及时跟咱社区说，咱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上下坡的这个出行的安全。
1: 网格员仔细查看房屋状况，面对面告知居民汛期注意事项和避险自救知识，
5: 重点走访入户、独居、残疾、困难的等重点人群，随时准备启动人员转移应急预案，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安全度汛。
1: 筑牢乡镇防汛安全网，在忻州市静乐县双鹿镇，镇村两级干部冒雨进行汛期排查。他们重点查看老旧房屋、低洼地段住户住房墙体、屋顶排水等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登记建档。
6: 我镇有地质灾害隐患点12处，淤堤坝10座，防洪村14个，全部落实镇村干部包保责任，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
1: 据了解，当地共组建了4支专项排查队伍，配备了40多名房屋内涝巡查专职人员，严格落实逐户逐栋排查要求，全力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山西台综合报道。
7: 这个秋天，我省首批工卫农科生迎来入职后的第一个丰收季。一年前，他们带着知识回乡入岗；一年后，他们已把根扎在了田间地头。2021年，山西在全国率先启动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试点，入学有编、毕业有岗的制度设计，让一批年轻人带着知识、带着编制、带着岗位，直接下沉到乡镇一线。这场破解基层农技人才困局的探索成效如何？一起去看一看。
8: 这几天，晋中市太谷区杨邑乡的这家羊场正忙着做简易采样。羊圈里这个戴手套的姑娘动作干净利落，她叫福之心，是乡里最年轻的农技推广员。
9: 课本上的知识也在逐渐和现实中的生产实践相对接、相结合，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得心应手。
8: 福之心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是我省首批公费农科生。去年毕业后，他回到家乡，被分配。

0: 来到杨荫乡农科站，一到岗他就挨家挨户的跑，把技术指导、疫病排查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担了起来。他想尽快把学校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点变成守护农户钱袋子的真本事。赵岭是当地一家养鸡场的农长，他说以前他只会盯着饲料和鸡蛋，是这些乡里来的年轻人给他打开了新思路。
1: 乡里的工作人员下来了，哎，告我，哎，这鸡应该怎么算更合适，料蛋比、料肉比这一类的专业知识，我们在听到他以后心里才有概括，原来这方面可以为我们省不少钱，我们受益匪浅。
0: 和福之心一样，霍雨山这一年也收获满满。去年八月，他被安排在吕梁市文水县凤城镇政府经济发展办农业农村岗，从办公室的补贴核对到大棚里的技术指导，再到山上的地块验收，他的工作几乎覆盖了农业口的方方面面。而在这份忙碌中，最让他感到踏实的是学的知识落了地，是跟老乡们越来越能说到一起。
2: 比方说各地的气候条件不同，还有土质的影响，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变化，像这种情况就得向农户去学习，这是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我感觉到被家乡人民需要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3: 公费农科生在乡镇的基层农技推广确实顶用、好用、实用。
0: 这支顶用、好用、实用的队伍来自于一项五年前启动的改革。2021年，山西启动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试点，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方式，学生在校期间学费、教材费、住宿费全免，毕业后直接入编上岗，回到生源地乡镇从事农技推广工作。今年八月，首批88名公费农科生已经在忻州、吕梁、临汾、运城、晋中等10个市的乡镇农技岗位履职近一年。他们接住了乡镇农业口大量基础性工作，也让基层农技服务的链条重新接了起来。
4: 一年来，这支年轻专业力量累计开展入户指导、田间课堂2700余场，覆盖种植、养殖主体8100余户，实实在在的挑起了打通农业科技进城入户的最后一公里的重任，为后续人才持续下沉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真正实现了培养一人服务一乡带动一片的政策初衷。
0: 政策的吸引力最直观地体现在招生数据上，高考考了617分的季义军是今年公费农科生在全省录取的最高分。记者见到他时，他刚刚收到山西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5: 选这个的话，它是一个入学有编、毕业有岗的一个选择，给我很足的底气，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到乡村服务，有确定性，然后是有价值感，是一个定心丸，也是通往大学生活的敲门砖吧。
6: 六年来，累计在全省11个地市的80多个县市区，招收693人。招生专业由最初的2个，扩展到8个专业，基本覆盖了基层农技推广的主要领域。今年报考人数达到2790人，最终录取90人，报录比为31:1，录取最高分617，平均分575分，高出本科控制线174分，又创新高。
0: 福之心、霍雨山交出了公费农科生工作第一年的答卷，而像季义军这样的新生正拿着录取通知书准备出发。6年前这项政策因何而起？这些年轻人又经历了怎样的培养，才从课堂走向田野？请继续关注本台系列报道。山西台报道。
7: 连日来，省属企业、省属高校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安排部署本单位贯彻落实工作。
8: 晋能控股集团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要求要深刻理解把握全会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实践要求，要以严实作风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双向协同良性互动。

0: 华阳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扩大学习会时强调，要深刻领会全会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在学懂弄通做实、落地落细见效上持续发力，要稳步有序推进产业转型、结构优化、动能升级，紧盯重点工作任务，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强化跟踪问效。泰众集团召开党委常委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全会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高应急管理能力，不折不扣推动生产经营各项任务落实。太原理工大学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新期望、新要求，要统筹推进学科专业布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科技创新，努力开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山西医科大学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双一流、双优创建为契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强化学科内涵建设，加强有组织科研，推进院校融合发展，不断汇聚学校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山西台报道。
1: 平安是民生之基，发展之本。阳泉矿区是典型的资源型老工矿区，面对政企交织、重度老龄化、国企移交、社会事务压力大等多重矛盾，矿区区委坚持党建引领，以地企同频共振、改革驱动、精准服务、统筹共享、源头治理为路径，初步探索出了一条资源型工矿区基层治理的新路子。
2: 前不久，在阳泉矿区湖尾沟社区，困扰居民许华月多年的退休手续问题，在网格员与多部门的接力办理下，终于得到解决。许华月早年经历企业改制，由于资料缺失、衔接不畅，一直无法正常办理退休手续。社区网格员在入户走访中摸排到这个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社区社保争议联合处置点。税务人员核实企业经营和社保费缴纳情况，区委、政法委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现场研判会商，跨部门合力解决。
3: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网格员了解到难处后，帮我梳理材料，多方面沟通联系，现在退休手续顺利办结，心里特别踏实。
2: 许华月的经历是阳泉矿区聚力化解基层治理矛盾的缩影。306名网格员常态化入户走访，及时发现群众急难愁盼。针对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矿区创新设立全省首家劳动争议法庭，首创劳动专员加示范庭审机制，并打造石榴子、老韩说事等本土调解品牌，推动小事在网格化解，难事由专业力量处置，复杂问题多方会商解决。
4: 我们紧盯辖区工矿老旧小区物业纠纷化解、一老一小一特殊群体帮扶管控等治理难题，靠前摸排联动处置，把群众急难愁盼抓在早化解在小，真正把矛盾风险稳控在基层一线。
2: 群众诉求背后是老工矿区长期形成的治理难题。阳泉矿区总人口22万多人，近80%居民是华阳集团职工及家属。随着国企改革，大量学校、小区和退休人员管理事务陆续移交地方。3.9万名职工跨区域分流，企业历史遗留问题与社会治理新矛盾相互交织。面对政企职责衔接中的堵点，矿区与华阳集团建立组织联建、事务联商、活动联办常态化机制，将过去企业和地方各管一段，转变为共同排查、共同研判、共同解决。
5: 企业改制遗留和衍生问题，单靠一方力量很难化解。地企常态化、联商联制，减轻了群众的办事成本，有效地预防和化解了矛盾，让稳定压力尽量释放在基层。
2: 为了让这种联制有固定平台成为常态，前不久，阳泉矿区多功能集成综治中心正式投运，7个职能部门与华阳集团设置常驻窗口，群众只进一扇门就能办事。
6: 以前需要在企业、社区、政府部门分头跑，一件事儿呢会拖很久，如今工作人员当场就能对接协调，一趟就把烦心事儿都解决了。
2: 从解决一件事

0: 是到化解一类市，阳泉矿区构建起网格排查、法治处置、地企联治、资源共享的治理闭环，基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近年来，全区刑事治安案件发案数均大幅下降，2025年矛盾化解率达到99.96%。当地还建成养老托育服务机构57家，改造老旧小区685万平方米，向居民开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停车场、活动场馆等281处。2023年至2025年，矿区连续获评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区，2025年获评山西省平安建设先进县区。
1: 我们追求的平安，不仅是矛盾案件数量下降的物理变化，更是啊群众发自内心感到的安全、安心、安宁的化学反应。我们要把为民的深度、帮扶的广度、法治的力度、治理的精度、服务的温度、教育的宽度、六度融为一体，走出一条适配工矿区的基层治理特色路径。
0: 山西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运会最新赛事动态。
3: 8月13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田径比赛首日共决出16枚金牌，来自全省11个市的464名田径运动员同场竞技，全力竞速角逐佳绩。赛事为期5天，设立甲组、乙组、混合组3个年龄组别展开比拼，共计将决出80枚金牌。
4: 下面请看简讯。
5: 近日，由省残联主办的山西省第16届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在太原举行，270多名肢残人士、助残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齐聚晋阳湖畔，以轮椅助力、伴清风奔跑，展现残疾人自强奋进风采，传递残健同心、温情相伴的社会暖意。
0: 近日，一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挠羊赛为题材的院线电影《交香魂》在忻州原平市正式开机。挠羊赛根植忻州乡土，传承百年，群众基础深厚。影片紧扣非遗保护、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完整呈现挠羊赛的仪式、技艺和民俗风情。今天，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和顺牛郎织女主题文化活动暨文明市集启动，观众在现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活力。活动还同步推出文明市集、产业推介、文体嘉年华等19项系列活动，充分展现和顺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郎织女传说核心传承地的文化魅力。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出台《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地方铁路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等3个办法，从建设管理、质量监督、安全监管3个维度建立制度体系，相互衔接、互为补充。新规进一步规范了建设行为，加强地方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压实参建各方质量安全责任，防范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地方铁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4: 近日，中国文联公布第4批“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单，太原市迎泽区钟楼步行街成功入选，成为我省首家获此殊荣的基地。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4: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菜园小雨28到18度。小店区中雨转小雨30到19度。大同小雨29到14度。浑源小雨27到14度。朔州中雨转多云28到14度。怀仁中雨28到16度。忻州小雨28到18度。五台小雨19到12度。吕梁小雨28到17度。蕉城小雨29到18度。晋中中雨转小雨30到19度。平遥中雨转多云30到19度。阳泉中雨转小雨29到19度。平定中雨转小雨29到19度。长治小雨27到18度。长子小雨27到16度。晋城小雨29到19度。沁水小雨29到17度。临汾小雨31到22度。洪桐小雨32到21度。运城晴转多云32到24度。闻喜晴转多云32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聚焦蒙吕康养融合发展，联合打造双北黄河雄伟长城，修理太行精品旅游线路，
2: 打造全链条康养产业集群。
3: 忻州十五五锚定康养目的地，激活全域一盘棋。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你有没有想过，从北京到五台山脚下最快只需要1个多小时？这不是远景啊，明年的3月雄心高铁开通之后，忻州就被划到了京津冀1小时朋友圈。那游客来了要怎么留下来呢？忻州给出的答案是4个字：文旅康养。康养福地，自在忻州。十五五怎么干呢？这场发布会啊，干货全在这儿。
1: 聚焦蒙吕康养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五台山、忻州古城等龙头景区的辐射带动效应，联合打造壮美黄河、雄伟长城。修理太行精品旅游线路，
4: 黄河、长城、太行同时拥有这3大板块的旅游资源，忻州在全省啊都是独一份。五台山、雁门关、芦崖山3大龙头景区打头阵，这就是忻州的底气。面向十五五，忻州的目标很明确，建设国内外知名的文旅康养目的地。那具体怎么干呢？忻州推出了4大行动，
2: 实施空间升级行动，构建一河三级、三带、5区新格局，聚力提升以忻州古城为核心的中心城区综合服务功能，打造全域旅游总服务台，强化五台山、雁门关、芦崖山3级龙头带动效应。
4: 说白了就是忻州古城当会客厅，3大景区做龙头，3条旅游公路串珠子，5个片区各玩各的特色。在忻州，3个1号旅游公路串联起全市50个 A 级景区，全域资源连起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提质，
2: 实施产业提质行动，打造全链条康养产业集群，充分发挥珍稀文泉、道地药材、优质杂粮等资源优势，落地温泉疗养、森林疗愈、中医药养生、杂粮膳食、运动康养5大产品体系。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温泉养生、森林养肺、杂粮养胃、中医药养元气、运动

0: 五大产品覆盖的是一年四季全龄人群，不是让您来一次就走，是春夏秋冬都有来的理由，这才是全链条的生意。
1: 实施服务优化行动，叫响心满意足服务品牌，健全完善东五台山、中组城区、西鲁亚山旅游集散服务体系，升级一马游新州智慧服务平台，实施百业赋能行动，坚持以文塑旅、以礼招门，深耕商业、体育、农业、工业、数字等融合赛道。
0: 东边五台山，中间主城区，西边鲁雅山，三个集散中心照顾东西两头，心满意足不光是口号。雄心高铁通了，旅游专线连了，一马游新州，吃住行游购娱全搞定。心动京津冀引客行动已经启动，目标很直接，把新州打造成京津冀游客的避暑、康养、度假首选地。
2: 大家走进新州，沿着境内2300余公里的三个一号主公路，能够饱览新州底蕴厚重的历史人文之美，山水相映的自然生态之美，乡村烟火的田园诗意之美。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1: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1: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一两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了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0: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1: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7、8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就对我就更好了。
0: 爸爸妈妈每天要一边赚钱一边去寻找弟弟，早出晚归，非常的辛苦。但是啊，每次去找弟弟的头一天晚上，妈妈呢还是都会把第二天的饭给卢娟准备好，而且还会叮嘱女儿，你看爸爸妈妈给你留了米饭还有红豆在这儿，这是熟的，还有那边坛子里啊有

0: 腌好的酸菜。那明天中午呢，你自己做点酸菜汤泡这个米饭吃。你看，即便要去找弟弟，也会安排好留在家里的卢娟。还有他们家呀，老去找弟弟，家里条件非常的不好，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会在吃穿用各个方面都会想办法尽量满足卢娟的要求。比如说小时候鸡蛋糕对他们家来说呢，这是很贵的零食。而有一天啊，卢娟就跟妈妈说，说妈，我想吃鸡蛋糕了，就是那种做成香蕉啊或者花形状的，我特别的喜欢。妈妈说，好，既然你喜欢吃，就给你买，多买一点。因为妈妈觉得只要是女儿喜欢的，就要尽量满足她，买回来给她吃。结果这一次买了5斤回来，一共花了10块钱。哎，要知道那时候10块钱对于这一家来说还真是挺多的。是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爸爸妈妈对两个孩子的心那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一边要照顾好女儿，一边还得努力赚钱寻找儿子。但是对卢娟来说，爸妈越是对自己好，就越让她感到自责，因为是她自己把弟弟给弄丢的。她有点不想让爸妈对自己那么好，哪怕是说说她，骂骂她，她心里也会更好些，更舒服些。因为她始终觉得弟弟的丢失全赖她。
1: 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0: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啊，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

0: 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她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她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1: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但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我爸他真的是这么多年，我弟丢了那么多年，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就很强烈的去要求我赶快去把我弟弟找回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撑起这个家，我不仅要尽我能力的就赶紧把弟弟找回来，我还要更好的就照顾爸妈的身体。
0: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弟弟。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才找到你。
1: 妈妈，
0: 没有，是我对不起你。
2: 爸爸也正常一点，刘叔叔啊，刘叔叔，刘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3: 回来了，回来了，
2: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的。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们。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2: 谢谢大家，
3: 妈妈，
2: 谢谢
3: 谢
2: 帮助
3: 谢。
2: 我们的垃圾桶。
4: 弟弟丢失了26年，姐姐自责了26年，爸爸妈妈也辛苦的寻找了26年，今天他们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当然，弟弟也是一直在寻找他们。警方也表示会继续追查此案，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卢娟一家，在此我们要再次祝福你们找回了弟弟，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幸福、快乐。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哎，
7: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

0: 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